0: 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2: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2: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不限行工作日，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28届北京科博会开幕，全方位展示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整体实力；
3: 科博会首日，北京市保险业送来利好红包，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河北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
3: 2026年北京高招工作规定出炉，高考时间公布。
2: 2026天津房交会

0: 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刚刚开幕的科博会。昨天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据了解，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为3天，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设置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6个专题展区，共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本届北京科博会汇聚中央部委、国家级科研机构、重点高校及全国各省市资源，全方位展示国家整体实力。
2: 同时，本届北京科博会聚焦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中展示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其中，北京3城1区均参展，朝阳、海淀等展位面积均超600平方米。在未来产业方面，围绕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6大产业方向，北京市将重点展示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生物制造、具身智能、6G 等赛道上的最新成果，覆盖量子计算、脑机接口核心底层技术、合成生物关键工艺等领域，展现首都在前沿赛道的先发优势与一批潜力企业发展成效。
0: 本届北京科博会还积极服务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在展区内策划打造了科技消费新品首发平台，集中展示智能终端、数字家居、前沿消费电子科技新品。同时，联动亚奥商圈策划

0: 重要配套活动，北辰会展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于昨天成功举办。大会以数字赋能会展、生态价值共创为主题，发布了大都会展数字平台、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平台两项重磅成果。大都会展数字平台以产业加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全链路智能会展服务中枢，整合场馆预订、现场服务、商旅配套、金融保险等全场景功能，实现会展全流程数字化闭馆托管，资源最优配置与一站式高效办理。
1: 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借助 AI 智能技术，实现智能排展、智能营销、智能导览等一系列应用，持续优化用户体验，致力成为驱动会展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大脑。会议同期还举办了 AI 赋能、资本赋能、粮草高端圆桌论坛以及多场主题分享，汇聚行业智慧，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产业资本与会展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0: 科博会首日，北京市保险行业送来利好红包。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七项全国首创、业内领先的科技保险保障方案。集成电路流片专属保险可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投入与试错成本。机器人延长保修保险填补了质保期外的风险保障盲区。这些保险保障将积极助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保险利好红包涉及商业航天、集成电路、高端制造、低空经济、机器人行业的痛点。北京机器人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乙说，
3: 它对于我们的财产那能够有一个资产价值的覆盖，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在商研啊运维的过程中，就尤其是对人的一些碰撞的时候，那三者的保险是可以覆盖。
2: 据了解，机器人智租保有效兜底意外碰撞、电器故障以及质保期外的全周期风险。另外，针对机器人产业原厂质保期限不一、质保期后风险没有兜底的痛点，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机器人延长保修保险，填补了风险保障的盲区。除了机器人产业的保险保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还发布了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业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为高端制造业发展增加了底气。中国钢研集团特钢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许帅说，
4: 中试与产业化阶段之间的死亡之谷效应，往往一次失败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份保险显得格外珍贵，这不仅保障了科研经费，更保障了创新精神的本身。
2: 目前分公司科技保险加速扩围，已经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保险体系，涵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应用推广、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13类科技活动风险，260多款保险产品。去年累计为近6000家北京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等持牌科技主体提供风险保障近3万亿元。发布会上还举行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科技保险营业部揭牌仪式，同时还发布了人保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案。
1: 再来关注天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将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5: 算力集群是通过互联网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可以进行海量计算的超级电脑。中科曙光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已部署60000张国产算力芯片，这样的万卡级别的算力资源一套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中小企业负担不起。
6: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在一年当中的365天，它可能只有几天需要训练它的大模型，或者说是做一些高精尖的运算，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租用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5: 现在这个集群被正式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管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从2023年开始建设，目标就是把分散的算力资源连接成一张网，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中科曙光也成为算力提供方，目前已经集纳超过1400个算力企业高校等用户，按使用量租用就可以储等40多项服务。中科曙光超智融云接入后也能拓展新市场，
7: 也实现我们在全国算力网中成为核心骨干节点，这种算力产生的成果能更大价值的

0: 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9%， 居全省第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2: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他，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的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2: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1: 你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脸怎么样去控场。
2: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
3: 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2: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
1: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2: 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2025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4: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河北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在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北京石京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谢凯迪：
5: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6: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

0: 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四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1: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在交通出行方面，河北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自去年5月8号正式开通以来已运行满一年，切实服务了约5万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津两地更顺畅高效。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3: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4: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3: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应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底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4: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3: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但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4: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京津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杭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

0: 那停车后放哪儿呢？昨天上午，北京市交管部门在西城区赵登禹路路口进行了现场执法和提示，教大家如何规范安全的存放头盔。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您好啊，谢谢交警，这回给您的警告啊，待会儿抓您买头盔买的。
2: 衣服老服是
3: 谁呢？上午9:30，在西城区赵登禹路和平安里大街交叉口，西城交通支队西四大队民警程宇正在提醒一名没有佩戴头盔的骑行人。新规实施一周以来，大多数市民已经养成了戴头盔的习惯，但是头盔摘下后放哪儿成了新的困扰。程宇现场演示了一个简单实用的小技巧。
1: 就是咱们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后座是可以打开的啊，打开之后呢，把头盔绳放在这个小卡扣上，然后拴住之后再把后座给盖上，这样的话头盔就可以放置在前座底下，这样的话头盔也不会跑掉，然后呢放在座椅上头也不会被人拿走。
3: 除了利用后座卡扣，市面上也有头盔防盗锁等小配件，但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需要遵守新修订条例当中关于非机动车载物的规定。市公安交管局法制支队法规调研中队中队长邹书对此解读说，
4: 无论你是装任何的装置来放置头盔，它应该符合呢非机条例里的关于载物的规定，车的前端不能超过车轮，后端不能长于 0.3 米，左右车把呢是 0.15 米，高度从地面起是 1.5 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3: 邹书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5: 除了规范骑行行为，交通部门也在积极为非机动车挖停放空间。昨天，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部门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清理行动，将公共空间还给骑行市民。今年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对于废弃僵尸自行车，公示告知满7天后无人认领的，执法部门将进行清拖。
0: 交通等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单位开放内部空间，复兴医院等单位实现开门进院，方便就医群众停放非机动车。华林商厦等商场增设外卖专用停放区，骑手就近停放，转送效率明显提升。此外，昌平沙河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启动试运行，可以提供4000多个停车位，成为全市非机动车立体停放的创新样板。
5: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
0: 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其中本科提前批分为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报选其中一类，不能兼报。艺术类和普通类均设置了 AB 2段，并分别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5: 因地制宜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天津落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6: 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基础科学前沿，分为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未来能源、智能传感、具身智能、碳中和8个方向，主要依托南开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基础，冲击从0到1的原创突破。每个中心将由所在学院的

0: 院士等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紧扣国家基础研究体系谋划课题，并匹配一名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心主任，选拔硕士博士参与到相应课题中，组建团队。中心前期科研经费由学校支持，具备一定研发成果后，将主要申报承接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重点专项。目前，周麒麟院士牵头的新物质创制，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负责的数学基础理论反哺大模型运算等课题，已经开始抓紧组建团队。
1: 像我们的数理化生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呢，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心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急需的战略方向。南开呢应该对国家的需求啊有所呼应。这些突破的话呢，就会为我们下游的应用啊提供无限的可能。
2: 在消费方面，为了促进住房消费，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金一 Park 盛大举办。本届房

0: 大家在惬意的氛围中从容挑选心仪的房源。本次活动将展期延长到了10天，横跨2周时间，力求满足大家多元化的购房需求。
1: 据了解，本次新房市集阵容强大，参展房企创历年新高，21个主要品牌房企参与，100余热销楼盘集中亮相，覆盖天津滨海、市内、环城、外围各区域，同时提供一批优质二手房源和租赁住房房源供市民选择。本届房交会更推出多重专属优惠，金地旗下12个项目房交会专属优惠，最高。

0: 由卫生健康委介绍。
1: 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在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4: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5: 哟，早啊。
6: 哎，早啊。
4: B 请选择。
3: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运河风云人物》，我们来介绍南朝第一帝刘裕和运河的不解之缘。

0: 年运河不仅承载舟楫，更见证王朝逐鹿的烽烟。辛弃疾词中那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以赫赫战功开创南朝帝业，而他北伐征途的背后，正是对运河故道的疏浚与利用，以水路通粮运、稳军心，成就北府兵的铁血传奇。一代帝王与一条古运河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牵绊？水运之力又如何托起他气吞山河的北伐大业？运河风云人物带您了解南朝第一帝刘裕与运河的不解之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一听这个运河风云人物哈，知道顾世宝老师又来给大家讲故事了。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吗？哎呦，我真的好钦佩大家呀，因为我觉得刘裕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人，很多人可能不一定了解，但是我刚才一打开聊天室里头，大家已经发了好多信息了。这样，顾老师，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今天为什么要想说到这个刘裕呢？他和运河的关系、
1: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刘裕他应该名气还不小，就是因为有咱们那个辛弃疾的词，他上这个中学语文课本啊，就是这个想当年，这个寻常巷陌，斜阳草树，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看这个词才多长，你看刘裕占了多少篇幅，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京口，就是当时的这个叫京口，就是今天的镇江嘛，在镇江待过的这个英雄豪杰，而他就是镇江人，他在镇江生在镇江长，然后在镇江呢作为他这个起家的一个基础，然后挥师北上，就差点就统一了全国，就特别特别遗憾的这样一个就是功绩很大，但是呢遗憾也很多的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人物。
0: 对，因为一说到这个刘裕，我一开始也不是很了解，然后我一看到顾老师跟我就说到了是辛弃疾的

0: 宋词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里头说的就是他。
1: 对，
0: 在我们先来听一下，大家来感受一下。好，
1: 好，
2: 《永遇·京口北固亭怀古》，千古江山，英雄。

下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州。

0: 热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1: 这朗诵非常有气势哈、啊嗯！来，我们从这首词开始说起。这首词、嗯、刚才顾老师其实已经说到了，其中跟这个刘裕有关系的几句“气吞万里如虎”哈、啊。
2: 对，就是刘裕的这个北伐。我们这个刘裕，如果这个朋友们就是比较熟悉刘裕的话，他还有一个著名的外号叫“六味地黄丸”。
1: 是我也是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好多这个，可把我笑坏了。
2: 对，就是他在他的这个手里面终结了六味帝王的生命、
1: 哦、所以叫六味帝皇丸是那个完结的丸，
2: 被他这个完了命了。
1: 对，就是丸子就结束那个丸，不是那个药丸的丸，是六味帝皇丸在他手上。
2: 对，六味帝皇有帝有皇，就是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称帝的一个建主，就是一个篡位之主，就是东晋末年的权臣桓温的儿子叫桓玄，桓玄的篡位，他建立一个国家叫大楚，但是当时作为一个北府兵的中级军官的这个刘裕呢，然后在这个京口起兵，就直取直捣黄龙，然后这个去进攻建康，就是当时的这个南京城，就首都，然后攻打下来这个首都，把这个皇帝给就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就被他给铲除了。
1: 嗯，
2: 然后呢，他有这个去攻灭这个叫南燕，因为我们都说有这个五胡十六国嘛，十六国当中有前燕、后燕，后燕呢分裂之后又变成了南燕、北燕。这个北燕比较远啊，就在这个辽宁和这个河北交界处了。南燕是在今天的山东半岛，山东半岛就是青州这一带。
1: 嗯、
2: 然后呢，刘裕从这个京口，然后呢提兵北上，到了徐州，然后直接从这个山东半岛的那些丘陵山地里面直插过去，然后就包围了这个南燕的首都。经过了大半年的这个作战的时间，把这个国家给攻破，然后呢把他的皇帝叫慕容超给抓到了建康问斩，所以这第二个又在他手里死了一个皇帝。
1: 嗯、
2: 第三个呢，他当时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东晋末年呢，有一个割据政权，这个姓乔叫乔纵，是就是那个跟那个我这个三国当中最后一个蜀汉老臣那个乔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言字旁加一个焦。然后这个乔纵呢，他建立一个乔蜀，他也叫蜀国，然后呢他称为陈渡王，他倒是不敢称帝，他称的是王，但是那这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个刘裕呢就引军这个西上，把这个乔蜀也给灭亡了，灭了一个方。然后后来呢他又去攻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气吞万里如虎，这个北伐真正的最大规模的北伐，是他调动了全国的大部分的兵力北上，也是东晋最成功的一次北伐。然后沿着我们这个界道运河，然后进入从这个长江进入淮河，然后进入济水，就是我们今天济南那个济，然后最终进入黄河，从黄河溯流而上，然后呢去攻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北方的政权叫后秦，就是前秦灭亡之后有后秦。
1: 嗯，
2: 后秦的这个最后一个皇帝呢，又被他给逮住给杀了。
1: 哦，
2: 最后呢，他这个功劳非常大了，他又逼迫这个晋朝皇帝退位，他改了一个晋朝的皇帝。
1: 嗯，
2: 这个之前的一个晋朝皇帝是个傻子，然后他把这个傻子呢给废了，然后让这个傻子的弟弟上台。他其实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换皇帝呢，来树立自己更高的威望。
1: 对，
2: 最后呢，他又把这个弟弟皇帝也给杀了，所以呢，他是一共杀了六位帝王，六位帝皇丸，最终在这个六十高龄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1: 啊，通过顾老师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对他有了一个了解哈。
2: 一个狠人。
1: 对，真的是一个狠人。您刚才说到了这个刘裕，他的这个北伐的，他的这个作战的这个示意图啊，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格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刘裕北伐和西征之战的示意图。
2: 对，
1: 如果您看到刚才就可以看到，比如他什么后秦呐、南燕啊这些什么建康啊，就是他的这个路线哈。
2: 对。
1: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刘裕的这段历史和大运河的关系，其实我们就要从东晋政权的北伐和这个运河的关系开始说起哈。
2: 就是我们一般想到，比如说晋朝，觉得这个东晋嘛，然后北方有五胡十六国，我们一般想到历史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印象呢？那就是淝水之战，说这个北方派了80多万大军，然后南方呢8万大军，这个抵敌，好像就是一个以寡敌众，好像就是说被压着打那种感觉。我想很多人这个对这个历史的印象就是觉得北方要压迫，要侵略，要攻打南方。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因为北方曾经差点统一，就是 这个统一的人就是叫苻坚，然后他有这个特别有力的这个辅佐之臣叫王猛。那个苻坚和王猛是一对，就像那个刘备跟诸葛亮一样，是如鱼之得水那种感觉，就是他们俩在的时候合作的非常好，把北方都给统一了。但是最可惜的是这个王猛后来死了之后呢，这个苻坚仗着自己这个之前发展都特别好，然后呢派兵来攻打这个东晋，结果还是打败了。但是我们感觉就是好像这个好像东晋是一个挨打的一方是吧，但实际上在东晋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东晋有这个像样的北伐起码有10次。就是东晋他虽然说他是一个南方的半壁江山，但是他一直想着要还于旧都，因为他本来叫西晋是吧，西晋首都是在洛阳，他现在是在建康，是一个临时的都城，他特别想打回中原去。所以历史上有多次这个或者是权臣或者是勇将要发动北伐，这其中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比如说闻鸡起舞那个祖逖，祖逖北伐，祖逖就咱北京这地方人，范阳人，范阳祖逖，他是当时到了这个南方之后，他是利用大家特别想回去的这样一种心理，他组织了一支部队，然后呢要叫这个跨过长江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叫急急中流吗，说我祖逖如果不能北伐恢复中原，有如大江，就是让我就食言的话，就让大江就是把我带走那种感觉，就是发了毒誓了。然后他就在这个北方，然后呢他就是占据了黄河的南岸，跟当时占据黄河北岸的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这个就也是一个豪雄啊，叫石勒啊，就那个从奴隶到将军的一个皇帝，然后他们俩就隔着黄河对峙，连石勒都怕这个祖逖的兵锋，但是祖逖很可怜，很可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不是这个，他是北方过来的，他是北方过来叫归正人，他是投降和加入这个东晋政权的。东晋政权本来他有一个自己的老班底，这个老班底呢就包括王导、王敦，就包括这个皇帝这个司马睿，他们自己有一个叫百六院，有106个核心的成员。祖逖是后来者。不在这些人当中，你这个愣小子，你去冲锋陷阵，但是你不是我的人，结果呢就给他断供，后面不给他这个兵粮的接济，
1: 哎呀，这些人
2: 就导致了祖逖他是一个孤军，所以最后呢他也这个由于这个得不到支持，甚至呢还给他派一个上司过来，他打了辛辛苦打了一块地盘，给他换了一个上司，都督六州军事，就做他顶头上司，这个人就寸功未立，就是因为是皇帝的心腹，然后要来做他的上级，所以祖逖是怀恨而终。这祖逖北伐就失败了。
1: 公元321年
2: 后来
1: 病逝于这个雍丘，也就是今年现在的河南的这个杞县。
2: 杞县雍丘，对，包括后来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北伐，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桓玄的爸爸叫桓温。桓温曾经3次的这个出兵，但是每次呢都不凑巧。这个人倒是北伐特别特别的积极。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呢，就是他当时只是掌管半壁江山，因为他当时他主要的兵力叫西府兵，什么意思呢？你看有北府西府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府就是在这个长江的下游江北这一带的很多人组成的这个兵，他主要是京口扬州这一带，然后呢西府呢就是属于荆州，就桓这个桓温他发家的这个根据地呢是荆州，他对朝廷来说是在西边的这样一支部队，他现在到了东边掌握政权北伐，扬州这一带的人是不服他的。这扬州的兵呢很多他是不归这个桓玄的这个指挥的，所以桓温的指挥的，所以桓温的北伐呢虎头蛇尾，最终也是由于补给的问题。但是桓温呢在这个北伐过程中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什么先例呢？就是他是在这个我们今天说的大主角刘裕之前的几十年前，他开辟了一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叫桓公沟。如果大家去看这个南北朝的历史，尤其是北朝的地图，你会发现这个北朝这个就在山东境内有一个叫桓公沟。什么叫桓公沟呢？桓就是桓温的桓，桓公开凿的这样一条沟渠叫桓公沟。
1: 桓公沟，
2: 对。
1: 那么刚才呢您说到这个有一个傻子皇帝，陈明迪说您说的傻子皇帝是晋惠帝司马衷吧？
2: 不是，那是西晋的傻子皇帝
1: 啊。
2: 东晋还有一个比那个皇帝更傻的皇帝
1: 啊，
2: 这个司马衷。司马衷不是特别有意思，他说你们没饭吃为什么不吃肉吗？他还能问出这个话。这个后来的这个
1: 何不食肉糜，就是他的
2: 对。但是东晋的这个傻子皇帝呢，他连这个穿衣服吃饭都不知道。
1: 司马衷其实并不是真的傻，他只能就是生长的这个环境
2: 智力发育比较迟缓，
1: 他怎么讲呢，就是有一些言行比较愚昧。
2: 对，但是刘裕杀的这个傻皇帝确实是个傻子，就是连吃饭 他饿了他不知道自己要饭吃、
1: 哦、
2: 他这个冷了他不知道要衣服穿，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嗯、就是一个比植物人好一点嘛。
1: 那确实是真傻子
2: 了。对对对对、嗯、
1: 还有说到了这个祖逖和好友刘琨留下了
2: 哎闻鸡起舞，对，说
1: 这
2: 是真正的仁人志士，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
1: 嗯、
2: 桓温呢他开辟了这个桓公沟，但这个桓公沟呢他利用了一次，但他打仗的时候呢他由于这个没有很好的这个后方的支援，桓温的北伐也失败了。桓温之后比较接近成功的一次北伐呢就是谢玄的北伐，就谢安的侄子打了淝水之战之后、
1: 嗯、
2: 那好吧，你既然来了被我打败了，我是不是要打过去，他是沿着这个就我们今天的淮河泗水，然后呢往北走，他基本上是把山东和这个河南的南部东部都给拿下来了。
1: 嗯，
2: 对，但是他也是利用了桓公沟，他到了黄河南岸，然后把黄河南岸的这些地方都给打下来了。
1: 嗯，
2: 但是也是由于他的这个他们家族功劳太高，功高震主，就导致了皇帝猜忌他的叔叔谢安。
1: 啊、哦，
2: 他叔叔呢就辞职，就这个让位，就是把这个权力给交出来。然后谢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然后他这个北伐也就是无疾而终。
1: 嗯，
2: 最后，然后接下来一次最成功的北伐就是我们今天的大主角刘裕的北伐了，就四次非常有，就是大小的北伐不下十次，但是其中真正对北方形成威胁的就是我说的刚才这四个人的北伐。
1: 嗯，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涞水县的祖逖雕像，还有这个保定市滨河公园里头有那个闻鸡起舞的雕像。
2: 对，
1: 但桓温有一句不能流芳百世，
2: 就当遗臭
1: 万年的这个名言哈。
2: 但是这个人也是很深情的，为什么呢、
1: 啊、
2: 他曾经北伐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路上一大片柳树，他说哇，这个柳树是我当年上次北伐的时候在这插的枝条。
1: 嗯，
2: 他就说这个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七创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他说的，树都变得从一个小树变成一个老树了，那我人在这个时间流转当中是不是就更加的可悲、嗯、
1: 上出重霄说桓温桓玄安徽亳州的豪门大族哈，
2: 桓氏其实也是靠自己，他的门第也不是这个特别的高，他是也靠自己的这个奋斗
1: 家，极具励志的人物、嗯、底层人物逆袭的天花板，
2: 特别天花板，他
1: 让我想起现在张雪机车的张雪，这上出重霄说的、
2: 他是张雪机车可惨多了对吧、
1: 嗯、
2: 然后他是从小他妈妈生了他就难产给死了、
1: 嗯、
2: 他死了之后呢他爸爸想把他给扔了，就是结果呢旁边呢就是那个就是老婆婆呀，就是一看就跟那个前婆流是一样的，
1: 前
2: 老婆婆说哎来我帮你养吧、就然后就吃别的娘的奶给长大的、
1: 哦、
2: 然后他爸爸呢又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然后呢就是他爸爸娶了一个新的妻子反而叫上好运了，因为他爸爸后来娶的妻子姓萧、
1: 嗯、
2: 就是后来的那个宋齐梁陈当中那个萧氏家族，
1: 哦，大家族，
2: 哎对，所以呢一下子得到了很多的这个支持，包括给他生了两个弟弟，一个叫刘道归，一个叫刘道廉，后来在他这个称王称霸的过程当中呢，这两个弟弟尤其是三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那我们来讲一讲刘裕的这个成长吧。
2: 嗯，
1: 好吧，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能就是开创这个南朝，他从小是这样的艰苦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当然也正像斯努比说的，正是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强健的体魄和圆融的处世之道。
2: 自古英雄出贫贱，从来纨绔少伟男。
1: 还真是。那他怎么就能够慢慢的崛起了呢？
2: 他的崛起其实就是他这个人，他首先他很能打，
1: 嗯，
2: 这个武艺非常高强。就是比如说，我们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真正的能上历史书正史的皇帝200多个，那您说谁最能打？就是不说这个我们领兵作战，不是说我们这个说运筹帷幄，
1: 嗯，
2: 我们就真正的就是上马或者下马，就是来教这个孙恩卢循呢，他就是其实就是流民，然后呢加上他们这个很多人都没有自己的居住点，是在江河湖海上面，是那个驾船的这样的渔户，
1: 嗯，
2: 他们前来造反。

南窜，经过您的老家福建，然后又经过了广东，然后呢从这个珠江口打到了当时的广东城里面，然后又沿着广东城，然后翻过大余岭，然后又下这个赣江，这个只要是这个有困难我就是吧，然后就带着自己的这些出生入死的兄弟尾追不舍，把这个孙恩卢循起义彻底的平定，平定之后第二步就去，刚才我说的就去那个去灭这个南燕的这个慕容超，就把山东整个地方给控制了，就解除了北方对南方的这种压迫，然后呢又溯洲而上，把这个长江上游的这个四川给拿下来了，所以整个长江流域以及这个淮河流域都被他拿在手里，然后他就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北伐，这个北伐就是要去取这个关中，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后秦最后一个皇帝姚泓，他把他给逮住了，就这时候天下大势基本上就定了，只有北方还有一个政权是谁呢，就是北魏，北魏当时还是相对来说呢是发展的比较不错，但是呢也还是没有那么雄霸天下的，这样就是没有那种统一天下。

0: 叫太武帝拓跋焘，就中间一个皇帝是最孝敬的。
1: 嗯，
0: 这个皇帝呢，就是比较稳，不像他爹和他儿子那么凶。然后呢，刘禹之说，如果把拓跋嗣再给打掉，那整个天下就统一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时间，为什么呢？他带着全部的兵马出去攻打北方，南方呢，他留了一个自己人在掌控朝政，就掌控那个中央的那个这个司马氏家族的这个。就有一个话事人叫刘牧之，
1: 嗯，
0: 就是他的诸葛亮，
1: 嗯嗯嗯，
0: 这刘牧之呢，
1: 军师
0: 病死了，
1: 哎呦，
0: 关键时刻刘牧之病死了，那你前面打得再好，如果朝廷当中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0: 那你就变成一支孤军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刘裕就迅速的撤军，然后他就把7个12岁的儿子叫刘义真在前方做元帅，他自己回到朝廷当中来控制朝政，他要去改朝换代，
1: 嗯，
0: 但是。他儿子就镇不住手下的这些猛将，
1: 那么小的孩子
0: 很快就给丢了
1: 啊！
0: 而北方又重新的进入一个大乱之势，然后他就在南方半壁江山，就开创了就。

0: 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1: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0: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传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是我们的运河风云人物系列访谈。

0: 千年运河不仅承载舟楫，更见证王朝逐鹿的烽烟。辛弃疾词中那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的刘裕，以赫赫战功开创南朝帝业，而他北伐征途的背后，正是对运河故道的疏浚与利用，以水路通粮运、稳军心，成就北府兵的铁血传奇。一代帝王与一条古运河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牵绊？水运之力又如何托起他气吞山河的北伐大业？运河风云人物带您了解南朝第一帝刘裕与运河的不解之缘。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吗？那么说到刘裕和大运河的故事呢，向着阳光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刘裕呢，他是这个出身京口，刚才我们也顾老师说到了，早年在这儿活动，重视镇江作为长江与运河交汇点的战略地位，强化了京口通往邗沟的水路，保障了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和北方前线的联系。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两次大规模的北伐都是依赖古邗沟这些早期的运河水道运输粮草和军队等等等等哈。那么顾老师就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刘裕应该说出身，应该说是就是上。

0: 哎，有人干过，就是之前环，因为在吉水南侧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湖，
1: 嗯、
0: 这个湖今天没有来的，叫巨野。
1: 嗯
0: 巨野本来叫巨野泽，
1: 嗯，
0: 巨野泽呢，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古代的时候说，如巨野受黄河侵，为什么巨野是经常是黄河发大水了，就会夺吉水的河道，吉水河道又不够，最终呢，它越过吉水，然后呢会流到这个倒灌到这个巨野泽当中，所以巨野泽是黄河洪水的时候积下来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湖泊，就跟今天的什么太湖、红河湖都差不了多少。
1: 嗯，
0: 那好，那我如果引一条河道，我把这个巨野的水向东南引，让它流到泗水的下游，300里路，如果挖通了，那我就可以从淮河进，就是我可以从长江经过邗沟进淮河，淮河呢，我就进淮河的支流泗水，泗水呢，我到了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鱼台，就是高平郡，我就可以利用我这个300里水道，我进入巨野泽，巨野泽就可以直接通到吉水，吉水呢通过走一段吉水，然后经过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四渡金，就可以进入黄河。进入黄河之后，我就想去北方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这个本来是没有河道的，我现在要把它挖一条河道，这个河道就叫桓公沟。所以你看，包括桓温北伐，包括谢玄北伐，包括刘裕北伐，都是要疏浚这个桓公沟，保证这个沟的畅通，然后一直从粮食就可以从你想象中京口过长江，过邗沟，过淮河，过泗水，过桓公沟，过吉水，过四渡金，然后呢进入黄河流域一个大城，这个大城叫乔敖城，这个把到乔敖城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就可以随时调用，溯黄河而上去攻打这个北方的任何一个黄河可以连通的地方。
1: 所以这个刘裕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但是刘裕他虽然说他利用了桓公沟把粮食运到黄河里面去，但是他觉得这个特别不方便，就像您听我刚才说，是不是都挺绕的？
1: 是，
0: 就是每一段都借河道或者开运道，特别特别的难。但是我们之前都知道的，那在这个梁惠王的时候，包括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秦皇汉武的时候，那是不是都有鸿沟水系？鸿沟水系很简单，很粗暴，就是利用黄河的中流把它扒拉一个水道出来，然后这个水道呢就可以直接的向东南方向流，它就可以流到淮河里面去，它就可以流到淮河的支流泗水里面去，那我就不用经过再绕淮河黄河的下游在溯流耳上了，我就直接从这个汴水溯流耳上不就行了吗？但是有一个关键点什么呢？汴水的上就是它的源头在黄河边有一个地方叫石门，就是这个地方本来我扒拉一个水道让水流下来，但是我控制不了这个水怎么办呢？我把它做成石堤，这个石堤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特别牢固，我想打开就打开，我不想打开这个石堤一堵塞上之后呢，这个整个汴水就会失去它的航运价值。那么现在你流域北伐，那个石门肯定是堵塞的，对不对？就是北方肯定不给后勤，肯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所以刘裕他派了这个一支偏师，就从陆地也沿着这个汴水的这个河道去抄近路，去干什么呢？打开石门。所以刘裕去的时候呢，是就说就刚刚经过我说的一段里，他就不需要走这一大个绕圈，就是
1: 直接就下来了，
0: 就是他就不走弧线了，直接走直线。所以他撤兵的时候回彭城，他就走这个石门，然后从这个汴水，然后直接就可以到达这个徐州城下。特别方便，
1: 所以这个刘裕就是陈明迪说他是让这个北府军秘密打通这个南北水道等等等等，这些让他就能够很方便哈。上出重霄说刘裕和咱们刘皇叔原来是同行啊，都卖草鞋起家的，最后
0: 就家境贫寒，
1: 对，家境贫寒，因为说他当年在京口的山中砍柴的时候，在江边还捕鱼，曾经摆摊卖过草鞋，所以也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京口这个运河枢纽，从小就接触到水运和水军，他实际上是有天然的这个熟悉。
0: 对，你看我们那里的词里不说吗？说千古江山英雄，我们以孙仲谋处。孙仲谋也是个非常擅长用水战的、水运的这样一个将军，因为他从小就在这个江河湖海的环境当中长大。
1: 没错。所以玉溪营城说，刘裕南朝由刘裕皇帝开始和稳定了南朝政权，真正意义上奠定了与北魏南北对峙的历史格局。遗憾的是，在位就是他当皇帝就时间
0: 太
1: 短了，
0: 对，
1: 天命难违哈。这个格威龙老师把您刚才说的刘裕的这个从

0: 从这个四渡金东平，然后巨野这边，一路下来到徐州，这条
1: 是吧？特别特别，
0: 我哎，这样一看非常的清楚了哈、
1: 特别特别绕这个条路，但是回来的路就比较简单了。
0: 是，那么有关刘裕的历史，我们也给大家简单的总结一下。
2: 东晋末年，天下分崩离析。

0: 天地，也改写了时代的走向。他早年困顿，在京口街巷间种地，贩履为生，甚至因赌博被乡里轻视。可烽烟燃起，从一名普通士卒起步，在等级森严的时代，门第是难以逾越的天堑，但他偏要凭实力打破规则。他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刀光剑影里，从镇压孙恩起义的先锋，一步步成长为北府兵核心将领。凭借实打实的战功与谋略，他在军中站稳脚跟，也赢得了将士们的拥戴。桓玄篡位，东晋王朝危在旦夕，他挺身而出，在富州山一战中以少胜多，迎着漫天箭雨带头冲锋，喊杀声震彻山谷。仅凭这一战，他挽狂澜于既倒，将摇摇欲坠的东晋从覆灭边缘拉了回来。内乱刚平，外患又至，卢循率领的起义军席卷江南，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他即刻挥师南下，战船在长江上劈波斩浪，旌旗遮天蔽日。历经数月鏖战，他成功剿灭叛军，让江南百姓得以重返故土，重拾安宁。江南安定后，他将目光投向沦陷已久的中原大地。两度北伐，他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灭南燕，击破后秦，成功收复洛阳、长安两座故都。久违的汉家旌旗终于再次飘扬在黄河两岸，这一刻他真正践行了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壮志。金戈铁马的厮杀渐渐平息，他终结了东晋百年的动荡局面，代晋建宋，成为刘宋王朝的开国之君。登基后，他并未忘却早年疾苦，转而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抑制豪强势力，还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让历经战乱的土地慢慢恢复生机，百姓得以休。可英雄总有遗憾，就在北伐大业有望进一步推进，统一中原的夙愿近在咫尺之时，因朝局动荡，他的北伐脚步不得不被迫停下。这份未尽的理想最终成了他一生的遗憾。这位从布衣一路拼至帝王的英雄，最终带着这份遗憾走完了一生，而他就是刘裕。
1: 这是做了一个总结哈。那么刘裕这个应该说他这在这个北伐，刚才顾老师跟我们讲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
2: 嗯。
1: 那么还有一次是吧？
2: 就之前有一次，他那个不过他那个呢，就是对运河的利用呢，就是。

0: 齐长城的关口，就以前齐国不是齐鲁大地吗？
1: 啊，北齐长城，
0: 不是北齐，是这个就是战国的齐。
1: 哦，
0: 战国的齐，曾经跟这个鲁国之间是有长城的。
1: 嗯，
0: 然后他就越过了这个长城，然后呢就包围了这个南燕的这个首都。
1: 嗯，
0: 就是那个呢，主要是利用的是我们这个已有的这个邗沟的水道。就通过也是通过这个京口，然后呢从这个广陵，然后到这个我们这个就是徐州境内，然后从徐州境内他就舍州登岸。
1: 嗯，
0: 但是你就发现这古代人就是这样，他打仗的话他能走一段水路，他会走一段水路，尤其是在运这个粮食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就会
1: 那还是方便很多，
0: 对，获得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囤积粮食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啊。斯诺比说，可以说刘裕是运河的战略使用者，他利用的是东晋以来已有的邗沟、汴水、泗水等这些旧水道，主要是在于疏浚维护和军事化的运用。
0: 对，但是他是比较重要的一段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浓墨重彩这一段是桓公沟，这个桓公沟叫桓沟，也叫洪水，就是三点水的这个洪水。
1: 嗯，
0: 这个水道就是不是洪沟的洪啊，就是那个三点水加上一个共，这个洪。这一段呢，这个河道呢是由这个我们之前说的桓温开创，所以叫桓沟嘛。然后经过了谢玄和刘裕的这样一个使用，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想从这个北方去攻打南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

0: 东晋北伐的烽烟，探寻了国运河和乱世征伐的期盼，追忆了刘裕真的是跌宕起伏的一生，也触摸到了南北朝大运河承载的千年文明机理。一条古运河串联江淮河际，沉淀着古人的治水匠心和乱世坚守，也镌刻着华夏大地的兴衰流转。运河碧波之下是先辈们的抉择与足迹，是一段段被时光铭记的过往，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深深回望。真的也特别感谢顾老师，让我们对于南朝第一帝刘裕又有了更深的认识。玉溪银城说了，谢谢顾老师，跟着您听历史，顺着大运河从古至今，历史好厚重啊。哎呀，顾老师给我们找的这些风云人物真的是很有意思哈，也是让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于大运河有了更多的这个认识。一条运河串联南北，它的这个修建真的不是一时的这个事情，
1: 是，对，是久久为功，代代接续。
0: 对，这个运河起了好多的作用。上出重霄说了，谢谢您的精彩讲解。
1: 啊，谢谢大家。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2: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壮美酒，黄金九文，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是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烟锁渭水舟不进，雾横秦岭马难行。大雾天气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正常出行和日常生活，遇到大雾天气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驾车的朋友请控制车速，注意避让行人。祝您开心生活每一天。

钓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0: 线下逛展、线上带货、即时消费，以科技会展拉动城市消费升级，助力会展文商体旅深度融合。据了解，北京科博会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公众可以关注北京科博会公众号，点击观众。
1: 作为北京科博会于昨天成功举办大会，以数字赋能会展、生态价值共创为主题，发布了大都会展数字平台、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平台两项重磅成果。大都会展数字平台以产业加 AI 为核心引擎，打造全链路智能会展服务中枢，整合场馆预订、现场服务、商旅配套、金融保险等全场景功能。
0: 全国会展大数据监测分析平台借助 AI 智能技术，实现智能排展、智能营销、智能导览等一系列应用，持续优化用户体验，致力成为驱动会展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智慧大脑。会议同期还举办了 AI 赋能、资本赋能两场高端圆桌论坛以及多场主题分享，汇聚行业智慧，共同探讨人工智能、数据要素、产业资本与会展深度融合的创新路径。
1: 科博会首日，北京市保险行业送来利好红包。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七项全国首创、业内领先的科技保险保障方案。集成电路流片专属保险可有效降低企业研发投入与试错成本。机器人延长保修保险填补了质保期外的风险保障盲区。这些保险保障将积极助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2: 保险利好红包涉及商业航天、集成电路、高端制造、低空经济、机器人、绿色能源等战略新兴产业。其中，机器人智租宝综合金融服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乙说：“
3: 它对于我们的财产，那能够有一个资产价值的覆盖。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我们。”

0: 点。另外，针对机器人产业原厂质保期限不一、质保期后风险没有兜底的痛点，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机器人延长保修保险，填补了机器人产业的保险保障。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还发布了高端装备与先进制造业研发及中试费用补偿保险，为高端制造业发展增加了底气。中国钢研集团特钢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许帅说，
1: 中试与产业化阶段之间的死亡之谷效应，往往一次失败就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这份保险显得格外珍贵，这不仅保障了科研经费，更保障了创新精神的本身。
0: 目前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科技保险加速扩围，已经形成了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保险体系，涵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应用推广、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等13类科技活动风险，260多款保险产品，去年累计为近6000家北京地区专精特新企业等持牌科技主体。发布会上还举行了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人保服务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案。
2: 再来关注天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天津滨海新区企业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正式接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将更好地服务京津冀地区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的报道。
3: 算力集群是通过互联网将多台计算机连接起来，组成一套可以进行海量计算的超级电脑。中科曙光的超智融合算力集群已部署60000张国产算力芯片，这样的万卡级别的算力资源一套就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中小企业负担不起。
4: 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的话，在一年当中的365天，它可能只有几天需要训练它大模型，或者说是做一些高精尖的运算，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它租用的性价比就会更高。
3: 现在这个集群被正式纳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一管理。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从2023年开始建设，目标就是把分散的算力资源连接成一张网，实现跨区域高效调度。中科曙光也成为算力提供方，目前已经集纳超过1400个算力设施，企业、高校等用户按使用量租用就可以享受计算、存储等40多项服务。中科曙光超智融合算力集群接入后，也能拓展新市场，
5: 也实现我们在全国算力网中成为核心骨干节点，这种算力产生的成果能更大价值的能够赋能我们前瞻科研。
6: 来关注河北，河北省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8.9%， 居全省第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8: 邯郸博昂汽车销售经理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他，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7: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8: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

0: 他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1: 开局遇冷，并没有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邯郸市成安县副县长李晓东

0: 诗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1: 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2025年，全市11

0: 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社保处负责人刘宇恒：
1: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0: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四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子威：
2: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3: 在交通出行方面，河北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自去年5月8号正式开通以来已运行满一年，切实服务了约5万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津两地更顺畅高效。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4: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5: 凌晨6点2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4: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地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5: 6点50分，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但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5: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

0: 是 0.15 米，高度从地面起是 1.5 米。同时你要注意呢，不能更改这个车体，是因为这样就涉嫌了这个拼改装的违法。同时呢，不能遮挡号牌，遮挡号牌也是一个这一次新增条例中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邹叔也特别提示，头盔不仅要戴，更要戴对，系紧卡扣不松垮，选购时认准 3C 认证。另外，对于接送孩子的家长、骑行人和乘坐人都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2: 除了规范骑行行为，交通部门也在积极为非机动车挖停放空间。昨天，北京市交通委联合市城管执法局、公安交管部门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清理行动，将公共空间还给骑行市民。今年截至目前，北京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非机动车1900余辆。对于废弃僵尸自行车，公示告知满7天后无人认领的，执法部门将进行清拖。
3: 交通等部门积极推动社会单位开放内部空间，复兴医院等单位实现开门进院，释放内部车位，方便就医群众停放非机动车。华林商厦等增设外卖专用停放区，骑手就近停放，转送效率明显提升。此外，昌平沙河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启动试运行，可以提供4000多个停车位，成为全市非机动车立体停放的创新样板。
2: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昨天北京教育考试院公布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其中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到8号，学考等级考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6门，由考生自主选择3门参加考试，考试时间为6月9号至10号。
3: 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之后填报，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本科招生设置本科提前批和本科普通批2个批次，艺术类和普通类考生只能报选其中一类，艺术类和普通类均设置了 AB 2段，并分别按顺序依次录取。本科普通批实行平行志愿，设置30个志愿。
2: 因地制宜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天津南开大学成立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在天津落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发来的报道。
4: 8个基础科学前沿中心聚焦国家战略急需与基础科学前沿，分为数学与智能、新物质创制、细胞应答、脑机接口、未来能源、智能传感、具身智能、碳中和8个方向，主要依托南开的数学、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的科研基础，冲击从0到1的原创突破。每个中心将由所在学院的院士等专家担任首席科学家，负责紧扣国家基础研究体系谋划课题，并匹配一名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中心主任，选拔硕士、博士参与到相关前期科研经费由学校支持，具备一定研发成果后，将主要申报承接国家科技部和教育部的重点专项。目前，周麒麟院士牵头的新物质创制，陈省身数学研究所负责的数学基础理论反哺大模型运算等课题，已经开始抓紧组建团队。
5: 像我们的数理化生啊这样的基础学科呢，在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非常强的影响力。从这个中心的名称上可以看出，这些呢都是我们国家比较急需的战略方向。南开呢应该对国家的需求啊有所呼应。这些突破的话呢，就会为我们下游的应用啊提供无限的可能。
3: 在消费方面，为了促进住房消费，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金一 Park 盛大举办。本届房交会首次采用市集形式，打造全户外清新逛展场景，能够轻松兼顾休闲、亲子、社交等多元乐趣，让大家在惬意的氛围中从容挑选心仪的房源。本次活动将展期延长到了10天，横跨2周时间，力求满足大家多元化的购房需求。
2: 据了解，本次新房市集阵容强大，参展房企创历年新高，21个主要品牌房企参与，百余热销楼。

0: 盘集中亮相，覆盖天津滨海、市内、环城、外围各区域，同时提供一批优质二手房源和租赁住房房源供市民选择。本届房交会更推出多重专属优惠，金地旗下12个项目房交会专属优惠，最高优惠80,000元，万科、大华房交会专属总房款1%优惠，文旅项目春山里针对商业住宅产品推出房交会限时促销，最高优惠每套30,000元。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据河北省廊坊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截至目前，廊坊全市10个县市区全都实现了基层医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北京市通州区、大兴区以及区北辰区的34家医。专家定期下诊坐诊、带教查房、开展疑难病例会诊，让群众轻松挂上京津专家号。
0: 日前，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在上交所成功发行，规模13.2亿元。据天津证监局消息，截至今年四月，天津辖区已有7单机构间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获批，总金额170亿元，其中5单成功发行，实际募资58亿元，获批金额和发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
1: 昨天，北京全市首家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美食城在通州区淘宝城美食城亮相。美食城所有档口都装上了高清摄像头，顾客在外卖平台能够实时观看后厨直播。据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介绍，今年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一智慧监管新模式将在北京全市范围内大力推广。
0: 昨天下午，北京朝阳区首个户外景区婚姻登记点在蓝色港湾亮相，多对新人在此完成登记并参加集体颁证，把幸福定格在城市风景里。据介绍，该户外登记点自昨天起每月第二和第四个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开放，5月20号增设专场。新人需要提前通过北京市民政局官网或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预约，携带双方身份证、3张2寸合影证件照即可办理，全程免费。
1: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在前不久正式推出了非通程旅客行李免提服务，让中转旅客解放双手轻松转机。这项服务主要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没有直接托运至目的地的旅客，由首新地服公司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重新托运。旅客到达之后无行二次安检，显著优化出行。
0: 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朝阳公园火热开市。活动集结国潮文创、非遗手作、原创设计、特色美食、文旅好物等多元业态，设置了互动体验区、文创展示区、美食品鉴区。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好物、体验传统手工艺、感受文创魅力、激活消费活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李可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
5: 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李健康专题节目清新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医生。姜大夫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您看这个话题您是不是感兴趣呢？比如说您在工作当中，您在家庭当中啊，您过于疲劳了，过于劳累了，过于内卷的时候，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那么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情绪报警啊？我们碰到什么

0: 能力，
1: 对，
0: 但它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其实去诉说情绪识别情绪，然后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情绪
1: 啊，对，
0: 那这些也都是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综合的去运用各种在恰当的环境下综合运用各种情绪管理的这种技巧吧，可能能让我们的情绪压力也能轻一些。
1: 您看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说，我现在有两件事特别害怕，一件事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逛街，女同志啊，我现在我不爱逛了，我想起逛街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我不喜欢逛了。还有一些男同志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打游戏，我现在不喜欢打了，我一提游戏我也烦。甚至呢可能有一些管理层的一些朋友说，我特别的害怕我这手机响，说有的时候我这手机一响啊，我一看见是一个无用的电话，我反而那心咣当放下来了，我放松了。您说像这种反应是不是也是表明了我们心情情绪太疲惫了呢？
0: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就是工作相关的这种疲惫啊，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职业耗竭。倦怠或者耗竭，它在情绪啊，在行为，在这个认知功能然后等等方面都有表现。您刚才讲的这个呢就属于在行为方面的表现。本来是一个挺外向爱交朋友爱玩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呢在耗竭的时候呢他变得不爱回人信息了，不爱跟人交往了啊，朋友叫很不想去，甚至就不去。这个呢都有可能是耗竭的一个表现，要提起我们的重视。
1: 那他为什么会耗竭呢？什么原因导致了他这个耗竭呢？
0: 那首先呢就是咱们说客观的，比如说你要是让我去跑个马拉松我就会耗竭，这个就是客观的，你确实是劳累，天天就是从早到晚的干，那这个劳累它就是客观的，是生理的，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客观的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劳累，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事儿不

0: 已经累到让我崩溃了。
1: 对，
0: 但是呢，它叠加了这种内心的这种冲突，它会成倍的增加你主观的这种，尤其是情绪上的劳累，那所以也很容易造成耗竭。再有一个呢，有一大类的工作会格外的容易耗竭，也是最开始大家研究这个职业耗竭或者职业倦怠，是去从这一类的工作去入手的。
1: 对，
0: 那就是会频繁的、密切的与人打交道。
1: 对，
0: 这种广义的讲啊，我们叫助人者，比如说我这个工作啊，或者是说护士呀、教师呀，包括心理其他的工作，
1: 对医生啊，
0: 对医生呀，就是广义的助人者的工作啊，因为这一类的工作，就是工作本身需要你很多的情绪投入
1: 啊，
0: 需要你不只是手干、脑干，还需要你自己这个把人投进去，把你的这个我们说心或者是情感投进去，这一类的工作也会由于这个情绪的负荷大，相对的来讲也更加的容易可能出现疲惫啊、耗竭的这个问题。
1: 没错，太累之后啊，有的时候有的人也会有一种反应，就是什么呢哈，就是哎，我脑子里记着这件事儿，我脑子里记着这个人，我就是张嘴，哎呀，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名字了，或者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这件事儿了，这是我们记忆减退吗？
0: 这不一定是记忆减退啊，就是有可能从几个方面，我们整个这个认知功能把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注意力。这个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疲倦了首先可能就变得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了，那你都没注意到，你当然是记不住的。再有一个的话呢，咱们说记忆出了问题，大家会很恐惧，因为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啊，一听问题就会感觉是一种坏了的感觉。
1: 是，
0: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可能最近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1: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啊，有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五六十岁的男性或者女性快到退休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这辈子太累了，我都怕我这么动脑这么用力，我不会退休之后痴呆了吧？哈，有些朋友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也想请教一下江主任，那过于疲劳，啊，这个动脑过于多，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功能会受损呢？
0: 过于疲劳对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啊，还有这个不管是大脑呀、心血管啊、各个方面情绪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它是连续的啊。你最开始的话就是疲劳呀、疲倦呀、不太想说话呀，在后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说功能性的问题。最开始呢是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去检查舒服状态不太对了不是那么良好的状态，再往后我们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身的可能要去医院的处理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但是呢也已经可能会有客观指标能查出来的这种异常了。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他，就他真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一阵儿实在太累了啊，就起皮疹。我就劝他，我说你现在啊只是起皮疹，你要再不休息你就不能休息了，这个一步一步都是积累的，这个出状况也是积累的。
1: 对，
0: 你要刹车也得一点一点的刹。
1: 没错，
0: 如果咱们现在还只是哎呦我累得不行了，你就暂停慢慢就缓过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已经积累了

0: 坏了，是一般不至于。
1: 碰见这样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女生，其实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说哎呀不行，只要我领导一找我谈话，只要一给我布置任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小腹痛，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躯体的一个反应呢？
0: 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叫躯体化，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去处理自己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压力呀，痛苦呀，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它既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它的受损吧。
1: 您看，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三个字儿：来不及啊。那么这个来不及，它为什么老来不及呢？有些朋友是经常会来不及，哎呀。
0: 这种情况最常见，当然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可能性。最常见的呢，它是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它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来得及，有些人呢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他也是那么的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来不及。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还是强烈的来不及，那如果是一点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特质。
1: 对，
0: 其实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特质的人，
1: 对
0: 啊，允许松，也允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呢，如果他是特别，尤其是出现比如说心手抖呀，坐立不安呀，出汗呀，那这就是啊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这种焦虑。那这个的话呢就得调节了。
1: 我们还觉得有一种现象，您说他是不是也是很焦虑呢？还是他内心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

0: 呢，交往障碍是不是也和
1: 还是有各种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神，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眼神回避？别的都挺好，但是在社交中呢，很不擅长，他这域性呢，那这个是从小。那么第二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内向，那他内向是个什么表现呢？整体上可能他不太爱与人交往，能不说的话呢，咱就少说两句啊。但是呢，如果这会儿确实有需要，得说，也能说几句，最小限度的说，不会像外向的朋友越说越高兴，
0: 是
1: 越说啊越快乐啊，越说越有能量。内向的他其实不一定话少，或者不一定不会说，但他可能不会说把以此为乐。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来不这样，都挺交往正常，
0: 对
1: 啊，眼神正常，各方面呢没什么特殊的地方。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说有一个点，有一个过程，不是从来都这样，是这么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
0: 那么我们就是说呀，有的人会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觉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坐着，我突然间觉得，哎，你们谁叫我呢？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啊，碰见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啊，哎，你是叫我来的吗？另一半可能子女会说，我没叫你啊，我根本没出声啊，他为什么会有这耳出问题了呢？我们也要请教一下江主任。
1: 您讲就幻听有很多种啊，您讲的这种呢是最不要紧的一种，就这种有的时候是错听，有的时候是幻听啊，就是说哎，听别人好像叫自己一下，这种一过性的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0: 对对。
1: 然后呢有一定的情境性的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是期待性的，
0: 期待性的。
1: 你比如说这会儿应该谁谁要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听着他叫你一声，
0: 是
1: 或者门有人敲。从医学的角度啊，不算是有很强的病理性，但它确实有可能是说明你很疲惫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休息。那如果说它总是出现，这个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机制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非常非常精密又高效的。怎么才能拥有人类这种智商呢？它不只是要把就是信息，比如说啊，现在您说话我听见，这个您说话就是输入的信息，
0: 对
1: 啊，我听见是我大脑的功能。那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把信息输入进来，我们同时每一秒都摄入了大量的信息。
0: 是的，
1: 大脑还有一个叫做抑制和屏蔽的功能，所以大脑要正常的去运转，不仅要摄入信息，还要抑制信息。
0: 抑制信息，对。
1: 但是呢特别疲惫的时候，这个抑制系的功能
0: 是的
1: 就可能会没有那么强，点漏一些信号过来。有的是一些主观的难受，很痛苦，确实存在。去检查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0: 查不出问题，
1: 查不出问题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躯体化的其中一个这个机制的来源呢，也可以理解为啊，有一些信号。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一般来讲啊，我跟您聊天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来自五脏六腑的这种主观的体验啊，但其实他们都存在，也在发信号。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大脑就不会，这部分信号没有用嘛，
0: 是的，
1: 但是会把它不让它进入我们主观的意识，
0: 对
1: 啊，进行一个干扰，这样才大脑有效率啊，能干啊更多的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呢功能如果说受损，不是坏了啊，就是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些信号来漏进主观的体验中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时体验不到的，客观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0: 对，
1: 但是自己就能感觉到，哎，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
0: 是的，我也会经常听我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儿子哪儿哪儿都好，哎呀，跟外人待着的时候可热情了哈，谈笑风生的，一回家之后就没话了。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关心他呀，你要不要晚上喝个牛奶呀，要不然吃了水果啊，对我们特别的冷漠。最后家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越跟他亲近的人他反

0: 儿他对你越来越冷漠，而且觉得你看我养他这么大，我有的时候生病了，头晕了，头疼了，他对我也不关心，这种情感冷漠他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呢？
1: 这个还是首先啊，要区分他本来是不是就这么个人。
0: 嗯，
1: 有的人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嘛，在外面特别热情，
0: 对，
1: 回了家就没什么话了。
0: 对对。
1: 那如果他从来都这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就是也挺会关心家人的，但是这段时间就特别的不愿跟人说话啊，家里人关心他也不愿理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里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去考虑，哎，是不是太累了，
0: 对，
1: 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可能要给予更多的这种关心呀，以及理解。
0: 您看啊，我们说到累呀，说到疲惫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会有一种累过头的强迫症哈。您比如说手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看手机啊。可能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可能有很多的人哈，甚至我们有 N 个工作群啊。我大概平均，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可能每两分钟就要看一次啊。其实上边没有发，甚至一上午，甚至一天，我比如说这三个群、四个群工作群，可能什么都没有发，但是我就要不停地看手机。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过于紧张了呢，还是我强迫症了？
1: 至少有一点啊，您讲到一点，我觉得都特别重要，就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啊。那从几十年再往前，不管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很多的时候呢，信息是很珍贵的，就是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0: 是的。
1: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信息时代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更多的面对的一个呢，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多了。信息它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它有实体的，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物啊，也是有实体的，它也会作用在人身上。所以呢，你比如说手上拿上两袋米是沉的，
0: 对，
1: 三袋米就提不动了。
0: 是的，
1: 信息也是一样的。太多的信息一样也会让大脑过载，就像手提不动米一样，大脑呢也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了。那人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不好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信息过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一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对，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0: 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术性的体验。
1: 对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干了这个事儿、嗯、啊，不是觉得特别的轻松愉快，
1: 是，
0: 而是觉得我很好，
1: 对，
0: 我有能力、嗯、啊，我能掌控、嗯，我有收获，这两种呢都是人所追求的，
1: 是
0: 正性的体验、嗯。那么就是回家休息，这个呢就是第一种。啊，放松性的、安抚性的正性体验啊、愉悦性的正性体验、嗯，而工作啊，如果真的能带来快乐，
1: 是，
0: 那就是第二种成就性的愉悦，哦、这种成就性的正性体验、哦。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工作他不愉悦。还有一些人呢，他在那坐着，他也不是工作，这种也挺多
1: 的。打游戏呀、啊，玩手机呀、
0: 啊，嗯，打游戏玩手机还是好的，

0: 能要提起大家的，他是在单位待着，但是呢他也不是在那高兴呢，既不是打游戏玩手机，就是不敢走啊。那这种不敢走呢更需要就是自我去警觉的是，就没有人不让你走你还不走，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可能是需要警觉的啊。如果说你走有人扣你钱啊，这个是另说，
1: 对
0: 啊，这个是另说啊。
1: 对，
0: 你走你不愿意，但是说如果说人家都走了领导也走了，
1: 对、

0: 完美容易导致你更容易疲惫。同样的一个活儿，比如说你要干到10分，另一个人干到9分，
1: 是
0: 另一个人干到7分，你比别人要多付出很多，你就肯定是更容易疲惫的。但是追求完美不是禁止的，这个其实接纳的这种态度对于缓解疲劳是很重要的我追求完美不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警铃，现在追求完美是不是还可行呢？甚至连完成都做不到，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理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1: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呀能够放松，能够出去郊游，能够走亲访友，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畅聊一下，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如果我们过于疲劳了，我们是一定要进行调理的，否则呢对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影响的。您看我们真的是过于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眼睛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情况了哈，但是突然间就走神了，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了。我们说有些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呀会非常的多，那么开到最后一个会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了，这些确确实实都和我们的疲劳有关吧。
0: 这种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疲劳
1: 信号，对、
0: 就是信息输不进去了，就是断片儿。这个尤其是说不是早晨起来这样，
1: 是
0: 干着干着这样，那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1: 对
0: 一个疲劳的信号了。
1: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疲劳相关的，不光是身体的疲劳，精神的疲劳，大脑的疲劳，这都是我们在工作当中接下来我们叫解密什么呢？我们的心理急救工具箱。遇到我们刚才身心自救和调理呢，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例子啊，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平常情绪管理得很好，突然间就情绪崩溃了，大哭，或者突然间就爆发了，歇斯底里啊。像这种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稳定或者缓解自己的情绪呢？
0: 如果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说突然情绪崩溃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已经是一个很激烈的情绪了。那我可能建议大家啊，首先可以尝试腹式呼吸。对，我们可以把手呀，大家可以放在一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啊，感受一下这两只手哪只手的起伏更点呢？这个呢就是腹式呼吸。我们一般认为呀，腹式呼吸人能够稳定下来会更加的有作用。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呼吸，然后在节律上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吸气啊，1、2、3、4。呼气，1、2、3、4，就是呼吸，
1: 慢吸慢呼，
0: 是的，这样子呢，几个呼吸，有可能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你的人是我们说这个相式呼吸啊，或者说方形呼吸啊，你可以用手来辅助啊，
1: 方形呼吸，
0: 1、2、3、4，屏气啊，1、2、3、4，呼，1、2、3、4，1、2、3、4，呼吸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生理的功能。首先它呢属于一个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相关的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对吧
1: 对、嗯、
0: 但是心跳呢是非自主的，不能说你让心跳跳4下它也不理你但是呼吸它是既可自主也可以不自主的你不控制它它就自己运转，你控制也能控制得了。对，呼吸是一个去调节这种崩溃的情绪
1: 是的、

0: 都是归这种自主神经管，所以它是一个调节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崩溃情绪的好方法。再有的话呢，我们说叫做着陆的练习
1: 啊，着陆的练习
0: 啊，着陆或者叫接地。我们现在去感受，感觉自己的脚踩在地板上的这个感觉，就感受到自己呢是被大地承托的，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身体重量的感觉，我们是被重力吸引的，又被大地承托的。这个练习也会非常有助于去缓解这种疲惫，就崩溃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用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刚才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太烦了，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自己的空间已经被这个工作呀、家庭的琐事啊全都给束缚住了，所以他就看什么都没意思，什么都不想干，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前感兴趣的事情他现在也不想干了，总是想放弃。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所有的琐事儿哈，我从早忙到晚，我真的不想干了，想辞职，就什么都不想做。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辞职休息一会儿的？
0: 其实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对吧？那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啊，一个是呢，通常我们能陷入纠结，就是因为又没有完全的说这个工作不想要。
1: 是的，
0: 如果这个工作就是不管是从情绪、从心理、从客观的这个获益，
1: 对
0: 啊，方方面面都不值得要了，一般人就不会纠结了。通常能纠结呢，一定是说就又想要又不想要。从根源上来讲呢，人有两种正性的情绪，都是人想要的啊。一种呢是愉悦的，一种是成就的。
1: 是的，
0: 那工作中呢，常常呢，愉悦的和成就的是冲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先判断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正常不正常，只是有点疲惫，还是说越不要做决定，我也是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个环境、这个工作、这个事儿，那我是要还是不要？
1: 对，
0: 我能不能不要？这个确实是要去思考。另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先调整状态，比如说能不能暂停，这个我们很推荐，就不要一下子就不要了，尽可能的争取各种各样的暂停，怎么让他去弹性的休息、暂停以及划分边界。
1: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种非工作身份哈，什么是非工作身份呢？有的朋友会拿起相机到郊外啊，你会变成一个摄影师，也有的朋友会拿起画笔，我们在家里会泼墨作画哈，这都是大家的特长。甚至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什么呢，哎呀，我可以不工作了，我以后拍照片我也是一份收入，我以后画画也可以是一份收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非工作身份的？
0: 培养这个非工作身份确实符合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让自己在工作中暂停，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设置边界，可以让自己和工作不是合二为一的，而是说有所边界，第三个就是有所退路。
1: 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过劳了，因为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你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如果心理呀、身体过于劳累了，我们应该如何

0: 哦，
1: 就是身体这些基本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嗯，那这个呢，提示我们是不是过劳了？
0: 对，对，
1: 需要暂停了，需要休息了。
0: 嗯，对。
1: 第二个呢，从情绪上，
0: 情绪上，
1: 其实刚才咱们谈了很多
0: 跟情绪有关的事儿，
1: 对，跟情绪有关的，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咱们本来是个愿意交往的，
0: 是
1: 不爱交往了，
0: 嗯，
1: 啊，这个愿意工作的，
0: 嗯，
1: 不爱工作了，心情好的，
0: 嗯，
1: 心情变得麻木了，或者是心情就干脆不好了，精力好的变得精力不好了，这个本来不纠结的，变得纠结了，
0: 啊，
1: 犹豫不决了，
0: 嗯，
1: 那这些的话肯定啊，也是或者说本来脾气不差的，嗯，甚至很好的，
0: 对
1: 啊，至少是不是就是说从小到大就特别爱发脾气的
0: 啊，
1: 控制不住脾气了，啊，
0: 情绪管理能力变差了，
1: 对，嗯，啊，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刚才这个事儿不太至于，嗯，但是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
0: 嗯，
1: 啊，这些呢也都是这些情绪上的信号来提示我们是不是状态不好了，
0: 对对，
1: 是不是要休息了，
0: 嗯，
1: 要调整了，
0: 对，
1: 再有呢，咱们刚才也聊到过，
0: 嗯，
1: 认知上的信号，
0: 嗯，
1: 注意力不好了，
0: 对，
1: 记忆力不好了，
0: 对
1: 啊，认知功能上大脑容易疲劳了，
0: 对，
1: 这也是信号，
0: 是的，
1: 是不是说需要去关注，嗯，或说

0: 其实都是就出现这种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觉得自己不好，看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觉得这个世界这不好那不好，看自己不顺眼攻击自己，看别人不顺眼
1: 攻击
0: 别
1: 人，
0: 这个就是
1: 确实
0: 价值观上的这种负面，这种冷漠，也是其实很常见的，但是很隐匿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状态出了问题。
1: 自身状态出了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北京的酱货，
1: 是因为老北京的老字号嘛，它其实就是北京酱货的一个代表。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都是天福号的招牌，大家都爱吃的熟食八样菜：酱肘子、酱香鸡、香卤牛肉、松仁小肚、茶烧肉、米粉肉，再送给您酱鸭腿。当然了，还有它的明星产品莲藕狮子头，这八样。
0: 哎，您看呢？这几样买回去以后，无论是您比如说像我这样的爱喝两口的，当个凉菜啊，或者是呢不爱做饭了，直接拿出来拆完袋切完片以后，咱们就能当当肉菜。所以说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而且天福号的这个品质嘛，咱们自己吃，哎，准没错。那么咱们依旧是给大家来按样的介绍介绍这几个产品。
1: 是我们带您酱肘子跟店里做出来一模一样，味道很正。酱香鸡选用的是上好的嫩鸡，鸡肉是软滑细嫩，烂而有型。香卤牛肉一整块牛肉，不是市面上卖的小碎块牛肉，它的肉质很细腻。
0: 然后松仁小肚，这松仁小肚上用的是精选的东北野生大松子，还有什么呢？米粉肉和叉烧肉，这家里边孩子肯定爱吃，
1: 对，甜口的，
0: 哎，做了点甜口，这叉烧里边还融入了点这个桂花的成分，那个味儿非常非常香。还有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啊，
1: 哎，
0: 拿回家以后稍微热一下，又能吃到肉的香，又能让这个藕的脆把它的腻给解了，又香又脆的莲藕狮子头，您不一定在店里边能买得着，因为不是每一家的实体店都有这道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丰富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什么呢？酱鸭腿儿，这也是哎比较难买到的。
1: 对，
0: 这个酱鸭腿儿您拿回去尝，那酱味儿非常非常的足。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特价产品呢，就是来自于天福号的老北京的酱货组合。来，西西再给我们说一下啊，每一样哎有多少？
1: 是有220克的酱肘子，600克的天福酱香鸡，200克的香卤牛肉，250克松仁小肚，200克的茶烧肉，200克的米粉肉，还有260克的莲藕狮子头。额外赠给您300克的天福酱鸭腿儿。
0: 哎，天福号的这个实体店，如果您各样都买齐的话，怎么着也400来块钱了。
1: 没错，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299，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今天是我们的北广不定时的狂欢节目，
1: 哎，
0: 所以我们。既然要有狂欢节目，就要有狂欢价格。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39块钱，
1: 没错，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这个有的保质期都到10月份呢，
1: 啊，
0: 还有半年的时间呢，哎，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去进行购买。那么说完了好吃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厨房里边好用的。
1: 我们带给您的下一样产品就是纳福尔的有机山茶油。哎，
0: 现在很多人呢在日常当中在家里边做饭比较多啊，用油也比较多，但是呢很多人谈油色变呀，哎，觉得油对咱们的身体负担比较大啊，而且呢日常饮食越来越少油越好，其实对不对？有一部分对，但是不准确，因为油对于咱们的身体呢也是必需品，您不是说一点油不吃了，那也完了，对吧？
1: 对，而且油跟油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油分为两类嘛，一类叫做饱和脂肪酸，一类叫做不饱和脂肪酸，哎，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比较有益的哈。
0: 哎，那么怎么来才能吃到更多的有益的这种食用油呢？
1: 嗯，
0: 您就选择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的特价产品，来自于纳福尔的山茶油。那这款油好在哪儿？就好在它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的那个种油。
1: 对，这个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它里面分别含有每百克有7.6克和加起来是89.8克，意味着您100克的油吃下去有89.8克都是好油，给我们身体不会带来负担。
0: 嗯，
1: 另外它的胆固醇含量0毫克，钠的含量也是0毫克，这个对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友好。
0: 那也就是说呢，既不会给您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那些油都能比较轻易的被代谢出去，同时还会给咱们身体带来一些轻微的好处，维持您身体的运转。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它的原因啊！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纳福尔山茶油呢，价格您看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瓶，每瓶是500毫升，加起来也就是12斤的这个油啊。市场价79块钱一瓶，
1: 是
0: 北广之前的售价是399，但是啊，您听好了，今天我们的12瓶每瓶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只需要多少钱？
1: 239元，12瓶油啊。
0: 嗯，而且您不用担心保质期。
1: 对，它到今年年底啊。
0: 哎，所以说呢，您拿回这种油用才是对身体好的。
1: 而且一瓶只有500毫升啊，这个量比较小，所以说您应该能用得完。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另外啊，给您解一个烦忧，就是这种油 有机您拿回去以后它有有机认证标贴，咱们能查得着。另外还有一个，它比较适合炒菜，
1: 对，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所以说炒菜出的油烟少。比如说一些我们常见的食用油，在170度烹饪的时候，这个油烟对我们是有重大威胁的。而它这个山茶油的烟点能够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即使爆炒也不会有太多的油烟，对于我们做饭的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啊。
0: 嗯，12瓶每瓶是500毫升的有机山茶油，今天的价格只需要23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在我们的特价节目的结尾呢，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样对于女性啊非常非常友好的产品，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吉心堂的燕窝阿胶护元膏。
1: 是，
0: 其实燕窝和阿胶搭配这两种吃食，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弄成一块，这里边还加入了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冰糖等等。
1: 胶的产地，它产的就是正经的小黑驴皮胶，是吧？
0: 它用的是小黑驴皮熬成的胶，然后再加入各种各样的配料做成的阿胶固元膏。
1: 比如说就是有燕窝里面，对吧？
0: 这个还是比较偏爱咱们的女性的。
1: 是
0: 、燕窝本身也是味甘性平的，和阿胶的性质呢并不冲突，反而互补。
1: 对，
0: 因为这两种材料走的地方不一样啊。阿胶主要强调的是固定我们身体内的营养，而燕窝走的是润的这一点。
1: 没错，
0: 所以说呢，润和固能够相互搭配，这两种好的材料加一起，您说这个阿胶固元膏它营养能不丰富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我们带您的燕窝阿胶固元膏来自于吉心堂啊，总共15盒，买10盒送您10盒，每盒180克，里面大概有20多块哈。市场售价599块钱，
0: 169块钱和每一块也就1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保质期您不用担心，到明年年中呢，
0: 还有1年半呢，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拿到手以后就知道有多好了。它这个膏是您拉的时候能拉出丝来。
1: 对，而且你知道它为什么好吗？它是经过了7道工序：融化、浸泡、挂旗、加料、封存、切片、冷却、包装，道道匠心啊！我们说好胶虽繁琐，但是这里面
2: 消费盛宴，京胶如此多色农产品消费季在京东集团总部正式启动了。今年的活动有个特别亲切的主题，叫京胶产本地鲜，从4月一直持续到12月。京东商城也专门开设了北京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专区，陆陆续续的会推出春季菜、西瓜季、樱桃季等17时令的主题促销。而且呀，会在每天的8点、12点、18点、20点，还有8折到9折不等的优惠券，您可以领取。直播间里甚至可以抢到75折的大额券。可以说呀，以后咱们动动手指就能把京郊田间地头的新鲜好物直接的请上餐桌。那么在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也现场采访了几家参与活动的京郊农业企业，听听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哪些促销的好消息。
3: 我是坨坨公社的渠道负责人周楠。坨坨公社呢是北京的优农品牌，然后做有机蔬菜已经做了18年。我们的基地在北京平谷，有1000亩农场。原来呢，坨坨是做生鲜的蔬菜，有叶菜呀，有根茎呀，主要供所有的就是大家能知道的一些渠道，比如说京东呀、山姆呀、盒马呀，原来都是我们的生鲜的主要的一个渠道。2023年呢，我们就开始把我们的所有的有机蔬菜做成了我们的蔬菜的冻干粉，这种产品呢就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饮食需求。就我们是跟北京营养源研究所做了一个联合的配方，其实这里面的蔬菜呢，就是一包里面就含有9种蔬菜和3种水果，是一个混合的配方。其实也相当于就是咱们品线呢，就是覆盖各类人群，有符合咱们的差旅的人群，这样的话就是出差上火，然后来一包，这样解决咱们出差的一个问题。其次呢，这个是运动人群比较喜欢的这个甜菜粉，甜菜粉呢就是可以增强运动耐力，一些跑马的人和健身的人比较喜欢。像这个羽衣甘蓝就是近期比较火，这是一个超级食物，有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瘦身的一个产品，因为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这一款呢是国内的首款的混合蔬菜粉，主要解决的是孩子不爱吃菜的一个问题。刚刚上线的这款产品是我们一个悦木城，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呀， 无论是办公族都有一些干眼症，有一些就是含花青素和黄色食物，就是对我们的视力比较好。这一款呢是我们针对40+，其实坨坨就是把生鲜蔬菜变成了一种更便捷的

方式，让你喝起来补充蔬菜的一个方式。我们的所有的产品都用的是 FD 的冻干技术， FD 的冻干技术实际上是用作于宇航员的这个食材上的一个加工工艺，它有一个急冻的一个过程。就是蔬菜呢，其实最原始的保留营养呢是属于蔬菜沙拉，中国的饮食习惯是一个热炒菜的过程，但热炒菜呢其实蔬菜的保留营养也就在50%，但是另外一种可用饮品，比如，但是我们一定要切记我们的水的这个温度呢是不能超过45度，因为用了 FD 的冻干呢是可以才能出1斤蔬菜粉。这一款呢是九种菜呢，我们是一个食物多样性，有3种叶菜、3种茄果和3种根茎。这个叶菜呢有菠菜，然后有我们的这个羽衣甘蓝，还有我们的这个绿甘蓝，还有红薯、紫甘蓝、羽衣甘蓝，然后番茄，还有我们这个呢就是3种水果是苹果和蓝莓，还有一个。

0: 是根据一个食物的一个营养素，然后出了一个专利。这样的话呢，不是说我们把几种菜混合，就单一的混合在一起，更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对营养的一个需求。坨坨的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产自于北京的平谷农场，所有的这个蔬菜粉的原料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种的。原来我们供一些生鲜渠道做生鲜菜的时候，还有一些联合农场在乌兰察布，这个的产能呢，其实有机蔬菜的产能没有特别多，不像是说一些普通的蔬菜可以源源不断的成长。这个呢，它因为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生长周期就比较长，所以说就是吃有机一定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很贵，其实它贵是有贵的道理的。它在生长周期长的这个同时，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它的营养物质会更多一些。坨坨公社呢，就是一个优农品牌，我们一直跟那个政府呀还有京东一些大的平台都有一些合作。这次呢是为了让所有的人呢能知道，就是坨坨从生鲜蔬菜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二产一个蔬菜粉的这样一个赛道里，然后呢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其实吃菜如果比较麻烦的话可以喝菜。作为品牌的宣传，我们愿意参加此类的活动。
1: 我们是北京奥京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做蜂产品30多年了，咱们主营的产品就是蜂蜜四宝，蜂蜜、蜂胶、花粉，还有一些药食同源的产品，一共有70多种产品，都是主营蜂产品系列的。我们现在也是从传统的渠道慢慢在做转变，一个是开拓新的渠道，比如像网络渠道，还有一些新资源的开发。不光是从产品上有变更，比如说以前的蜂蜜，像咱们年轻人可能不会去喝这个东西，或者家里有一罐能放一年，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变成快消品，然后就是蜂蜜果汁。那像这种就是夏天你饮完了，就能变成从传统品变成快消品了，从产品上的转变，然后到营销思路上的一个转变。本身蜂蜜它就有消炎补充微量元素啊，然后迅速补充能量，因为在看咱们运动员为什么都喝蜂蜜，就是因为它能迅速补充葡萄糖嘛。然后咱们这款做成了非常便捷形式，两种包装，一种是这种含水的，一种是这种上面的蜂蜜盖，然后蜂蜜盖适配于咱们市面上任何的矿泉水，然后出门携带，第一是携带方便，再者是你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不想让他喝碳酸性饮料，或者是喝乱七八糟的，或者有些女孩为体重着想，不想喝那种多糖的，那 OK， 我们这款饮品是非常合适的一款饮品。这些咱们东阿的阿胶呢也是非常正宗的，可以都算是一个滋补类的嘛。然后阿胶对女士啊补气血啊美容养颜非常好。这是一款阿胶膏，咱们还有这个阿胶大枣，还有就是已经熬好胶的，他们这是添加了核桃仁、芝麻这些的，这是切成小片的，方便人食用的。然后还有这种最原始的阿胶块，就是产品也非常丰富，比如说家里有孝敬父母都非常好。这边就是咱们蜂蜜的各类产品，像我们做的这种有机蜂蜜，因为全国就11-12家能做这个有机蜂蜜，它对蜂场的要求很高。咱们要求蜂场5公里是没有生活区的，3公里是没有公路的，所以这种有机蜂蜜出来是非常纯净的。好多客户就是品尝之后就说回到了小时候的口味了。再加上咱们呢现在改良版的蜂蜜果汁成为现在当下卖的比较好的，同时也非常感谢京东啊，不光是线下在帮助我们，其实线上也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主要是负责展会和网络，我们是有500多户入社蜂农，然后我们从养蜂育蜂，然后还有蜂箱都有一定的补贴，让蜂农收获最多的技能，养出最好的蜂，然后才能酿出最好的蜜，然后我们进行抽检，合格的话我们才收取，啊，是这么一个全流程的。我们是密云的企业，因为密云挨着水库，它不允许污染型企业，所以只能主打农业型产业，养蜂是一个非常好的产业，所以政府也大力支持，就有一定的扶持政策，包括蜂农前期的蜂箱这些东西，政府都会给予一定补贴的，让这个农民呢有一个稳定而且获得比较好的一个收入。
2: 我叫夏文，我是香创网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这些产品都是来自新疆的，然后一开始呢我们是公司自己吃，吃了觉得好的， 给身边朋友吃，朋友吃觉得还不错，然后就上了我们的小程序平台，把这些品推给大家。就拿这个榴莲核桃仁吧，普通核桃仁可能大部分人都吃腻了，然后我们就品尝了各种口味，有榴莲味嘛，然后就尝了这个榴莲口味比较浓郁，然后外面粉裹在榴莲核桃上，吃着就是特别好吃，有榴莲的风味，然后还有那个核桃的香。我们来这初衷就是把这些好产品让更多的人去品尝，让大家不用跑那么远就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优质农产品。
3: 大家好，我是通州火线种菜的云一朵，也是万福新茂农场的呢负责人。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农场里的爆款产品草莓西红柿，也是咱们2025年京津冀获奖的农产品。它的口感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口感。现在很多朋友们啊，都说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儿了，然后炒西红柿鸡蛋要加水加糖。但是咱们家的西红柿呢，就是可生吃可炒菜。它的口感呢，就是酸甜爆汁的。它的颜色呢，就是这种绿靛青尖。所以欢迎朋友们都可以来我们的农场品尝一下我们的明星爆款产品草莓西红柿。其实说这个草莓西红柿啊，是因为它这个颜色呀，就是特别的丰富。它不像普通的西红柿，就是那种纯红色的，它是带一点这种绿靛青尖的，这种可以看得出来有这种小的西红柿呢。这个颜色呢，也特别的好看。它是会从橙色、青色，然后慢慢的变成红色。还有呀，就说它这个西红柿这个味道呀，因为特别的浓郁，就像草莓一样，它那个草莓味啊，散发的特别浓郁。这个草莓西红柿也是，它的草莓西红柿的这个味道比较浓郁，风味特别的足，所以叫草莓西红柿。很多人说这个西红柿它的味道比较酸，然后呢，就是甜度没有那么高。那我们怎么来就是综合这个风味呢？很多朋友啊都说，哎呀，我打点甜蜜素得了，然后我弄点增甜剂得了。但是呢，对于这种现代这种大家这种环境啊，其实那种并不是很健康。所以呢，我们就想到了红糖，就像我们人吃的红糖，它本来就有那种增甜的那种效果嘛。我们加牛奶，然后一起去发酵，增加它的整体的这个风味跟口感，就是用那个节水灌溉的那种滴灌袋，然后把它浇灌在那个草莓西红柿里，所以它的口感风味呢就特别好。因为我的父亲呀是已经种地种20多年了，所以说我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就是种地，所以呢，我从小吃的西红柿呢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的那种西红柿味道。但是等我长大之后呢，我发现我慢慢的在商场里买的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了，然后西红柿也有空果的那种感觉。我炒个西红柿鸡蛋真的还要加放点水，要不然一点汁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想种出一些儿时的味道，种出一些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我说我种的西红柿不是种的西红柿，是情怀，是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想让大家吃到那种小时候能在那个秧上摘下来就可以放到嘴里吃的那种健康的那种口感好的那个农产品。其实我做农业呀，其实跟我父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父亲他已经从03年开始做农业，已经做了20多年的农业了。因为我发现就是想让乡村变得更好，一定要有年轻人回来，所以说一定要让高品质的好的农产品卖出好的价格，这样农民呢生活的才能更富裕。我回到农村呢，也是想更好的宣传乡村的农产品，然后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呢能吃到好的农产品，品质高的，口感好的。然后我们每年都会有新的品种去测试，就想找出一款就是让大家吃的都会赞不绝口的那个西红柿。基本上来咱们家买过西红柿的都会那种回购，无数次回购的那种，边吃边说，哎呀，你家西红柿真好吃。其实看到这一幕啊，其实也是我们想做这个种西红柿的这个初心。说实话，我们现在能上市的西红柿是2月多份就是种植的西红柿，当时因为是冬天嘛，西红柿它是比较喜欢热的，但是冬天呢特别冷，在温室里呢，我们有的时候在半夜凌晨2点起来要给我们的暖棚加温，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西红柿在一定的程度下不会冻死。有的时候北京的天气有时候也是天冷的时候能到零下七八度，甚至有的时候能到零下十多度，就那种极端的那种寒冷天气，所以我们在天冷的时候都是特别注重。而且还有像那个关封口啊开封口啊，对于这个西红柿啊，就是它的口感跟它风味啊也起得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也是在一遍一遍的在测试，包括我们像我们浇的这些肥料都是我们自己用牛奶和红糖发酵的，对那种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的那种口感。这也是因为什么我们的西红柿它的吃起来味道特别好，味道特别浓郁，也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用秉承了一种初心吧，然后想种出一种这种口感好的自然成熟的然后健康的这种农产品。其实我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关注到农业，关注到就是农村的一些发展，对，想让他们呢在忙碌的快节奏的工作日的时间呀，有周末放松下心情散下心，然后到咱们通州的一些郊区啊走一走看一看。
4: 我是史存东，我们这个产品呢都是非遗产品，因为我们老总他就是做非遗的，面塑非遗，这个面就是咱们做棉塑的那个面，就是里边呢有含了很多成分了。有人呢老问你既然面东西能吃吗，说这个呀咱就不能吃了，因为里边加了防腐剂啦，像糯米呀甘油啊防腐剂呀，还有那种那个乳胶，而且它要是不能裂还不能发霉，因为咱们这个都要长期保存嘛。你看这个醒狮加底这太平谷，这个咱们在头年主委大会的时候这个效得很好，这是我们老总的杰作，都是十二生肖，头年呢就是那蛇年，今年是马年还是大年，特别喜欢这个车挂包挂这个，因为我们老总他已经是第四代传承人了，一时半会儿的这是学，这是学不赖的，这个是，其实我就做这个稍微简，它主要就是两大类，能吃和不能吃的，满月就很多都需要那面花，那属于面塑那一类的，跟咱们那个蒸馒头一样发面，上上各种那个果蔬粉，因为现在都是讲究健康嘛，就像这种黄色我们要吃的时候就是南瓜粉了，不能加别的色素。我是通州西集的，就是把非遗给展现给大家吧，就是
5: 我们是北京蜜水农家农产品产销专业合作社，今天带了红薯干、杏树干还有山楂条，还有绿黄瓜、荷兰黄瓜，这是密云区种的绿黄瓜，都是农家自产的，不施肥，都是有机的。这是荷兰黄瓜，这是口感特别清脆甜口，它的优势就是不是紧邻密云水库嘛，水质特别好，特别纯天然，黄瓜特别嫩特别清脆，吃黄瓜特别浓，有几十亩，一年几万斤吧，都是当天采摘当天发货，就是往全国各地发，上午采摘下午发就能到家，这种都是我们采用密云的优质产品晾晒的，都是自然晾晒无添加的，这种杏干山楂条还有红薯干，从农户里收回来以后自然晾晒，把密云的好产品推往全国各地，
4: 让大家都了解。
6: 我是尹清华，京一根呢是北京的老字号，也是房山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主要做什么呢，做的是无名番的粉条，同时呢我们发现北京特产是越来越火热，北京呢就是一个很大的 IP， 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之上呢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类，那就是老北京豆汁儿。老北京豆汁儿呢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呢也能慢慢接受，几乎只有在北京有老北京很喜欢这个味道。目前呢咱们这豆汁儿啊在北京的各个景区都有销售，咱们各个站点比如北京西站呐、北京站呐、朝阳站、丰台站，包括各个景区天坛、故宫、王府井、雍和宫、国子监、八达岭长城啊，你要说水立方，你都可以看到咱们这个老北京豆汁儿。这个呢不仅咱们老北京喜欢，外地的游客来北京也是必尝的一个文化符号。真正的老北京豆汁儿啊，它只有水和绿豆，没有第三种材料。绿豆呢它是分为不同的等，咱们呢是用的东北的绿豆，用的是一级的商品豆，从成本上稍微高一些，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咱们这工艺呢是只有水和绿豆，它从口味上很地道。第三点呢，喝老北京豆汁有哪些功效呢，它养胃，对，也促进消化，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来一碗老北京豆汁儿，那真是消暑，对你的这个新陈代谢啊、美容养颜呢，也有一定的功效。我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为什么喜欢做豆汁这事儿呢？因为我本身比较爱喝， 觉得呢，做什么要什么，我既然很喜欢喝这个，我能全身心的去做这件事儿，

口味啊，包装设计啊，包括这个渠道管理啊，所以说我能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件事儿。我很喜欢喝，我也希望把北京的文化推广向不爱喝的人、没喝过的人和外地的根儿呢。主要做的是粉条类产品，土豆粉呐、红薯粉啊，配上川渝的风味就是酸辣粉。到了南京就是鸭血粉丝汤，到了江西呢就是南昌拌粉。所以粉条呢它是千人千面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酸辣粉本身是在西南区域呢它是属于比较辣的，但是为了让更多人适应这个辣度呢，我们把这个传统的这种辣改为了香辣，调低了这个辣度。所以说这个又加入了这个豆皮啊还有蔬菜啊这些调味，从口味上来讲它能更多的适应不能吃辣的人。从这个销售的数据可以看得到，主要在广东地区卖得非常好，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从这个辣椒的量上呢，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调剂，您可以根据口味酌情添加，所以说这个口味是适应更多是国人口味的。咱们线下可以看得到，同时呢，在因为咱们这个粉条采用的是纯土豆淀粉做成的半熟鲜粉工艺，半熟呢它已经是经过高温的加热，它已经是一个半

非常的方便，这是第一点。从材质来讲呢，咱们这个粉条只有土豆淀粉，所以说也没有掺杂其他这种淀粉，所以您放心吃。第三呢，咱们的调料呢有五大包，口感也非常的丰富，包括花生米啊，也是锦上添花的作用。喜欢吃酸辣粉的朋友，欢迎来品尝咱们这个秒熟金一根的酸辣粉。首先非常非常感谢京东给咱们的这次机会，也非常感谢

0: 活动一直举办下去。
1: 从政府搭台平台助力，到农户用心种植，市民实惠品尝，这条京交产本地鲜的链条连接的不仅是田间与餐桌，更是城市与仙桃、密云蔬菜。每一份订单都是对家乡土地的支持，每一份分享田间到富裕农民，这就是摸得着的乡村振兴。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3: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4: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3: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4: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3: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3: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
5: 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以世界眼光、国际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6: 智慧之城，魅力。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欢迎收听《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今天我们来到了门头沟山水间的古村落上清水村，站在这里，斑驳的石墙、苍劲的古树都在诉说着时光的故事。但是，这样一个深藏在大山之中的传统村落，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活力呢？让古老的风景变成村民致富的前景呢？答案就在第一书记的身上。他们从城市走进山村，成为了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在上清水村，第一书记就像是深谙村情的规划师，与乡亲们一起将这里的古村风貌、文物遗产和生态资源精心绘成了发展蓝图。他们引进思路，链接资源，让山货找到了走出大山的通道。他们更是党建的主心骨和乡亲们的贴心人，把组织的活力注入基层，把实事办到大家的心坎里。今天的上清水村不仅是一个可以回望历史的窗口，更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正在发生的乡村振兴生动故事的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它，聆听古村新生的故事。
3: 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国防动员办公室派驻到门头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第一书记，我叫李新鹏。我们是2024年1月8号到的那个上清水村开的这个第一次会，然后到村里参加工作的。因为来的时候1月份嘛，门头沟以前来的也比较少，最多就到了门头沟城区，没有进过深山区。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是属于237水灾之后，这个109国道还在恢复施工，路况很差，很颠簸，而且看着之前当时这个洪水过境的那个状况，就是也能感受到当时这洪水对这个山区生态啊、老百姓生活啊造成的影响。所以来了以后就觉得，一呢是这个路途，然后环境可能都是以前自己可能没有预想到的。第二呢，也觉得这可能也是自己以后工作中可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然后第三呢，就说这个来到这个小村庄以后，上清水村以后，感觉村庄整洁，接触到的村民也都比较淳朴热情，然后也对未来工作充满希望吧。当时主要是这些感受。山水村户籍人口有1300多人，村域面积呢是28.多平方公里，它的人口数、面积数，包括它的这个党员数，都占到了整个清水镇的1/10，区委也比较优秀。来了以后，当时的情况来说，那是比较多的。为什么呢？因为是刚经历洪灾，所以它的配套设施，包括像街坊路，包括一些村民的房屋，不同的受到一定的影响。然后就从基础建设方面，这两年配合这个村两委对咱们村庄的这种水毁街坊路改造进行了改造，对河道的挡墙，然后也配合镇里边

0: 会一刻主题党日，然后第一区冬天部分党员会进城过冬的情况，然后我们还是专门在门头沟城区会召开这个党员大会，这样呢就保证这个咱们相关的政策的传达包括学习，不光山里的党员能够得到覆盖，包括我们能够城区的党员也能够进行覆盖。
1: 对于我们城里的这些党员不方便来开会的，您是怎么组织他们的呢？
0: 这个呢是村两委我们一起在这个村书记的召集下，然后到门头沟城区，它有一个清水镇的一个流动党员活动室，然后在那里呢我们会这通知在门头沟城区的党员过去开会，传达一些这个上级的这个精神和一些这个学习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些需要决策的事项。第二个呢就是充分的发挥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我们这个派出单位与派出村的一个结对共建。我们当时也算是创新的开展了一个党建加人防工程公益化使用的一个这个项目，就是由这个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向我的派出单位西城区国防队办公室提出人防工程。

0: 那么您在村里边工作的时候，您觉得给您印象最深的事儿是什么？这个村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咱们清水镇80%的面积都是属于这个百花山自然保护区，所以它这个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让这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啊自带一个这个绿色的属性。当时来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土和特的这个优势，就是我们以这个上清水村股份合作社的名义申请注册了商标，给咱们这当地农产品贴上了这个身份标识，同时呢也这个设计制作了这个农产品的包装礼盒，这样的话就让农产品有更高的这个附加值，能卖更好的卖商价格，和这个西城派驻的其他几位第一书记一起共同打造了一个这个清水好物的这个品牌，推广这种好山好水出好物的理念，力求呢就把这种生态的优势转化成这个产业的优势。同时呢，就是依托清水镇从去年开始就是推广的一个北京雪乡清水等你活动，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百花人家这种比较有这个品牌影响力的餐饮业，就是介绍一些景区的介绍，同时呢就是引进我们西城区的一些单位到清水镇开展这个红色党建活动，吸引这个客流，同时带动当地的餐饮发展和农产品的销售，能够做到这个文旅和特色农业的一个就是协同发展吧。这个也是第一书记产业发展方面的嘛。
0: 那么您来的这两年啊，您觉得这个村子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1: 变化是很大的。根据门头沟区提出的这个灾后以后一年恢复三年提升，然后这两年呢从这个基础设施的恢复都有很大的提升吧。随着金宇高速的这个开通，还有就是清水镇的国土空间规划批复的实施，上清水村这两年其实也迎来了很大的一个这种发展机遇吧。我们村有一块这将近180亩的基本农田，这个呢其实在深山区是属于很稀缺的资源。今年呢咱们基本农田种植了这个玉米、红薯以及大豆等农产品，取得了这个不错的这种收成，也是为咱们这个后续的特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这个基础。清水镇的这个发展规划，它以后的打造的方向是一个京西生态运动度假小镇。上清水村呢在这个清水镇属于核心区域，是通往四大沟域的一个枢纽，交通比较便利，他们未来呢可以作为服务中心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的条件的保障。我们这个西城区这次派到清水镇一共7名第一书记，然后呢我们一起呢就是依托西城区各街道和各单位举办的这个市集的这种活动，然后整合了各村的这个文化资源和这个农产品，

0: 进园区、进景区，现在一共开展了这个相关的带货活动40多场，宣传覆盖了这个50000多人次，达成了这个销售啊，包括这个购买意向可能40多万元。清水好物就是生态好物的这种意识呢，也随着我们的推广，深深的可能走进人心吧。让这个西城区的这个百姓，认识到清水的农产品，认识到清水风土人情和自然资源。
1: 您刚才说到了清水好物，清水都有什么好物？
0: 首先是山好、水好、空气好，这个是其他地方

0: 到红薯以及其他所有生产的藜麦、小米等等，包括蜂蜜、水果，还有当地的一些比较有特产的，比如糖，都是原生态、零污染的纯绿色食品。
1: 听说咱们清水镇还有特别有特色的豆腐是吗？
0: 对，清水豆腐它是一个当地比较有特点而且受到广泛认可的土特产。它的这个生产呢，它的传统工艺做的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们去西城区参加市集的时候，经常会拉着清水豆腐进行这个售卖，就一般早上它8点多第一锅出来以后拉到市集，一锅豆腐50多块可能半个小时就卖光了，得到了咱们西城区百姓的这个认可和喜爱吧。
2: 我是咱们内沟区清水镇上清水村的一名村民，我叫李万新，也是咱们村的村民代表。村里边年轻人比较少，好多人都务工，都在外边务工，村里边也是大力那个提倡年轻人在家里干活创业什么的。
1: 你多大年纪了？
2: 我33。
1: 那你为什么要回村创业呢？你创的是什么业呢？
2: 我是做豆腐的，清水豆腐。
1: 为什么要回村做清水豆腐呢？
2: 就是我一直就有一个想法，就想把这个清水豆腐做好，让大家伙能吃到这个正宗的地道的清水豆腐。所以我就家里原来就是父亲母亲也是做这个的，毕业之后从下边也没什么好的发展，我就想着回来做豆腐，把这个东西做好，把简单事做好，就不管在什么地方不都能发光发热吗？
1: 那您这一天能出多少豆腐呢？
2: 分那个淡季跟旺季，你像冬天了就做的多点，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东西它保存不好，所以咱们就做的特别少，就这样。
1: 冬季的时候一天能做出多少斤呢？
2: 出几百斤吧，定多少销多少嘛。因为这东西你也是放不住，所以说就是大家伙定多少咱们尽量做多少。
1: 我们第一书记是对您的销售有帮助吗？
2: 有帮助啊。
1: 都给您帮什么忙了？
2: 你像第一书记就是为了打通咱们这个清水豆腐这个品牌这个销路啊，多次在那个西城区市集帮助咱们那个清水豆腐进行那个推荐推广，推广咱们这个清水好物，然后当地反响也不错。
1: 那么您认为哈，我们这个第一书记把我们的城里和乡村连接起来之后，能给您这个村子带来什么呢？
2: 我们这村子比较偏僻是吧，咱们虽说是北京市，但是咱们这边比较偏，第一书记他们最起码在城里边工作，他有那个先进那个思想那个思维，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儿是最缺的最需要的，是镇子他们过来之后带过来都是那种大家伙以为城里的领导到咱们乡下怎么怎么样教育带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下去是吧。没事儿，我老去第一书记屋聊天，他就给我一思想是，就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没有他想那么多。咱们这个豆腐做的确实好吃，但是它品种特别单一，就是一个白豆腐，或者一冻豆腐，或者一炸豆泡。这个东西要想让它那个做好做大，它必须得增加这个本身的附加值，产品必须得有附加值，还得提升产量，这样你才能做大做好。所以说，这个第一书记在这方面让我就是知道明白了好多东西。就是一体的这种形成一个产业链，让它扩大规模，然后让这个清水豆腐啊，最后能变成那个在咱们乡镇来说就是可持续性的。
3: 去清水镇上清水村党支部书记赵素娟，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很大的变化，那在这个党建引领这方面，然后在政策宣讲这方面，一吧有一个例会，我们李书记就会给我们开这个例会，主要就是在廉政方面，然后八项规定上廉政风险提醒什么的，主要给我们讲这些东西，宣讲这些，我们支出什么的都是按照这个四医生两公开这个流程来，然后我们第一书记也在给我们把关监督我们这些，这是在理论学习这方面。产业这方面呢，他来了之后呢，帮着我们承接了这个合同审定，村里边就是在这个灾后重建这方面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帮着我们一块就是重新就是打造这个上清水，在这个街坊路改造灾后重建这方面，河西挡墙包括咱们这个水务这个挡墙也是跟着我们两委的一起研究挡墙设计这方面，比如说哪有不足的地方都是这个第一书记来帮着我们做这个写动挡建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在乡

0: 村振兴这方面呢，咱们第一书记这个派出单位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在那个西城区德胜街那儿吧，就找了一个门脸房，在那儿呢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把我们整个就是清水镇32个村的就是这农副产品在那儿展销，让咱们西城的就是社区的百姓一起就是到我们这个展销点购买订阅我们这儿的那个农副产品，特别是我们这个清水豆腐，可以说我们上清水这个豆腐呢在这个全区这还算挺有名的。然后第一书记每周五下午走的时候呢，他就会帮着村民把这个豆腐带下去，夏天的时候可能早上带下去，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下午给我们拉到就是西城区，然后他们有一个应该也有一个集市在那儿，就是帮着售卖，这样呢给我们村民也提高了增收。这个清水豆腐呢可以说是一块金字招牌，我们也是坚持这个文化传承和这个产业化并行，一是呢加强文化保护，通过这个申报区级非遗，把这个豆腐的主导结合豆腐礼盒里边有鸭肉，然后炸糕还有粉条，这些咱们这儿的清水好物，实现就是从单一产品吧到多元化这个产品，然后让老招牌呢焕发这个新的这个产业活力，带动了这个村民的产业增收。这是我们清水模式是什么呀，都是以作坊为主，我们不太多也都能卖出去，周边的咱们饭馆都是用咱们的清水豆腐。然后我们这儿就是有180多亩的基本农田，基本农田第一书记也帮着我们就是规划看看种什么合适，然后今年呢给我们引进的是什么呀，就是先是玉米有80多亩，我们种了3种这个玉米，然后还有就是90多亩的基本农田，我们种了大豆，然后还种了一部分那个红薯，今年玉米产量还挺好，然后我们今年还有今年的红薯，今年我们给老百姓也分了不少，就是每家在这方面也为咱们村集体也有了增收。我们夏天就是防汛的时候，第一书记身先士卒，每次都是只要是一通知，就是比如说发布黄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不管是休息的时候还是上班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马上从西城开车上来和我们一起去值守，到就咱们这个河边这几条就是清水河跟那个北沟这个河道这块，我们都是在值守，还要去通知像咱们这儿有承包这个荒山荒沟，这个里边也有人，我们就是第一书记跟着我们一块儿去通知里边的人及时转移，文化中心有一个安置点，把这些险户然后转移到安置点，第一书记跟位国东办在237汛期的时候呢讲对咱们上清水村的这个这些，但是现在呢从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然后形成了良性互动的这个协作新格局，一方面呢这个派出单位呢就持续还是为咱们村里边赋能，然后帮咱们就是做强做大这个产业改善民生，然后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夯实的发展根基，另一方面呢咱们村两委也是主动就是抢抓这个共建这个契机，与派出单位开展什么工作座谈，深化党建联动这方面。在暑期的时候呢，我们也为派出单位送去了我们这个灵山脚下的这个矿泉水，我们上清水村这个龙建矿泉水，咱们也开展了一个送清凉的一个活动。然后刚才我提到这个新春这个联欢会，这个都是咱们派出单位第一书记给咱们联系的这个，然后也达成了这个党建共建加这个双向协作有效实践。
1: 您怎么看待咱们组织部在咱们乡村派驻第一书记这件事儿呢？
0: 咱们组织部呢带来的这个第一书记，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能帮助咱们村里边村民收入方面能达到增收，对于咱们农村来说这是对咱们老百姓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契机，百姓上这儿来有什么事儿需要第一书记帮忙干的，这个比如写个东西了都是找咱们第一书记。我们这儿有一个文化中心，第一书记给我们就是举办了第一次迎新春联欢会，然后我们还开展了这个红色舞台剧展演，今年夏天也是第一书记帮着我们就是一块设计的，这个应该每月有几场这个公益电影的这个展演放映，也在这个文化礼堂这儿，这些呢都丰富了咱们村民的这个日常文化生活。
2: 如果把村庄的振兴比作一首悠扬的合奏曲，那么村书记刚才描绘的便是那

根于泥土，生长于岁月的主旋律，深沉而绵长，而一段动人的乐曲从来都是一场默契的共鸣。当沉稳的主旋律遇上清新的节奏，当深厚的乡土情怀注入了崭新的视野与力量，这首曲调便拥有了更丰富的声音，更开阔的呼吸。

0: 觉得这两年给您最大的这种启示、锻炼，或者是在这两年当中您的这种收获是什么呢？
1: 到村里以后，然后结合村里的这个实际需要，因为我在以前单位呢也分管这个防汛工作，所以呢就是联系这个派出单位，根据村里的实际需要和实际需求，给村里捐赠了一部分这个防汛物资，包括你像这个从基础的雨伞、雨鞋、雨靴，加上这个手电、挡水板以及抽水泵和切割机，同时呢利用这连续两年的第一受益经费，然后为村里这个补齐其余的这些防汛物资，配合这个镇区下发的防汛物资，建成了咱们山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可以说不管说从种类上来说，还是从数量上来说，防汛这种质量上来说，山清水村的防汛物资库应该在全镇32个村都是最好的。要到这个村坐村的时候，说那个给老百姓多干事，个人收获来说，后春节前排练节目，送上红围巾，一系列这个联动下来，顺利的举行了迎春联欢会，取得了这个还是不错的效果，村民对这个活动也比较满意，然后老人呢那收到红围巾呢也都很开心。其实这个对我咱们作为城里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每年每个单位很平常的一个例行活动，但是对于村民来说，可能因为以前没有

在这个大队的长院里搞了一些文艺表演活动，效果呢也是很好，大家这个都很开心。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节假日啊，也有可能有类似这种情况，所以我当时觉得说，通过自己的一个举动，对他们的这种工作的这种思维、工作一些实际吧，起到了一些引领和示范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点是让我很欣慰的。

0: 积极参加。
1: 村里是第一次搞春晚吗？
0: 可以说第一次吧。我们演了七个节目，演的那个清水谣、常回家看看，什么村里的变化什么的、快板了什么的，乐乐呵呵的玩呗。
1: 您看咱村书记那么年轻，还是一小伙子哈，怎么跟咱们村里的大姐一起打成一片，帮着您排练呀，帮着你们布置啊，然后最后怎么这场晚会就形成的呢？
0: 一切都是这个第一书记操着的，跟我们村民都打成一片，照顾得挺好的，挺随和的吧。
1: 那现场有布置吗？
2: 有。
0: 布置可热闹了。
1: 谁布置的呀？
0: 都是第一书记他们跟我们村干部们。
1: 咱们搞春晚以外啊，第一书记还跟着咱们村里搞过什么样的文艺演出和活动呢？
0: 第一书记来了，对这村里什么他都参加，特别的积极，给我们老百姓弄来了福利什么的。我觉得反正是对我们这村民们都挺和气的，见面多少也是大姐长大姐短，乐乐呵呵的。就希望我们这村里越搞越好，我们老百姓就实惠点高兴了。
1: 那咱们这个第一书记可工作两年之后派驻的时间可能也就到了，是不是有些咱们村民也舍不得咱们？
0: 舍不得呀，那两年来两年一晃就过去了，可不舍不得吗？哪儿也是一样，这干部好了我们都不愿意让他走。
3: 之前的这个帮扶可能都是派出单位过来到村里搞党卷活动，然后给村里一些这种政策呀、资金上的支持，都是单方面的。到了以后呢，就是促成了我们单位和村里达成这个党建共建协议，同时呢邀请咱们村两委班子到西城区开展了多次的这个座谈会，村里呢也一直对派出单位的帮扶表示了这个感谢，像夏天会送去咱们当地的矿泉水送清凉，冬天呢会把咱们的豆腐礼盒送到我们单位的迎新春联欢会的现场，然后为大家送去这种祝福。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就是真是从这个单向的一个帮扶变成双向的一个奔赴。
4: 今天的上清水村之行让我们看到乡村振兴是一场传统与现代的握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古老的山水人文资源被重新唤醒，转化为发展的新动能，他们住进村庄，更注入了人心，与乡亲们一起让保护与发展同行，让梦想照进现实，这正是北京乡村振兴故事的生动缩影。一个个村庄在政策的春风里，在奋斗的脚步中，正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画卷变成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家园。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
3: 梦想不迷路，
4: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3: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3: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4: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3: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4: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3: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4: 伴你成长。
3: 直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2: 那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了，
3: 也会担心说现在这些新技术像 AI 等等些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以财会专业，也就是财务和会计这个专业为例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嗯，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6: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3: 嗯，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哈，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5: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
3: 计算机
5: 刚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486、586哈，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啊，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了。
3: 嗯，
5: 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讲的呢，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呢，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这么大的困惑，
3: 这么大的困惑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哈。
5: 是。
3: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哈，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哎，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5: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
3: 嗯、
5: 所以呢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
3: 嗯、
5: 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让他来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当时呢，奥特曼说了这样几个观点，他说，在很多地方呢，可能的确 AI 的能力很强，但是它也确实具有短板。
3: 嗯，
5: 比如说。它对于人性的洞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它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各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

0: 财会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啊，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损坏了，那我们提跌价准备，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3%、3%还是5%？那这个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说从来讲，那这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第一个方面啊。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会计人员来讲，他具有很强的这种商业的洞察力。AI 呢，他可能会去做一个完美的报表，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大城市反而很好。那这种情况下到底反映出什么呢？可能它是在我们业务中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他把父母亲接到了大城市来去过年，这种反向春运所得来的结果。所以对于这个数据，那这种完美数据，虽然数据很多， AI 的数据计算能力很强，但是呢，如何把财务数据转化成一种商业的洞察力，这是需要我们财务人员的。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个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哈，就是会计呢，他最终呢还是要去面对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责任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你的审计的数据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放贷，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说，会计最终是要有人负责的。那么 AI 它不能负责，所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我们觉得，但是呢，那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是很有可能被替代的。
1: 但是通过您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对于就业者来讲，他需要的能力越来越综合，越来越种基础的数据搜集和整理，可能还需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哈，这些是可能目前 AI 作为工具来讲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您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商学院的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您也提到了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更多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对于外语加商科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能力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到位哈。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语言加商科，那么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发挥。语言呢，应该说这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加入 WTO， 已经同时步入我们这个新时代。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外语的重视已经很足够了啊。但是外语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跨文化商业能力？我觉得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最主要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语言它确实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文化背后是一个逻辑。也就是说，你懂外语仅仅是能够明白对方说了什么。但是呢，这个跨文化的能力呢，解决的是对方问双方之间的信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能力呢，涉及到一个决策模式啊，包括一个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学语言背后重要的在于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交际的逻辑。而且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说啊，在文化学里面，我们经常把一些这个不同的文化划分为高语境的文化和这个低语境的文化。那么这个概念呢，当时是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在超越文化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叫做这个高语境文化呢？高语境文化就是说它的绝大多数信息啊是

0: 是存在于物质的语境中啊，这个内化到交易者，就是交际者本身的这样一些记忆的深处。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信息的传递和编码呢，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环境，
1: 嗯，
0: 和具负载的信息量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啊，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意会不可言传。
1: 嗯，
0: 说的就是这种高语境的文化。
1: 嗯，
0: 那么对这个大量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去承载出来的，那么隐性的环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在跨文化的商业交流中，那文化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坑往往不是听不懂，
1: 嗯，
0: 而是没有听懂弦外之音，
1: 嗯，
0: 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和文化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你懂了文化，但是你懂了这个语言，你是不是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移情能力？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商业中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的需求啊，理解对方的痛点，他的舒适区，他的禁忌，这样才能建立信任关系，才能更好的去进行商务的沟通，双方共同去创造商业的价值。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外语把它扩展成从工具扩展到跨文化交流，然后加上我们商科，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的对学生来讲是会获得更大的能力。
1: 嗯，其实刚才李院长分析的这个我们说高语境包括低语境哈，更多的如果说是翻译来讲，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意义和直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
0: 嗯，
1: 就是可能很多的语境当中呢，我是有弦外之音的，可能很多的就是直白的意思，那么在商业过程当中如何把它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也是我们现在的财会专业包括说商科的学生需要掌握的一种能力，是吧？
0: 是的。
1: 嗯，那么说到能力，除了刚刚您提到这种语言的这种能力之外，包括我们使用新工具的能力之外哈，您觉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大家还需要掌握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对于这样，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实现在的

0: 那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哈，
1: 嗯，
0: 就他介绍了一个应该是我记不清楚是 Google 公司啊还是 OpenAI 公司的一个小伙子，是一个瑞典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呢高中就辍学了，没有拿到很高的文凭，但是呢他跑去应聘这种顶级的 AI 公司，还被录用了，
1: 嗯，
0: 而且年薪还很高啊。所以当时大家就问他说你看你都没有拿到学历，你为什么能够征服这么样这个就让别人看上你这样一个没有拿到学历的这样一个自学成才者。
1: 嗯，
0: 他其实说了两点我觉得还挺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说人要有一定要有一个自学的，他的很多知识他说我是在 AI 时代通过自学的方式来去得到的。
1: 嗯
0: 啊，那么他觉得说呢这个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借鉴意义哈。就他说你看这个知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循序渐进的从低处开始学，一点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呢。那个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先从这个问题着手，然后呢不知道你就去问 AI， 然后不断的去往下去问，直到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 嗯，
0: 他把它当成是叫从上到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那第二种自学能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种呢，我们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学数学，我们去学物理，去学化学基础知识，我往往不知道我学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1: 嗯，
0: 学一会儿我们就不愿意学了。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带着疑问，带着解决具体问题的这样一些这个压力或者是疑惑，把这个问题给学清的话，那么这个学习自学能力我觉得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AI 时
1: 第一步的。我们现在系统性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自学的能力了哈。来，您也提到了这个自学能力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对于新环境下的学生们来讲，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的同学呢，实际上在 AI 时代比较重要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呢，就来源于第一个方面，你首先要掌握一个比较扎实的你的本专业的知识，嗯，但这个本专业的知识需要第一要和行业相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的业财融合，因为现在非常强调业财融合，就是你的会计的数据不能只作为历史数据来使用，不能只作为财务数据，那么你要和你的业务相衔接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计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历史数据的核算，
1: 嗯，
0: 那么提供财务报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是说你是不是具有预测的能力，
1: 哦，
0: 对吧，你要不要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数据，通过我们和业务相结合，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热点在哪里，这个公司第二的现在的现金流业务，那么未来成长业务非常好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这种第一个业财融合能力，第二个你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
1: 嗯
0: 啊，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0: 是的，
1: 嗯，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1: 哦，那其实正好是李院长毕业的时候，您刚出生哈，啊，那您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1: 嗯，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和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
1: 嗯。嗯，
2: 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我们的课程当中了。
1: 嗯。
2: 啊，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
1: 哦。
2: 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
1: 嗯。
2: 所以我们可能

0: 对于这个 AI 对
1: 接触的比较早哈，
0: 对比较早，对于冲击来说会相较于其他学校来说会稍微弱一点点，
1: 嗯，因为有准备了哈。
0: 对，嗯，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比如说在做某些设计，因为我是学设计学的，
1: 嗯，
0: 在某些设计的时候，很多同学在做作业的时候就会融入到 AI，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包括像求职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准备，
1: 嗯，您是。

0: 做什么样的动作，那这个就是对于我们人的更好的去理解它去做什么动作，这个就是我们来进行设计的。
1: 明白，那其实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行业哈。
0: 对对对。
1: 那为什么这个专业之后又选择了来到我们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哈，又是商学院担任这个辅导员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对，这个也是我的个人规划的一些考虑吧。我是学这个交互设计，那其实是跟机器进行打交道的。那我们在学这个课程当中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门课程呢，就是关于用户体验。那其实呢，就是关于如何让机器更好的去服务人来去学的这门课程。那我在学这门课的时候，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也经历过一些实习嘛。那我在体验这个整个商业模式啊，或者说这个在做设计或者在做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当中，那我对于这个与人如何打交道可能会更加感兴趣。那我也找到了我这个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兴趣点。那所以对于辅导员这个工作来说，其实就是服务人。以学生为中心。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是学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其实它是一个有相通点的。那所以我在未来这个职业选择上，一个是因为这个愿意跟学生去打交道。那另一个呢，也是想告诉这个广大同学们的，一定要找好自己的这个人生目标。或者说你对于这个未来的职业，你的这个点你最希望获得的东西是什么？那比如说我在考虑这个职业的时候，不光是考虑我的兴趣点，那可能还会考虑到未来这个稳定程度呀，以及这个薪资程度啊等等等等这个现实层面上的问题综合考虑呢。就来到了这个高校。对，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您之前学习的是这种更多的跟机器或者说跟这种系统去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现在转到了要频繁的跟学生去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0: 对对。
1: 那有没有一个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确实是有的，因为机器毕竟是一个是
1: 程序化的
0: 对对对，它的程序呢可能是跟人你赋予它的什么样的程序，它就会给你反馈什么样的结果。那学生不同，学生他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然后也是有温度的个体。那我们在跟学生打交道的时候，确实是需要考虑到学生他不同的个体之间它存在很多的差异，并且它来自不同的地区，它来自不同的家庭，那它可能的想法也会有我们的这种成长过程。
1: 那您是如何适应过来的呢？
0: 那就是慢慢的去理解学生。刚才我也提到我们是学这个设计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目标能力呢，就是要有共情能力。那这也是作为辅导员来说一个另一个很大的需要的能力。那对于这个学生虽然我是刚工作24年六月份毕业，工作也有
1: 一年多了
0: 、对，接触到的学生也有几百人了，那就是通过跟他们不断的去交流，不断的去深化跟他们的之间的感情，来促进我们之间的这个交流。
1: 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到他接触到了100多个学生，那对于李院长来讲，您可能接触到的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2: 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职场小白，然后呢慢的成长起来。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经过一定的事件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成熟起来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

0: 嗯，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1: 是的，那、您总结的非常对哈。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
0: 分
1: 儿啊。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任，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进行我们会计人会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都看起来是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小
0: 比较琐碎哈，
1: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啊去细微处见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就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这样一种环境了。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像我们到了12月份你要做年报的啊，对会计事务所来讲进行疏导，而且有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你的心态，能够把自己的委屈和焦虑那么转化成提高自己水平和把自己逐渐进步的这样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从学生转化成一个职场成熟和成功人的一个必经的步骤。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比无意识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快的适应。
0: 首先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哈，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哈，然后包括像张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张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很快的把自己所学的所具备的能力转化成职业所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学生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具体到我们如何去抗压，包括我们
2: 我是个飞行员，每个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3: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撇了麦片，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4: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5: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6: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7: 然后呢？
6: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7: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8: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

0: 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1: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2: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1: 晚上吃点什么呢？
0: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6: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5: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6: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5: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6: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5: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6: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5: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6: 伴你成长。
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哈，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一起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哈，都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以及如何快速的适应职场啊。那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哈。那想问一问张小元，您和同学接触比较多，包括很多同学呢会有一些就业方面的困惑，可能也会来咨询您哈。那就您的观察来看，现在的学生们对于职场也好，或者说对于求职也好，都有哪些困惑或者说哪些误区呢？尤其是对于很多财会专业的同学来讲哈，都比较想要去四大啊、普华等等这种事务所，但是又面临着比较残酷的竞争啊等等。那对于这种我们说大企业也好，还是说小的企业也好，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包括都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呢？
7: 那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一个大类的问题，那并且是一体两面的，那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负责就业最头疼的一个问题。那首先呢，学生呢确实是对于这种头部企业可能会有存在盲目的崇拜，那大学这些学生可能对于这些四大呀或者投行，那视为一种唯一的成功的
5: 路
7: 径，那这种呢心态可能会就导致他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那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极大的挫败感，甚至
5: 自我怀疑
7: 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那这样同时就会错过许多其他的这种稍微小型一点企业当中的很多优质的这些岗位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它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它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这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

0: 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1: 嗯，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0: 对对对。
2: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
1: 嗯。
2: 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
1: 嗯。
2: 啊，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
1: 嗯、
2: 啊、
1: 嗯，
2: 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嗯、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怎么样。其实现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
1: 嗯，
2: 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1: 嗯，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2: 啊、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嗯、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嗯、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
1: 嗯、
2: 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能力的这样一个点啊。
1: 嗯。

0: 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啊，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1: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说雪中送炭。那实习呢，其实是敲门砖，但是专业课，学好专业课才是把地基打好的。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阶段，一定要保证你的专业课学懂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去实习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0: 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1: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比如说像刚才林洋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0: 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1: 对对对，
0: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
2: 是。
0: 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哎，我们财务专业、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2: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

0: 会计的同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会计、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在他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啊，他还是有一些侧重的。
1: 嗯，
0: 比如说他会非常的谨慎。
1: 嗯、
0: 啊，这说明实际上第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它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
1: 嗯，
0: 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
1: 嗯，
0: 啊，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岗位，
1: 嗯，
0: 啊，我觉得会计财务人员是这个财务专业的同学对这个岗位其实是非常适应的。我有一个学生，当时他是专硕，他其实就去了大厂，然后去做的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专业、数据分析的岗位、
1: 哦、
0: 啊，不是一个纯粹的
1: 财务
0: 传统的财务和会计审计的这样一个岗位，
1: 嗯
0: 啊，而且这样的岗位其实在我们的快销，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新媒体，在我们面向很多在面向to C 端的这些企业里面都是需要的，
1: 嗯，面向客户的、
0: 啊、面向客户的，对、嗯、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我们经常说这个也提到说像我们的这种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ESG 的这种披露啊，那么这个我们现在呢非常强调这个整个社会都非常强调我们的这种可持续发展，也就是我们不仅关心我们企业赚了多少钱，有多少利润，那么你还会去关心我们这样一个企业，那么它的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怎么样，
1: 嗯，
0: 它的这种对于环境的啊，影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一些钢铁化工企业，那么一些甚至我们旅游企业中的酒店，
1: 嗯，
0: 那么你对于，因为你可能大量的涉及到一些盥洗的这样一些事项，
1: 嗯，
0: 那么你有没有？因为我们去住酒店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酒店，你的那个褥子上就会有一个绿色的小标识，意思说你看我们实际上在环保方面我们是关注了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像这样一些行业呢，我们说这个可持续发展不仅关心我们的利润，还要关心可持续发展，关心我们对员工的权益做到了哪些保障，对于我们的社区啊，对于我们的社会公众你都做了些什么，
1: 嗯，
0: 所以呢这些比如说 ESG 的这样一些这个报告，企业社会责任过去呢可能更多的都是由公关品牌来去撰写，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现在呢它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需要财务报告的严谨度啊，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具有财务、具有见证、内控设计方面专业素养，那么特别适合这个专业，特别适合我们前瞻性的这样一个领域啊，一个领域。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数据分析，实际上呢，这个数据的合规和数据资产的评估，它。那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是值得我们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去关注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数字经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数据本身，因为数据很多，它并不一定能赚钱，这些数据如何去进行盘点、确权、成本的归集、确认，甚至最后入表，那这样一个过程实际上衍生了大量的我们说这个数据的合规啊，数据资产的评估，那这样一些岗位的需求，
1: 嗯，
0: 那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会计人员财务专业的同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和这个一个
1: 我的新的需求，那这个需求里面恰恰有很多是我们这个专业同学们所具备的一些能力和知识背景可以去胜任的一些工作哈。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胜任的工作，那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哎，我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要哈。那么也想请问一下两位哈，从两位的角度来出发，对于第一份工作更重要的看重的应该是哪些呢？
0: 我觉得对第一份职业来讲的话呢，可能不同的人，不同的同学呢，可能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因为我回想起。

0: 我原来在求职的时候啊，老实说，其实没有想清楚未来要干什么
1: 啊，
0: 就没有想得特别清楚，觉得这个也想去看一看，那个也想去看一看。
1: 嗯，
0: 那我觉得对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最重要的是兴趣。
1: 嗯，
0: 啊，兴趣就是我对什么很感兴趣，我要先去看一看。比如我就对某些这个快销这个行业很感兴趣，
1: 嗯，
0: 那我就先进去看一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认为我并不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下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

0: 喜好，就是兴趣。嗯，这是一种，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1: 规划
0: 做得非常好。
1: 嗯
0: 啊，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个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见去大的金融企业，
1: 嗯，
0: 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所以呢，他做的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哦，他要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啊，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经营工作。所以你看，这个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哎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啊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啊，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啊，一些这个啊计算机信息行业啊，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呐 啊，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啊。
1: 嗯，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0: 是的，
1: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那对于已经做好了规划的，那么我们就
0: 是
1: 那不知道芷宁老师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李院长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规划性的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啊，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啊，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1: 对，
2: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三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到某些知识，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师傅或者导师能够带我，能够去这个成长。那第二个，像比如说像关注于平台，那一个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啊，更好的这个流程，以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也补足到的一个方面了，我觉得可能是个得不偿失。
1: 嗯，然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好的哈，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哈。那么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一位学生代表来向两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会计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括我刚才讲很多的数据的啊，数据资产的，那么我们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

0: 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1: 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入了哪个行业哈，这个进入哪个行业并不是终点，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0: 对，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实际上也就是你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2: 嗯，那么现在寒假也是刚过，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同学在假期里面也做了年审的实习，但是大家普遍的反馈都是感觉工作太累了，996，而且还工资也很低，就更加不想干这个，尤其是审计了。那您觉得这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的磨性子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有没有想要鼓励大家或者想对大家说的？
0: 这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因为很多真的问出了很多学会计学财务同学的心声，因为大家都在问说你这个四大还包括我们国内头部的会计事务所一进入忙季以后大家都忙得要死啊，那这种
1: 对了哈，
0: 都劝对了，说这个别实习，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这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还是也是很忙的，四大了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对这些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他们也都做到了合伙人啊，而且呢带领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业务，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坚持的到最后是有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它不可能有完全的好处没有坏处，或完全的坏处没有好处是不存在的。所以一切都是有正反两个方面啊，都是有眼前和长远的。所以对于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我觉得要看清眼前和长远啊，就是着眼于现在，但是呢望向长远。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心态，而且呢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忙而没完全没有收益的，否则这样的岗位一定都已经被踢出市场了。也就是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一定是匹配的。
1: 那就是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0: 对，您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对吧？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对吧？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啊。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1: 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了，最后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到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当中的精彩干货与延伸内容，欢迎您登录小红书平台搜索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关注我们。请您继续锁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与您不见不散。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0: 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自己老学习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赵老师，您发现没有？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适当的加一些粗粮。
5: 没错，要丰富多彩，
4: 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不能天天是精米白面的，粗粮里边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啊，对于很多的像周老师这样的，包括像我父母这样的这一辈的这个中老年人是有好处的啊。然后呢，里边的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健康，能够让咱们更通畅，
5: 是，
4: 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其实粗粮更合适。为什么呢？粗粮啊，不怎么容易影响咱们这个升降糖，叫波动比较小。
5: 哎，全力说特别对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恰恰就是接地气的粗粮的代表了。
4: 粗粮的代表。
5: 你像在听节目的我们的一些老听众啊，和我岁数差不多啊。这个咱们这代人呢，对于玉米有种特殊的感情。
4: 那怎么了？
5: 小的时候啊，谁家灶台上呢都摆过这个玉米面的口袋啊。那时候呢物质不是特别的丰富，却意外呢让咱们是躲开了精米白面的富贵病。
4: 周老师，我老听这个我的父辈，包括就是可能更大一点的年纪的我们的这个老听众说啊，叫玉米养人。
5: 对，
4: 其实里边还是挺有道理的。您看啊，玉米本身的这个营养呢就特别丰富，而且呢这个玉米这味儿啊，它在粗粮里边算特别香的。
5: 是，是，
4: 有时候那个碰见说谁家这个做玉米，你会发现满楼道里边全是那个玉米那味儿啊，而且玉米水也特别好喝。而且呢这个玉米啊，确实吃起来有一点甜味儿，很多人都非常非常喜欢。但是对于像您这个岁数的，包括我们的有一些听众啊，他玉米呢毕竟是粗粮，在吃这个粗粮的时候，比如说它不太好消化，
5: 对，
4: 不太好嚼，不太好选择这些粗粮。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玉米做的粗粮细吃的这么一个方法，它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如果您喜欢玉米那个味儿，如果您也比较注重健康，想来一点粗粮在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就特别适合大家。您看咱们这个玉米糊，它首先就比您烤个玉米啊、蒸个玉米啊、煮个玉米啊，它更加的好消化。
5: 没错。比如说记得小时候，比如我妈啊做那玉米糊，她先用这个细螺呢把玉米面啊给它筛三遍，一下不就细乎了吗？是吧。然后呢锅里呢烧开水，左手呢是端面盆，右手是拿筷子，一边撒面一边快速的搅动，然后锅里就咕嘟咕嘟的冒着泡，满屋都是粮食的香甜。这就是以前玉米糊的做法，小时候呢喝感觉啊真的是特别的香，记一辈子。
4: 您说这个场景还真的有场景再现那种感觉啊，
5: 还是永远记着。
4: 其实呢这玉米糊吃起来呢，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好消化，这是一大优点啊。而且从消化的原理上来讲，我觉得以前人可能对这个玉米糊没有什么这个科学上的概念。
5: 对，
4: 但是咱们看恰恰是非常非常符合这个科学和消化的这个原理的。您看玉米本身呢，它含有这个淀粉颗粒和膳食纤维的外壳，也就是咱们吃那个每一粒玉米那外皮儿。
5: 对，
4: 有人说吃完了以后呢觉得糙一点，或者说老人觉得吃玉米吃多了以后觉得不消化，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直接吃的话呢，肠胃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分解，那么把它做成糊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什么，提前帮肠胃啊打了一下手啊。膳食纤维的这个外壳会被打破打碎，然后呢变得细腻柔软，那么这样吃下去以后呢，肠胃不用再费劲干活了，然后呢营养成分呢，因为它打成这个玉米粉了嘛，所以说也能快速的被吸收，这个既减轻了肠胃的负担，又能让玉米里边的营养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把能力弱的朋友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
5: 用心了啊。那个咱们今天的好处呢就是更实在，

0: 牙口稍微上了点年纪的，
1: 是
0: 或者是小孩儿去吃。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啊，它的营养的这个营养就非都在想为这三顿饭呀、啊，一会儿发了粥。咱们老喝牛奶好的选择，您可以作为代替早餐的这么一个选择、哎、或者拿它去当一个稀的。它有三个优点，第一个就是它抗饿就特别多、
1: 嗯、
0: 然后呢玉米本身的蛋白质也挺多的，所以说呢它这个吃进去以后您发现没有，啃一根玉米、
1: 嗯、
0: 经常咱们三四个小时就能不饿，这个玉米盒同样是一个道理。就是我试过早餐喝一碗这个玉米糊，然后呢加一点鸡蛋，到中午都不觉得饿，就是它抗饿
1: 哦，就饱腹感特别强，
0: 饱腹感比较强、嗯、然后呢就是它营养，同样的一碗您看啊，这个玉米糊的膳食纤维是大米粥的好几倍，而且它的钾含量和蛋白质也挺高的，而且呢它还有一点就是特别特别的瘦我的父辈包括像周老师这样的人的喜欢，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
1: 嗯、
0: 您听好了，就是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咱们是能喝的。而且呢它这个糖进去之后啊，咱们身体波动特别小、
1: 嗯、
0: 这是归功于什么的，玉米里边的它有一种叫抗性淀粉、
1: 哦、
0: 它能像海绵一样慢慢的释放这个玉米当中的葡萄糖、
1: 嗯、
0: 哎，所以说您比如说平常吃饭特介意糖的啊，特别关注糖这个指标的，那玉米糊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
0: 嗯、
1: 这一看就想得非常的周到啊，尤其适合老年朋友。
0: 对、哎、
1: 你像今天咱们介绍这个玉米糊呢，应该说早就不是咱们小的时候单一的一个玉米面了、啊哎、
0: 不是过苦日子了，
1: 不是了，对对 对它呢里面又添加一些我们什么山药粉呐、啊、猴头菇粉呐、啊、还有什么驼奶啊，这三样可以说是黄金搭档啊、
0: 嗯、
1: 这我知道、
0: 嗯、
1: 像猴头菇粉呢补充的稀有的营养、
0: 嗯、
1: 而且咱们老听呢打广告叫什么猴头菇米稀啊，也主要说的就是对于胃比较好、
0: 哎、这两样都是对胃比较好，
1: 是、
0: 嗯、
1: 而且呢加入了驼奶也是特别的不错，驼奶的蛋白质分子啊比牛奶小一半啊，好吸收而且不胀气、
0: 嗯、
1: 这个三个东西呢给它融为一体，
0: 咱们的中老年和孩子去进行吸收、
1: 嗯、
0: 那么咱们的主品呢、嗯、另外我们的五斤的量市面售价是40块钱一大袋啊、
1: 嗯、
0: 加起来19块钱，但是很多人有疑问了，你们这也没比外边便宜多少啊，
1: 是啊，对，
0: 我告诉您还有一个大惊喜等着您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叫做东桥堂的北广回馈，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买一组这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给大家发五斤嘛、
1: 哦、
0: 对吧，我们再给他组合分他10斤的这个东桥堂的驼奶山药玉米糊，一共10大袋，十大袋也就呢价格依旧不变，还是199。
1: 我的天哪，买一组发两组，
0: 199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嗯、
1: 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周老师，他这个玉米糊，咱们都尝过，我是觉得它味儿还是挺好的，
1: 挺好。
0: 平常我是不是特别爱喝这个棒渣粥啊，或者说这个粥类的？但是我觉得这玉米糊，它这个玉米味儿有点像这外边买的那个玉米水呀、啊、什么的，那个味儿还挺香的，
1: 味儿还真。挺好，另外像我们这年龄的人呢对于糊啊、
0: 嗯、
1: 有特别的情节因为那时候小的时候 对什么有些吃不起啊、
0: 哎、
1: 什么牛奶这些、
0: 嗯、
1: 反正就家里什么糊能给他这个沏完了以后、哎、稠乎乎的就能吃了、嗯、就家庭特别困难的时候、嗯、还冲过白面呢，
0: 哦，所以说这个现在啊就是上了点岁数的我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它是一个复合的，颜色呢是那种而且呢带点山药的那个乳白色，质地就不像以前做那个，
1: 对，那是真是粗粮。
0: 现在的这个质地是比较细腻的，
1: 粗粮细作，
0: 哎，粗粮细作，冲开了之后是那种特别的浓稠顺滑的状态，不会稀稀拉拉的。那、真的，您看这个味道和这个外形，有点像那棒渣粥，但是它比棒渣粥要细得多。
1: 嗯，
0: 香气方面。

0: 天哪，能闻到那种浓郁的玉米的这种香甜的感觉，还夹杂着一点什么的，我形容就是有点那个麦子或者山药的这种清香味儿，
1: 哎，
0: 然后还有一点驼奶的这个奶香味儿，
1: 嗯，
0: 哎，它里边不是那种香精调出来的味道，它是那种自然的，因为什么呢？它这个配料表里边这几种配料，我给大家念一下啊，玉米糊（括号黄玉米粉和糯玉米粉），然后呢还有什么山药粉、全脂的驼奶粉，再加上猴头菇粉。
1: 是
0: 就没有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咱们吃起来呢，无论是老人孩子还是我这样的青壮年吃，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
1: 比较
0: 干净，
1: 对，
0: 安全，
1: 特别安全呀，特别的健康，还特别的便捷，
0: 哎，
1: 是吧？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驼奶山药玉米糊。
1: 嗯，
0: 来，周老师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价格。
1: 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合算啊。
0: 嗯，
1: 咱们是500克一袋，也就是说1斤一袋。
0: 嗯，
1: 咱们今天呢，本来是想给大家的就是说5大袋啊，
0: 嗯，
1: 主品加赠品5大袋，但是呢，咱们今天的是怎么说呢？特别回馈时间。推广啊，所以买一组咱们发2组，组合翻配，
0: 嗯，
1: 大家拿到的就是10大袋，也就是
0: 10斤配方升级，里边加入了驼奶粉，加入了山药粉，加入了猴头菇粉，其实就是为了营养更加的丰富，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包括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对，今天带来的是500克，也就是1斤1袋啊，给大家呢是5大袋，
0: 嗯，
1: 5大袋啊，
0: 嗯，
1: 那每袋里边呢是10小包，
0: 嗯，
1: 这就是50包了，
0: 而且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1: 啊，没错。
0: 嗯，
1: 这个199元，但是今天我们是北广回馈，
0: 嗯，
1: 特别节目啊，买一组发2组，整个是组合分配啊，
0: 嗯，
1: 但是价格不变，依然是199元，大家拿走的是10斤10大袋，
0: 10大袋，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啊，也就是10斤。然后呢，是每个里边有10小袋，加起来一共是100小袋，都是给您包邮送到家的。
1: 没错，
0: 您收到手以后，您就可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是不是干净啊，而且呢，它里边这个粉是不是细腻呀，啊？这样检查完了以后，
1: 嗯，
0: 咱们验货之后再付款。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买回去以后呢，可以当早餐啊，搭配一个鸡蛋啊，一杯牛奶啊，营养更加的均衡。
1: 对，
0: 哎。然后呢，比如说下午稍微饿了一点了，当个这个
1: 加餐，
0: 哎，
1: 对。
0: 然后呢，晚上有时候就是凑合了嘛，来一碗浓浓的这个玉米糊，
1: 嚯，
0: 当主食，
1: 这是太健康了。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玉米糊呢，一共是10大袋，10斤，一共是100，挺长的，一年左右的时间。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再就是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也就是咱们辽盛的原产地，我们自己拥有自由海域，同时是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包括我们状元海旗下有很多的一些海产品呢，连续六年呢取得了双有机认证，我们专注水产品已经有14个年头了。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海蜇头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
0: 其实说到这个水产品啊，有的时候还真不能乱买，不是说便宜和贵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水产品里边的这个门道真的多了去了，比如说这个海蜇头，原来我曾经买过哈，买完了以后吃起来呢，不是像我想象的那么好。后来我发现我买的不是海蜇头，买的是海蜇皮。这个呢完全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因为海蜇头呢它本身的出成量就很低，完了海蜇皮呢是目前市面上的通货，随时都可以买到。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出料这么低。
1: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

0: 将近20斤的蜇皮，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哦，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0: 白菜丝
1: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0: 是，
1: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0: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30包。那30包咱们按照30块钱的话就是将近900块钱的价格。
1: 那可不，
0: 就一袋就一顿菜呀、对不对？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那当然了，很低了，
1: 299。但是呢在这里啊，王总啊，因为您是有话语权也有决定权啊、因为这个产品陪我们的听众呢已经有好几年了，大家认可度非常的高、对他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好久呢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这回呢能不能更大的推广一些，价格咱们再降下来一点，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好不好？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我现场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啊、所以说今天在这档节目大家只要下单了，在299的基础上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变成199。但是呢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的，我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而且呢全都是没有边角料，没有其他海蜇皮掺杂，全都是肉质非常厚的，口感非常脆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199。再告诉大家，咱们今天30袋，咱们合一袋6.6元。
1: 真合适。所以大家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下方的北广全球购商城进行购买也可以啊。当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咨询客户，他们将为您进行解答和服务。如果呢您是企业用户，或者是呢有集采团购的需求，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将还有特别的折扣啊，和专门的团购部门为您来进行服务。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海蜇头，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水产品了，
0: 对，
1: 比如说家里边咱们喝点小酒，弄个凉菜的话，有海蜇头那个真的是档次不一样
0: 啊、除了海蜇头它美味之外啊，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高的，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你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2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
1: 那其实说到这个海蜇头，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共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逼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

0: 能用。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是12个月的保存期。
2: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哎，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在常温下保存就行，不用塞到这个冰箱里边占地儿。
2: 对、啊、咱不需要冷冻冷藏过程啊，如回家之后常温处干燥处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1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2: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的，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
2: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季节的话，或者错过咱们这个节目的话，你可能买不到这个组合。
1: 而且呢你吃之前拾掇起来也特别的方便，不用石头啊。
2: 对对 对, 对，
1: 你像有一些你买完这个海蜇头以后回来以后呢，一个是你挑准了，另外回来以后还得泡，
2: 对
1: 啊，还得洗，因为它弄不好就有点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2: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1: 那得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呢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就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哎，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2: 是
1: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2: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0: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1: 大爷，您坐这儿。
2: 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2: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3: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4: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5: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4: 你前面的路口请左转。
6: 丑哥，他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8: 你知道长征吗？
9: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8: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9: 是吗？
8: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7: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9: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7: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9: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9: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1: 近来顺义大事，
9: 历史古今中外事。
11: 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12: 开始了。
1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0: 馒头，你把它吃了，你把它餐了。
1: 城里北京人，魂牵梦绕北京魂儿。每周六晚上10点，阿龙和您闲聊北京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话说天下之阿龙闲聊北京城》。今天跟您聊聊国。

粹京剧。京剧这门艺术不光是称之为国粹，同时它也是北京的代表剧种。一说到京剧诞生，很多人都会说是乾隆年间四代徽班进京，所以诞生了京剧。但具体是怎么回事，也许啊清楚的就不多了。我详细的给您说说。这徽呀、说的是徽调，徽班呢自然说的就是徽调的戏班子了。在清朝初期，这种徽的流行颇受欢迎，所以已经有很多有名的徽班了。那个时候在北京流行的还是昆曲呢，皇家认为这昆曲才是高雅艺术，上得了厅堂。乾隆皇上生在了一个好年月，祖上给他打下了稳固的江山基业，缔造了康乾盛世，到了乾隆这儿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富足了，自然就追求精神享受，所以乾隆非常喜欢戏曲。而且乾隆还有一大爱好，大伙儿也都知道，

到了乾隆55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下旨要招三庆班和其他有名的徽班进京庆寿来。那个时候给乾隆祝寿可不是进宫给皇上唱戏，乾隆过80大寿那天要去圆明园，他是从紫禁城出来一路奔西直门，从西直门外上船走水路到圆明园。乾隆出了紫禁城到西直门这一路上都要搭台唱戏，那个热闹劲儿您就可想而知了。四大徽班也是在沿途搭台唱戏的。给乾隆祝完寿以后，四大徽班就留在了京城，经过长期的融合演变，才慢慢的诞生了京剧这个剧种。咱都说四大徽班具体是哪四个呢？您记住了，是三庆、四喜、春台、和春这四个戏班子。而且这四个戏班啊是各有专长。早年间有这么一说法，叫三庆的咒子，四喜的曲子，春台的。就是说呀，三庆班演连曲唱的好，春台班的儿童演员有名，和春班的武打戏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祖师爷，京剧也不例外。京剧的祖师爷供奉的是唐明皇。其实唐明皇不光是京剧的祖师爷，他是整个戏曲界的祖师爷。因为京剧呢算在戏曲里边，所以也供唐明皇。而且咱都知道京剧也叫梨园行，这跟唐明皇也有关系。据说当年唐明皇也是酷爱戏曲艺术，没事的时候经常跟大臣们一块在皇宫的梨园里边去演戏，自娱自乐。渐渐的梨园就成了戏曲的代称了。唱戏的演员呢也自称自己是梨园弟子。相传唐明皇不光是喜欢唱戏，对于伴奏的锣鼓场面他也喜欢，尤其是打鼓打得最好。所以您看现在京剧的锣鼓场面，打鼓的叫鼓佬，演奏其他乐器的都得听他的指挥。据说这就是打唐明皇那儿传下来的。

慈禧太后那是有名的戏迷啊。这近在紫禁城的宁寿宫有一个畅音阁大戏楼，慈禧当年就经常在这看戏。据说慈禧看戏的时候经常一看就是一天，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之后觉着坐累了就起来溜达溜达。可甭管慈禧怎么着，台上的戏不能停。清朝有皇家的专属戏，说因为这掉脑袋多冤枉啊。不光是演员挨了打，安排这出戏的是太监小德章也跟着挨打了。

还有这么一回啊，唱青衣的孙怡云进宫当差，给慈禧唱《玉堂春》。戏词里头啊，这苏三有这么一句词儿，叫“羊入虎口，有去无还”。您听着可能没什么，可是啊，又犯忌讳了，因为慈禧就属羊啊。这句话等同于是诅咒慈禧呢。孙怡云犯了忌讳，被赶出了宫，从此再也不能进宫唱戏了。赶走了一个孙怡云，这事儿呢还不算完。万一以后再唱这出戏的时候又犯忌讳了怎么办呢？所以打这儿起，宫里边再唱《玉堂春》，把那句“羊入虎口，有去无还”给改了，叫“鱼儿落网，有去无还”。慈禧这一喜欢听戏，弄得宫廷上下都跟着过足了戏瘾了。据说同治皇帝小时候对念书兴趣不大，对京剧倒是挺有瘾的。他不光是喜欢听戏，还喜欢唱戏，尤其是武生戏。有一回啊，在宁寿宫唱《黄鹤楼》，同治皇帝演赵云，太监高四演刘备。戏里边有这么一段，赵云要拜见主公刘备。可您想想，演赵云的是皇上，演刘备的是太监，太监哪敢受皇上一拜呀？于是高四赶紧说：“奴才不敢。”这下同治皇帝还急了，训斥太监高四：“这儿演戏呢啊，你不许这样，重来。”您别看同治皇帝戏瘾大，可是唱的呀，着实不怎么样。

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这儿，他也非常喜欢听戏。1922年12月，溥仪已经退位了，但是还没有搬出紫禁城。这一年他在内廷迎娶了婉容，举办婚礼的时候请来了当时京城的名角王瑶卿、尚小云、余淑妍、马连良、梅兰芳等人来宫里边唱了3天堂会。在这次堂会上也出了不少新鲜事儿。按照惯例啊，这宫里看戏不给台上叫好，可是在这次堂会上破例了。皇叔在巡在看金钱豹的时候，因为台上演得太精彩了，他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好，溥仪呢也给鼓掌了。从这儿起，皇家这个规矩算是给破了。最新鲜的是，溥仪这次大婚的堂会收尾剧目竟然是《霸王别姬》。点这戏的时候啊，有人就问溥仪，大喜的日子唱这出戏合适吗？溥仪倒是不忌讳，很痛快就答应了。尤其唱到虞姬自刎的时候，女眷们看得直掉眼泪，王公大臣们呢就埋怨这出戏丧气。后来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有的大臣还拿这出戏说事儿呢。

要说溥仪这么喜欢看戏呀、啊，跟身边人的熏陶也是分不开的。爱新觉罗载涛身为溥仪的七叔，他跟溥仪关系非常密切。载涛在清末可谓是四九城人人皆知的京城龙片，身为皇叔，载涛为了在府里边唱戏方便，花钱买了一大批的行头道具。他提倡全府上下人人学戏，有的时候唱安天会，也就是猴戏闹天宫，场面很大呀，要几十个人，载涛就让丫鬟扮仙女儿，奴才扮天官，他自己演主角。好在载涛放下心来，载涛学有所成之后，也把乾金府款待得很重。

他就把这个京剧给收到了，封为了座上宾。可是钱金福却不以为然，他觉着一个大清国的皇叔，他不是真的喜欢京戏，只不过是闲得无聊，拿京剧解闷呢，叫明觉陪他玩，所以钱金福最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1: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3: 我愿意。
1: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4: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5: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6: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5: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啊。
6: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5: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4: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5: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7: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8: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9: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0: 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到没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以往在平台上啊，我们给大家推荐过肉松饼，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而且特别必要的一件事儿。
0: 是，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有道的无蔗糖肉松饼做了一个升级，这个升级也要感谢我们北广的这些听众们。因为买回去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

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的，有面皮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和绿豆皮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0: 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
1: 嗯，
0: 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啊，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
1: 没问题，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啊？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了啊！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5:1，您一口咬下去以后，皮儿比较薄，里边肉松特别特别的实在，
1: 加了肉松的量了。
0: 哎，还有一个升级，这是第二个升级了。第三个升级是什么？关注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是打电话过来以后问，哟。我不能吃糖，这个东西我能不能吃？我们的一般客服回复是什么呢？就是您得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是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添加量在3%左右。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呢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2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再加赠呢，再给大家2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
1: 所以
0: 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外边全
1: 是
0: 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元，就会有到这个牌子
1: 4-500了，
0: 整个加起来一共4-500块钱。今天还是原价199元，和每个肉松饼1.5元，
1: 打5折还转弯了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我建议您多订一点哈，因为这个都是独立包装的，都是塑装的，
0: 也放得住，
1: 搁的这个日常的地方就行了，也不用搁什么冰箱等等等等的，所以它这个放置非常方便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肉松饼呢，一个是它因为升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元一个。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是，
0: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00元或者说3块钱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这个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是，这个带着点儿，哎，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干净。
1: 上班带2-3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您带2-3个也行，特别干净，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呢，一个一个的全都是这个真空的，您放心去储存，放心去携带就没问题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会有到的这个升级版的无蔗糖零反式脂肪酸的山药肉松饼，一个呢30克左右，这个大小也合适，
1: 大小合适
0: 对吧？今天给大家是买2斤送2斤，然后呢买2发8，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是8斤左右，2箱的这个山药肉松饼，那么加起来一共是140个左右独立包装的这样的肉松饼的小零食，今天的价格199元，和每个1.5元。
1: 没错，加量不加价。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

0: 今天这个
1: 首先少油少盐，这个呢其实是关注到了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这方面。少油少盐其实是不光是零食，我们平常吃饭也应该这样，
0: 也是追求这样。
1: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营养要丰富，您看里边有肉了，肉松嘛，有蛋白质了，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
0: 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有道的无蔗糖的好食品的要求了，
1: 对
0: 啊，行。那么市面上的按个来讲的话，一个是3.5块左右，
1: 对，
0: 那咱们8斤2箱的话呢，就是140来个，那怎么也得400-5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今天呢，咱们只要199，跟原来的价格一样。
1: 您去其他渠道没有按斤卖的，全都是按个卖的。但是今天199带走8斤的山药肉松饼，在家里边储存非常非常方便，什么时候哎想吃了，直接拿起来一个，咱们拆袋就能入口，顶时候，而且呢好消化。
0: 没错，和一个是1.5块左右，
1: 对，非常非常的实惠。
0: 好，如果您定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0: 驾驶让您满意，是我音源呐。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说文时间。北广说文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咱们近几年来哈，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山药粉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尤其是在咱们平台上哈，很多用户都尝试这个山药粉。

0: 我们要给大家找这个山药粉，同时要找这个市面上好品牌的山药粉，是非常好的补充的作用。所以说呢，家在2024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您仔细听我们的节目，跟您聊聊这个全新的升级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吉星堂的富硒炉土铁棍山药粉。说起这个淮山粉， 也就是这个铁棍山药粉啊，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著名的，古有淮地黄、淮山药、淮中西和淮菊花并称为四淮药。淮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也就是今儿的焦作。那么这里的淮山药呢，就指的是焦作的卢土地的铁棍山药，也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山药粉的原材料。但是您能分清菜山药和那铁棍山药，毕竟它们长得不一样吗？
1: 是，
0: 而且呢营养也差不多， 不少，但是很少人能分清是什么是铁棍山药，什么是这个淮府的，也就是焦庆这边的这个淮山药，他们二者的区别。
1: 这个铁棍山药啊是山药的品种，山药上有像铁锈一样的痕迹，所以说它得名为这个铁棍山药，就说白了就像铁棍一样嘛。那淮山药呢，就是指这个种在河南焦作沁阳的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淮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淮山药，因此铁棍
0: 淮山药是要求既在淮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淮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卢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卢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卢土啊，它质地 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点深色，而且卢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卢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淮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粘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量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 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星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 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淮山药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是，那么我们说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吉星堂的淮山粉，它呢做了一个产品的升级。在2024年，这是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这卢土地少，但是那么一小片区域啊还不算小的地儿啊，但是要在这卢土地上找富硒的地块，技术人员基本跑遍了温县、沁阳、武奢这几个所有的这个地儿，找到了几片有卢土地的地，同时还有着天然富硒的土壤的这个地。那么为什么要找富硒的这个卢土去种植山药呢？是因为他们在2024年在北广生活时间，在他们整个的产品线要推广富硒的淮山粉。但是我们就这个疑问了啊，为什么您看之前卖的那么好的这个卢土铁棍山药粉它也没富硒，但是为什么要把它变成富硒的淮山粉呢？这个其实还是从营养上要跟大家说道说道。
1: 对，
0: 这个做的升级不是小小的光富硒这俩字儿，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营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这个硒呢，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那自然界地壳当中呢，含硒量极少，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是缺硒的，我国有72%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了22个。人其实都需要在日常的饮食的补硒，因为呢这个硒元素啊人体内是无法

0: 自己合成的。那人体本身的硒总含量是6到20毫克左右。那么由于人体内的硒不存在长期贮存硒的器官，机体所需的硒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来得到足够的硒。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1: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不是白加的，这富硒的淮山粉它能补咱们所需要的硒吗？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它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0.24毫克的硒，不是任何产品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是真正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是真正的从富硒的土壤当中种出来的，而且它的硒含量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在2024年全新升级的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吉心堂富硒
0: 卤，每袋是12克，赠品呢再额外赠给您5盒这个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也是13盒，
1: 13盒，每盒里边有10袋，每袋是12克，也就是130袋。
0: 是，
1: 那么以往的售价，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售价是299块钱，但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一盒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在外边卖要卖78块钱一盒。
0: 是，
1: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一共是13盒，那么换算成市场价是1014块钱。这个如果您平常在其他的渠道买，或者说您在线下买的话，它这78块钱一盒真的不算便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299块钱和之前的咱们卖过的吉心堂的淮山粉是没有价格上的差别的，但是同时您记住了，今天2024年给大家做了富硒的卤土铁棍淮山粉的升级，
0: 0015515140001055151。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老客户，低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棍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的商品。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来，小麦再给我们都说一下。
0: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主品呢是8盒，每盒10袋，赠品呢是5盒，也就是总共是13盒。那售价是299元，
1: 299块钱，130袋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如果您现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你知道，随时关紧水龙头可以节省很多水。你知道，夏天少开空调或把空调的温度控制在26度以上，既可以省电，也可以减少碳排放。你知道，少开车，多乘坐公共交通，同样可以减少碳排放，而且也可以缓解拥堵。你知道，把垃圾做好分类再扔掉，既可以提高垃圾处理效率，还可以变废为宝。你已经知道了很多，甚至更多，那为什么不开始行动呢？环保知行合一。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

0: 京津冀之声。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起会七鲜的酱牛肉啊，那在咱们北广的节目当中呢，已经陪伴了大家很多年了。
1: 嗯，还真是，时间不短
0: 啊，真是。
1: 嗯，
0: 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深入人心。
1: 嗯，
0: 而且同时呢，也让咱们的很多听众啊，品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哎，说起咱们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
0: 嗯，
1: 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鸡走廊的胡麻油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0: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会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你看会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
0: 是，
1: 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会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肉呢，其实在北广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同锡林郭勒这块地儿就是酱牛肉的选料非常非常讲究的一块地儿。
0: 其实大家呀都知道内蒙古的牛肉好，
1: 而且呢挑这个酱牛肉啊还得挑这个部位啊。好多人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基本上就买这个牛腱子，但是牛腱子也分啊，有这个前腿腱和后腿腱。前腿腱呢基本上就是三花腱，三条这个筋络啊如菊花般散开，炖透了呢能吃出七分的这种口感。这个腱子你要挑好了以后，它里边是没有多余的油花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的，就是一层瘦肉一层小筋儿，而且呢它是那种精瘦相连的，这样的牛腱子炖出来才好吃。所以说您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会七鲜的牛腱子啊，入口之后它是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然后肉丝儿就是特别特别细的那种。而且今天咱们这个牛腱子是开袋计时的嘛，打开以后都是一大块一整块的，没有说咱们平常在外边买的说担心里边有碎块啊，或者有配菜啊有汤啊占分量，这些都没有，非常非常的这个整。而且呢跟您透个底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会七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给大家升级了，以前是前后腱都有啊，今天我们用的全都是前腱啊，
0: 牛腱的肉更加嫩，
1: 更加嫩。而且呢，今天的给大家带来这个牛肉啊，选择的都是会七鲜他们自己家里边养的，叫做三岁口的草原黄牛。
0: 我真讲究，
1: 对，您看为什么选择三岁口的呢？其实也是根据它这个肉质来的。小牛，您去草原看，人家牧民不给您宰那小牛，为什么？一个是吃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肉香味儿，如果太老了，这个牛它肉柴了，塞牙。咱们现在的听广播的一些听众啊，基本上全是比如说四五十岁的啊这样的年龄层的人，可能牙口现在也已经不是特别好了。有的我发现叔阿姨啊，那个牙
0: 对渐渐的往下滑，
1: 和这个全是三岁口左右的这个草起来以后呢，肉那个嫩劲儿。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你之后不动，直接进工厂做这个酱牛肉，这是会先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吧，就是人家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草场旁边就是工厂，不动的这个酱牛肉啊，做完了以后，第一个它比较有弹牙的这种感觉，第二个呢，就是好多人说，哎呦，我吃牛肉，但我是自己是吃不出来这个有膻味啊，牛羊味膻，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出来。
1: 是，
0: 但是有人特别敏感的话，会吃这个牛肉也感觉哎有点膻气。
1: 嗯，
0: 但是咱们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嗯，其实现在相对来讲呢，它价。

0: 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发现从里到外全是酱色、而且呢那都有点发黄色，
1: 是是，
0: 也四经在天柴转中火逼出这个筋膜的胶质，所以说老人孩子有时候吃这个酱牛肉说怕吃什么呀，嚼不动，
1: 对，这个不能
0: 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而且呢老姐她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得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大柴油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这个企业贵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面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自己的这方子，所以说从养牛到宰牛再到制作成这酱牛肉、它全都是自己的一条线，这个价格就压缩了很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啊，来一下。
1: 哎，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啊，确实是值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我看了一下赠品牛肉啊，是150克，3两一袋，给大家是8袋。这么一算起来就是18袋。
0: 对，26.7块。那您看这个价格，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直接掏出好小500块钱来买酱牛肉，这个价格还是偏高的。但是今天我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18袋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酱味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51514000055。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所以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这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家这个外边那个火足。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酱牛肉啊，就是给您大家省事儿了，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保质期呢也是比较长的啊，240天左右的，而且呢都里边是没有放什么的这个添加剂呀、什么这个防腐剂啊，这些是没有的，都是抽真空给大家去进行保鲜的。那么这样的酱牛肉拿回家以后，您说热了吃没问题，热完了以后咱们说再给它加工一下，或再炒一下啊，或者说直接做个这个肉炖粉条啊，或者说那个再配上点配菜给它做一下回锅一下什么的，
1: 这加工也行，
0: 都没问题、因为什么呢，肉质好啊，然后呢冷着吃，咱就说当个下酒菜啊，切一定要切薄片才能体会到它这个肉质啊和其他的肉质的不同，
1: 更香是吧？
0: 您拿出来以后，这个小薄片对着这个灯一晃，您也发现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颜色的、淡淡的有点发黄，而且越嚼这个小薄片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特别的紧实，即便是切的薄啊也不会散片，因为您收到的每一包的3两的酱牛肉都是一小块真正的前腱子，它都是整块整块的，所以说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就是好吃的酱牛肉。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全新的

0: 升级，以前前后键子都有，但是今天只选用前键子去做这个晦气线的酱牛肉，这是2025年的我们一个全新的升级。
1: 嗯，
0: 从制作的方式、用的这个食材，再到它出品的安全品质，这款酱牛肉都是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1: 嗯，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150克三两一袋，给大家呢是主品10袋，那么赠品呢依然是8袋，一共加起来18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可能要400-500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拿走，
0: 嗯，
1: 去吃呢啊。这个如果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呢，它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它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哎，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哎，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嗯，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店呢，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哎，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
0: 嗯，
1: 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啊，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就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
1: 对，
0: 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儿，它那香味儿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1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1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

0: 的价格
1: 299元，
0: 哎，
1: 299元，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没错，便宜不老少啊。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0: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1: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1: 对，
0: 老字号还是比较实在的。
1: 它就是这个味道就得用这个工序才能出来，
0: 对，哎，这个就是它花茶香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原因。要知道它在这个车间里边贴着这么一句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回去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一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10袋，这就是。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呢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张一元茶叶，您就放心买，放心喝。为什么？首先，第一，咱们有授权，那这样的茶叶和您店里边买的是一个味儿，都来自于正经的张一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儿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农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农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
0: 哎，
1: 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啊，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金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加赠1袋，也就是11袋，1斤1两。那么今天我们价格是299，
0: 保证的是真正的张一元出品，您去喝这个花茶的味儿就是那么正。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赵老师，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2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
5: 先生，您吃得完吗？

0: 回家路径已直行500米，请左转。
1: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1: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

0: 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1: 您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您家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WeFa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5: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6: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7: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了。
8: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啊。
3: 老年之友，贴心的朋友。
9: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他们不是儿女，却守护着别人的父母，他们不是亲人，却温暖着无数人的晚年。每一个平凡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份让老有所依更完美的承诺。因为他们的坚守，晚年才称得上完美。星期二的上午，在北京老干部大学的声乐教室里，远远的就能听到悠扬的歌声。每周二10天都在这里给老同志们上声乐课。

0: 十天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别看只有20多岁，在北京老干部大学担任声乐教师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课上他带大家复习了之前大家学过的乐人歌。
1: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我们的二房子结束句这一句。

0: 现这个王子的那种欣喜羞涩的情感，所以他的轻柔含蓄一些，速度平稳。第二个层次，他受到王子善待的这种加重一些，但是呢，他只是第二个层次，咱们的波也特别明显。到第三个层次，其实也是相对高潮的部分了，他内心开始有挣扎，有彷徨了啊，心乱如麻，他开始有这种心急烦而不绝兮，得知是王子。所以这个情绪要比前两个层次要推进的更明显一些，然后直至我们的高潮部分，千古名句出现了，山有木兮木有枝啊，这种遗憾的叹息通过山中有木木中有枝的这种比兴的手法来体现传语的心中的复杂和落寞，直至刚才说的最后的哎收束的感觉。
1: 课堂上既有大家合唱，也有单独请同学来演唱，
0: 四位老师来唱，两位女老师，两位男老师。

面的四个层次的呈现也很完整。然后稍微注意一点的就是刚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小紧张啊。连续的那种感觉啊，那种字形融合连绵不断的感觉，要再加强一些就更好了。请一位孙老师

老师是把我们的船里的状态唱出来了，那我们苏老师完全就把王子的状态给唱出来了，所以就是咱们那种泛舟湖上那种昂扬的感觉一下被我们苏老师诠释得很完整啊。然后我们稍微注意一点点，就是前面的轻轻微微吸也是开头的时候稍微注

也是很完整的，感觉非常好。然后稍微注意一点点，就是山有木兮的时候，咱们那种哎反差感可以再稍微的多一点点，情绪再多一点点。我来请一下第二排最右边的刘老师。

0: 老师，中文老师的这个厚爱，推荐我来这边，有幸能教各位可爱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学习声乐。
1: 您学的就是音乐教育吗？
0: 我是学美声声乐演唱的。
1: 哦，
0: 但是因为我们算是师范类院校嘛，就是不管它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师范专业，就大家基本都是从本科期间都会有这种教育方面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教教小朋友啊，教教成人、老年人，大一开始吧，然后就开始教一些小朋友。但是教老年人这个群体来说的话，确实是在研究生期间接触他们，所以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
1: 第一次教老年人的时候，是不是跟想象还不太一样？
0: 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之前我大概教学生也算是教了4-5年了，其实
1: 也比较有经验了。
0: 对，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比较有经验了，但是刚

0: 岁数大了退休之后呢，他们也需要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有点低估了他们的实力啊。我第一次上课，我现在也记得，我准备了一首歌曲叫《送别》。对于我认知的老年人们来说，就是属于我们能驾驭，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简单的一个歌曲，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课啊，我不到半个小时就讲完了，因为大家都会唱，唱的都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低估大家的实力，然后我就感觉我的准备完全没有做充足。后来我再去选歌的话，就有意识的选一些有挑战性的歌曲，包括像今年我们再选一些歌曲，很多都是我们上一首唱的《玫瑰三院》，可能您今天没听到，这个歌曲是我研究生音乐会里面的第一场音乐会里的曲目啊，
1: 黄字的，
0: 对，黄字的。然后老师们，我们大概也就是通过两三节课，就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一个呈现了，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了。而且我为什么管他们就是叫老师们？因为之前我跟我姥爷有交流过，我说一般这怎么叫呢？叫名字也太不尊重了。叔叔阿姨，虽然我私下也会这么叫，但是感觉在课堂上就有一点点不是很认真教大家一样。咨询了我姥爷，我姥爷说他们上课的时候，他们的老师管他们也叫老师，这样的话，哎，互相也尊重，然后也比较有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课堂环境啊，课堂的这种交流。一方面呢是尊重。二呢，就是我确实也觉得他们很多方面是我的老师，比如说我们很多歌曲，我毕竟年龄就在这儿摆着呢，很多歌曲的一些领悟绝对没有他们深刻，他们是真正的通过经历体现在歌里，诚恳的真心的去叫他们老师。因为我感觉我上课不只是说是传授一些音乐的知识，我们更多的是互相交流啊，就是互相去学习吧。
1: 看到了一些细节也很能打动我。首先就是我发现您整个功课做的是非常足的，说明本身就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比如说讲乐人歌的时候，背景的介绍，包括再回首的时候讲这个背景的介绍都特别好。就是像这种背景介绍，它就是偏故事性的，我觉得没有人不爱听故事的。因为尽管我们整个演唱是非常愉悦的，但是如果有一些故事的穿插，那就会分为更加的有趣味性。说平时这方面下的功夫也很多。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老干部他们也都是属于知识分子，知识层面很多是高于我的，所以在每首歌曲的背景方面我也一定要做好充足的了解。你不能说讲完了之后你还没人家老干部了解的深刻呢，他们理解深刻之后唱歌的时候也会更带入到这个情感当中。
1: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提问的时候每一位学生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0: 其实我自己偷偷做了一个人名单我对于我来说记名特别特别困难，但是我每回开学，包括像今年开学的时候，我会在第一节课让每位老师都单独唱一小句儿啊，也不给他们压力太大，
1: 认识一下。
0: 对，先让他们做个，然后我录个视频，然后回去我再根据那人名单，然后我做的一个非常可以给您看一下。
1: 好聪明啊！
0: 对，要不然你
1: 这样也不尴尬，然后呢彼此之间又增加了互相的了解。
0: 对，其实我现在也没有完全记全了，但是我就是尽可能的去记啊。这个是我们当时拍了个大合照，
1: 拍了合照，然后把它给截出来了。
0: 对，截出来了。
1: 哇，
0: 然后
1: 好用心呢！
0: 因为我单独说，我说老师您，我给您拍个照片，这太冒昧了，所以我就是说。因为第一节课嘛，我们会拍一个大合照，然后我基本就是每位截出来了，有的我可能知道名字，有的知道一个姓氏，其实也可以了，知道姓氏的话起码能称呼。后面也有就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程度优势和那个问题，我大概都后面做了一个简单的标记。未来很多歌曲我不能说我现场在找人，我起码心里有个数，我们再去分配一些比如说声部。
1: 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也发现了，就是他们其实肯定是会有问题，因为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呢？在发现问题当中不断的进步，但是呢每请一位学生唱完之后您都会先夸，那夸的叫一个心花怒放啊，当然也确实是优点，但是又放大了，夸的也非常的艺术。然后最后的时候说有什么什么地方的话可以再强调一下。我曾经听到过就是他们有的合唱班也是老年人嘛，说就是因为这个老师他太严肃了，而且非常的认真，有的老年人就怵了，就不想上课了，就觉得太尴尬了。您的这个是有过什么经历吗？还是说一开始其实这方面就掌握的特别好？
0: 第一个我要先带入各位老师的角色，因为我当老师我也当过学生，包括我研究生期间我一直都是学生，这个也很受我自己的研究生导师朱梦文老师的一个影响，他一定会很严肃的说出来我的问题，但是前提他也会很肯定我的这些优点在，他不是一个纯批评式的一个严师，他绝对是属于一个中肯，我该夸夸你，然后该说你的问题也说你的问题。我在研究生那三年我过得非常非常幸福，因为就这种情况下你一呢你是会很 很信服他，然后也很依赖他的这个教学，同时呢你是真正会理性的去学东西。我是感觉是这样，就人都是这样的，你听了批评太多的时候吧，你心里不会想着我要改什么问题，你当时你会心里想的就是啊，我受批评了，
1: 我要防御，
0: 对，那我不敢唱了，我就退缩了。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就是人的这个心理都是这个样子的。我虽然现在是老师，但是我也当过学生，我很能理解就是大家歌唱的这个心理在、嗯、所以也是受我老师的感染吧、嗯、现在教学的时候也是属于多去表扬，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才有自信心去调整我们的问题。
1: 嗯
0: 嗯，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也就是进我们之前，就是尤其是到退休的那个阶段，很多时候都是属于去指出下面人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么
1: 现在被别人指出问题，
0: 对，就被别人指出问题，心理上就会不平衡、嗯、然后我们代入一下他们的角色，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平衡。而且退休这么阅历丰富的，然后我是啥，我一个小孩对他们来说但是我不能就是在着我自己的位置上，我就觉得我要端起来了，我要去指责他们了，那他们也会心理上不平衡、
1: 嗯、
0: 所以针对他们的特殊性一定要做出我相应的一个调整，就完全是可以开心的沟通，轻松的沟通啊，这就足够了，所以不用非得去当一个所谓的严师。
1: 很会教学的艺术。另外一个就是我发现就是在教学上，刚才不是也有学生说您会有一些创新吗？
0: 嗯嗯，
1: 包括就是我觉得在教学的时候您也不是按照专业的要求，老师们唱旋律按理说应该把旋律唱得特别好了，我们再填词，
0: 嗯嗯，
1: 但是您呢很快就带着他们填词了。
0: 嗯嗯，
1: 这个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是吧？
0: 对，因为就像您说的，我们不为了考学，我们要先想清楚我们老师们学习的一个目的，感受音乐。老师们现在来学习一定是爱好音乐，想去感受音乐，但是有一些太过于苛责的一些学习、嗯、会容易影响他们学习的热情和兴趣、嗯、比如说这个谱子啊，确实是像您说的唱熟了之后再去加词，那么我们的完整性啊准确性会更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容易消磨大家的耐心。如果您带入一下他们的角色，我就

0: 觉得我在夸他们，但是他们其实也在给我情绪价值。
1: 是的，是的，
0: 他们的变化就是给我最大的情绪价值。嗯，这种成就感是很多其他我教过的课程来说的话是无可替代的。
1: 对，
0: 嗯，
1: 我发现了，就是彼此之间特别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也是有求必应。刚才下课了，
0: 嗯，
1: 很多的学生有答疑的，
0: 嗯，
1: 还有提一些其他的要求的，但是真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能力的提升。我觉得音乐的学习，包括就是说像找谱子啊，包括教学之前不太懂的，但是也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我需要到了，我不能说永远等着别人去替我做啊，那我也得需要去精进一下我自己的能力，然后也去学习，然后学到我自身上，对于我自身也是有帮助的。
1: 觉得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0: 教学方面，这几年来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不至于让我继续有一种固化的那种教学思想和观念，对于我的创新。第二个呢，在专业方面，自己专业才能让我不断的去往上去学习，无论是理论方面的、教学方面的，还是专业方面的啊，对于我自己来说，真的是他们给我的相辅相成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生活方面吧，之前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事情的了解和探索其实没有那么多。又说到我姥爷，他的一些学习我还真的不是
2: 人地相连，青金记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青金记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共同打造又推进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别多
6: 种下一棵，种下一个希望。
2: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7: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8: 国中年少，
7: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8: 少年中国是什么？
7: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就所以
9: 办法总比困难多。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
11: 一首歌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退休前，王彦军就曾经尝试教授老年人摄影，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为老年人学习摄影指点迷津，用光影打造老年人的完美人生。本期节目向您讲述老年

0: 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王艳君，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高级摄影师，中国女摄影家协会理事，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摄影教育工作委员会培训部部长，北京开放大学手机摄影受聘教师，北京朝阳区社区教育学院摄影与摄像专业受聘教师，北京门头沟社区教育学院新市民学堂受聘教师。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您好。
0: 我知道您其实在退休之前一直是做摄影教学是吧？
1: 是的。
0: 专业的摄影老师。
1: 对。
0: 当时是在哪里做老师？
1: 我在求师职业学校。
0: 退休之后没想过做一些这个商业的拍摄工作吗？因为退休的时候应该也比较年轻哈。
1: 对。尝试过，实际上商拍呢也有很多的机会，也有机构邀请我参加，比如说婚纱，像婚礼的拍摄。但是呢，我自己还确实更喜欢做自己主导的一些拍摄的项目，更能发挥自己的空间和一些创意，更喜欢拍那些具有文献性、学术性、艺术性的片子。
0: 那您退休之后怎么就想起来教老年人了呢？
1: 我呢，退休之际就被北京成人教育学会摄影教育学会聘请为培训部的主任。
0: 哇，无缝衔接。
1: 实际上我们这项工作是面向北京市各个城区成人职业教育，这项工作本身也带有公益性。我们服务于各个区县的这个老年大学、社区学院等等。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始终还是秉承着不离开我的三尺讲台。校园生活是我半生哈，
0: 可不是
1: 位吧，也很享受这种上课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
0: 那就是给那些孩子们上课，或者说给青年人上课，跟给成年人上课和跟给老年人上课还不太一样吧？
1: 不太一样。
0: 那您转型的时候发现好转吗？
1: 2013年的时候，也是受学校委派，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退休，派到来广营文化中心去教成人老年人。
0: 那时候开始接触
1: 老年朋友，接触了老年班，觉得和我们年轻的学生哈很不一样。年轻的学生呢是活泼好动，
0: 对，
1: 更善于发散思维。老年朋友呢更希望你如何一步一步的带着他，能不能短时间的就能见到成效。
0: 老年人比较求这个快是吧。
1: 调整了一下我的这个整体的教学节奏啊，首先要了解老年人学习的一些需求，所说的学情的分析，更多的要把握老年人的那种学习特点，心理需求。老年人我发现学习热情特别高，
0: 对
1: 积极性很高，但是呢一遇到困难也容易受挫，没有信心有点打退堂鼓自尊心也比较高然后我怎么办呢？他们来了之后上第一节课，我就会把这一个学期咱们要学什么所谓的这个教学计划给他们这样他那个可以反复的跟。还有就是实践课，非常受老年朋友欢迎的。
0: 我猜大家也会特别喜欢这种在教室里面还是外出呢？
1: 基本上有校园的也有外出的。
0: 好多种
1: 对。
0: 哪次的实践您印象比较深刻？
1: 比如说我们在铁道博物馆，老年朋友看在这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的那些知识点，在课堂上呢我会给大家几个命题根据这个命题大家在自由发挥，但是到那儿呢毕竟他们接触的这个摄影肯定没有我的时间长
0: 您是老师
1: 所以呢我每次呢也做一点示范拍几个样片让大家看看，他们看后会受到启发，会有灵感。

0: 些经历，很快的能够找到这种拍摄的这种入口。
1: 嗯，
0: 哎，这个像年轻的学生呢，是跟他们在这方面，哎，就是有差距和距离的。
1: 对，所以老年人我们也很多优点嘛，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形式是比较受他们欢迎的？
0: 比如我课堂导入一般用提问的形式。
1: 嗯，
0: 哎，这个提问的形式，他们开始紧张哈。
1: 那可是啊，就怕老师提问自己啊。
0: 但是我采取什么形式呢？按着座位顺序
1: 啊，有点心理准备，
0: 然后那个一个一个接力。
1: 嗯，
0: 那前面那个人答不上来没有关系，后面的补充。
1: 嗯，
0: 说后面的接力啊，一下子就能够把课堂活跃起来，
1: 气氛就很活跃。
0: 哎，然后大家慢慢熟悉了之后呢，知道哦，每次老师可能都要有提问哈，
1: 习惯了。
0: 哎，他习惯了之后，所有的人哈也都很放松，在这么一种很轻松愉快的环境下，大家还是玩得很开心的。
1: 我之前的时候也听您给我讲过，您会对学生的这些作业进行点评，而且呢，这个点评的量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也很好奇，不是每个人的作品都能拍得特别好，或者说不是每个阶段大家的领悟力都这么高，可能刚入门，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难免有些朋友他可能没有那么快的进入情况，拍的东西可能也不尽如人意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不说实话的话呢，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步了，可是说实话就极有可能打击到积极性，会影响后面的学习，这个时候一般您都怎么办呢？
0: 之前我就说了哈，研究老年朋友学习的一些心理特点，所以要不伤自尊心。
1: 不伤自尊心。
0: 那怎么办呢？每次点评之前我都会说啊，我们点评作业是对片不对人，我们只研究这个片子它拍得好，它为什么好，如果说有问题哪里存在问题。但是呢，每一份作业我都是先肯定。
1: 不管拍的什么样。
0: 对，不管他拍成什么样。那我就说，哎，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啊。哪里进步了？哎，一定是先自己和自己比。哎，先肯定成绩。那问题怎么指出呢？
1: 对。
0: 哎，我建议您。哎，这张照片，哎，我建议假如咱们要是这样拍，看看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之前呢给您做了修改，哎，您看看我修改之后您给比较一下。
1: 口服心服了。
0: 哎，这样的大家呢也很有诚意的跟老师互动。但是呢其实这个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啊。
0: 因为他们的作业我要对着电脑，通过 PS 软件，要一张一张去修。
1: 是的。
0: 修完了之后然后我把他那个。
1: 想想也是量太大了。
0: 对呀，他的那个作业之前哪里有问题，有时候我要圈上一下哈。你比如说反复的说咱们这个头上不能长树，不能长杆子，
1: 不能长字儿。
0: 对，但是哎呀，说归说哈，这就是老年人特点。记住了吗？记住了。下次拿来的作业又这样。那我们知道这个年龄段它有这个特点，有时候容易忘，那我们就要有足够的耐心。那就针对这个每次我都要说，带着说然后还要敲敲黑板啊，重点啊，这个问题啊，下次谁要是再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要找家长了啊。
1: 可爱了。
0: 他们有意思着呢，说他哎呀家长没有了，哎，我说还可以找您家的儿子告状哈。哎，我们课堂气氛就这样，一下子大家的距离啊就能拉近。
1: 没错。我觉得就是跟您聊天啊，感觉您和颜悦色的，就是特别的舒服。不知道是因为您本身就这样，还是跟老年人打交道多了之后，慢慢的就越来这方面越来越明显了。
0: 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受这个传统教育哈，那么在家里都是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兄弟姊妹之间要团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觉得是对人的一种尊重。
1: 给了别人一份尊重，其实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内心的宁静。
0: 是的，是的。
1: 因为有时候跟别人起急，急的是自己嘛，对吧？双方都要着急上火。
2: 十几年的时光，王彦军教授的老年人超过了几千人，说起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他都可以如数家珍般地讲出他们的故事。 本期和您分享老年教育领域教师的故事。
1: 你说到了故事，我知道您教了这么多老年的学生，也有很多跟他们之间比较难忘的故事，您能给我们大家讲几个吗？
0: 确实有，比如说我们班里边的一位学员哈，是来自房山区的一位退休的老师，隔行如隔山嘛。他来了之后呢，就说老师，我是一个小白。我说小白没有关系哈，我一定会努力的让小白，成为一只多彩的凤凰。
1: 好有信心。
0: 然后刚刚来到摄影课堂，我就那个大胆的带他出去参加了一次摄影外拍活动。
1: 他那时候还是完全一张白纸的状态，
0: 完全不知道。然后呢，我就给他带到那个天墨影视城去参加一个人像的一个拍摄活动。
1: 那您这一上来就是高难度的肖像，多难呢？
0: 是挺难的啊，但是呢，有我和另外一位老师，我们在现场指导哈。然后学员有热情嘛，他也愿意参加，带他去了。去了之后，等到一开拍，大家都基本上拿的是长焦，基本上保持一个相对的距离。
1: 对呀，拍人太近了，影响人家。
0: 对呀，因为我们要用长焦拍嘛，追求那种透视的效果。
1: 对。
0: 然后我这位学员就老往前跑。他说他老拍不着这个模特。为什么呀？特别奇怪。他往前跑，大家就喊他回来，回来。
1: 对呀，就入到人家的镜头里了。
0: 对呀，是我带来的学员嘛，我
1: 有点尴尬，
0: 有点尴尬。后来我说，怀中老师，我后来我也不拍了。我说我看看怎么回事，您先过来，我看看为什么老往前跑啊。我拿过来一看，我说镜头也没有问题呀。这一转
1: 怎么就进不去啊？
0: 对呀。我说你这个1815、1135的镜头，这135这边打到头比我200还长，为什么老往前跑啊？他说：“哎呀，老师，哎呀，我都不知道变焦环还能转呀、
1: 太可爱了！”
0: 哎呀，当时逗的哈，边上很多人也笑，但是大家都是友情的、善意的啊，
1: 是，
0: 很有意思。那我现场纠正了一下哈，
1: 这下永远记住了。
0: 他说：“老师，我记一辈子呀。”拍完了，拍人像嘛哈，我们是很追求完美
1: 的。对，
0: 那回来要修一修图，就要有电脑啊，就要有 PS 软件呀、
1: 对对对，
0: 啥都没有
1: 啊，就是这个学生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
1: 因为人自己说了嘛，我是小白。
0: 对对，我说这样用我的，我把笔记本电脑给他，老师怎么开呀？
1: 就是不光是摄影小白，电脑使用也是小白。
0: 老师呢，在前面要照顾大多数的学员，
1: 不能就是他一个人给专门开小灶。
0: 对，当时我们上 PS 课有十几位学生。
1: 就是啊，那怎么办？
0: 我说这样，你就先听，
1: 能听多少算多少。
0: 对，你想啊，这一节课对他来讲
1: 太煎熬了，
0: 真的挺难熬的。
1: 对，
0: 后来怎么办呀？说王老师，你给我建议，我买个电脑。我就建议他买了电脑，一直跟着我一起哈，单独上这个 PS 修图课。对于这个按键呀、按钮啊，不知道，位置也不知道，
1: 对电子产品好像就接触的比较少。
0: 然后怎么办呢？他就靠记忆。您第一步按哪儿了？第二步又按什么了？就靠记忆。我说你太厉害了哈，记忆能力超强。就反复的练习，直到5年之后吧，有了质的飞跃。
1: 他也很执着呀，5年的时间啊，很多人可能学几个月，看个不太行，算了吧。飞跃到什么程度？
0: 主动的去给人家拍，或者是到公园啊，或者是到学校哈。现在能够达到啊，商拍，
1: 一个小白变成商拍的
0: 商拍
1: 专业人士了。
0: 是的，人像油画风格和田园风格。另外像我们学校里边的一些活动啊、会议跟拍呀、都成了我们老师的帮手。
1: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当然这中间他自己的执着和您的不厌其烦的给他的帮助都是密不可分的。有没有那种两口子一起学的？
0: 有啊。比如说我们那个2020级有一对夫妻啊，在我这班里头，他们是从宁夏大学退休
1: 啊，
0: 来到北京
1: 投奔子女的。
0: 投奔子女啊，帮着子女看孩子啊。 2018年他们到北京结缘了这个摄影，
1: 当时也是小白吗？
0: 他应该有一点基础哈，还是喜欢，
1: 但是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
0: 没有，64岁的那一年，2020年经过这个成人高考，考入朝阳职工大学摄影专业，
1: 正儿八经的学习啊。
0: 对
1: 呀、
0: 啊，这是国家认证学历的啊。当然，我们这些老年朋友更多的哈，他对于学校系统的教学非常认可，他并不追求那个学历哈。
1: 对，
0: 希望自己通过系统学习来获得提高，同时还担任我们这个班的班长，应该是少有的就是3年全勤的学员。
1: 这个是两口子当中的男、
0: 至少说我拍日出日落、我要、研究哈，我这个研究这个气象啊、所以他要观察。另外我觉得开阔视野，提高这种审美倾向，
1: 这个其实是最难培养的。您说摄影的技术可能它是有一定的套路的可以教授，但是这个审美太难了、是吧？
0: 很难，因为单纯的拍照只是数，
1: 对
0: 啊，技术的问题很好解决，我经常跟他们什么样说，但是摄影背后是博大的艺术，
1: 对，
0: 是审美，是情怀，
1: 对，
0: 是你的思想。经过培训后呢，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审美，对生活的这种思考还是提升了很大一块。
1: 您用什么办法去提升的？
0: 比如说看电影
1: 啊，
0: 看电影，
1: 看优秀的作
0: 品。比如说我指定他们看，你比如你学习构图，你去看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
1: 啊、那个构图色彩都特别的漂亮
0: 啊。根据这个课程的内容，我会这个循序渐进的，给他们留一点这样的内容，或者说哪哪哪有什么好的展览，
1: 也去看，
0: 或者国博有这个伦勃朗的这个展览，因为伦勃朗光哈，
1: 对，是的，光用的特别棒。
0: 我们拍人像的时候大量要运用，这样的话，我觉得带着他们啊，一步一步的。我总结，我说这也是带着他们做这种精神文明建设吧。
1: 对，是的，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境界，提高我们的这个精神追求哈。
0: 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老年朋友在这种公共空间增加了那种阳光心态，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1: 真的是老有所乐，是吧？
0: 是，因为在课堂上，我也会制造这种，这种学习气氛、学术气氛，然后他们就每个学期都能带动亲朋好友来，
1: 吸引更多的人学习摄影，
0: 介绍了很多的朋友哈，来到我们这课堂，
1: 就是自己尝到甜头了，才愿意介绍更多的朋友来感受这个甜。
0: 什么娘儿俩的姑娘介绍妈妈，妈妈介绍姑娘的，还有亲家俩的还有这个姐妹的，这个夫妻的，还有这个同学组团来的，
1: 真好。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无疑就推动了我们市民的这种终身教育，
1: 是的，
0: 提高这种银发老人生活的这种幸福指数，我觉得我们也起了这种助力的作用，
1: 作用太大了。教了这么多的学生，几千名老年人，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教授这些朋友，尤其教授这些老年人，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因为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哈，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风景，
1: 对，
0: 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阅历。我每周比如批改这300份作业哈，这个
1: 海量，
0: 面对这个作业，面他们拍摄。但是不同的人其实都有自己看问题那种特独到的视角，这也给一个比如一个拍摄命题带来不同的答案，
1: 那肯定的，
0: 因为都是他们的视角拍出来的，其实大大丰富了我自己的视角。还有这个教的过程其实更是学的过程，
1: 怎么讲，
0: 因为你不断的学习，扩展这种深度和广度，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给学生一碗水哈，你自己储备一桶水、一缸水。因为我一直认为摄影它是一个跨学科的艺术。就是在我不断按动快门的瞬间，其实我会关注天气呀、气象啊、地理啊、历史，

0: 像音乐、雕塑、绘画呀、诗歌呀、建筑啊、电影啊，哎，等等。实际上我认为我自己始终都在学习的路上。
1: 致敬每一位为老年教育默默耕耘的人。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4: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3: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4: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3: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5: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6: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7: 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8: 文明的距离5公分。
9: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8: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10: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8: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13: 京津冀之声，
14: 京津冀之声，
13: 调频100.6兆赫，
14: 调频100.6兆赫，
1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3D 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不掉、藏着逛不够的惊喜的地方。这里呢，能文能武啊，武有保定军校纪念馆。

0: N 有莲池书院，当然在这条路线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点，比如您可以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来体验衙署文化，体会一下什么叫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还可以呢到淮军公所博物馆来体会一下啊，融合了南方徽派建筑和北方建筑风格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这座淮军公所。另外呢您还可以到保定的菊胡同包括西大街啊，来体验一下浓浓的市井气息以及它的烟火气，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卫理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四个点位，来把保定的特点详细的跟你讲一讲。这四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
1: 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呢，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请到了大慈阁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悲阁，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公元1227年至1232年由元代的都统管张柔所建，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因为当时张柔呢是元代的军事将军，所以当初建此阁最初的目的呢，它就是这个军事瞭望作用。该建筑在当时有一定的这个科学价值，它这个军事瞭望作用呢，既可以作为军队军事瞭望的这个基地的高台，也可以作为士兵休息的阁楼。大慈阁呢是整个保定府的制高点，以诗歌凌霄列为上古八景之首，凸显其文物的传承价值。它屹立于古城保定的这个市中心，在闹市中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但是呢你登上阁楼上，你就可以看到整个保定府。夸张一点的说法，往西可以看到太行山，往东可以看到苍茫的渤海，这就说明在大慈阁呢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到保定一定要第一个看的建筑。因为自古以来有一个说法，就是不到大慈阁等于没来过保定。
1: 没错啊，尤其是它又在保定古城的一个心脏地带。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其实放眼望去的话，大慈阁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存在啊。刚才我也提到，当年我路过这儿，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建筑非常漂亮啊。就首先你会为它的建筑形制所吸引。那刘馆长在这个建筑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2: 好，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大慈阁只有一座这个独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呢遭这个雷击吧被烧毁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呢是乾隆年间重修的大慈阁。清朝顺治以后呢增加的这个天王殿和钟鼓楼等一系列的这个附属建筑。现存古建筑群呢结构紧凑，错落有致，保存完好，建筑艺术呢堪称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古建标本。大慈阁的古建筑群呢整体布局呢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纵深排布，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慈阁和关帝庙。大慈阁呢为主阁，是全城古建筑的制高点，为三层重檐歇山顶结构，高9丈9。其实也就是大概31米高，相当于大概7-8层楼的高度。底层面阔5间，进深3间，2-3层呢有围廊，建筑结构为台梁式木质结构。全程榫卯无钉，清代式清代。

0: 哎，官式的这个风格。
1: 哦。
0: 另外呢，这个院内的天王殿和钟鼓楼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彩画呢是这个玄字彩画，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是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畸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早些年呢，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建，呃，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将这个中间这个墙呢就拆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统一管理。
1: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排布情况，啊，大家
0: 对，
1: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着这个中轴线，一次的
0: 对，
1: 这么参观过去了哈。
0: 对。
1: 那大慈阁非常的有名啊，你看我第一站就把它选在这儿，因为我曾经有一次是在这儿，我在这儿转了一个下午，欣赏这些结构，看它的这个工艺，尤其是那个风铃，我都盯着看了半天，我觉得非常漂亮啊。然后到傍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个日落非常漂亮，你能看到它整个那个城市天际线啊，整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哈。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景。那这么有名气，它的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矗立在这里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
0: 对，
1: 您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0: 对，您说的确实是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常大。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慈阁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的特色，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大慈阁文物古建的传承呢，承载着这个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变迁。大慈阁的建设非常的高大雄伟、巍峨，是张柔的得意之笔。所以大家知道张柔吗？其实这个张柔他的老家呀，就在咱们保定的定兴。元朝的时候呢，皇帝呢，元朝时候的皇帝就任命他当时做将领。后来张柔呢，打下了很多的地盘，其实就包括现在的保定，就是他打下来的。
1: 他是
0: 保
1: 很
0: 定
1: 缺
0: 吧，
1: 啊，是吧？
0: 对，保定当时呢叫做保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是跟后来那种或者说河北省省会的这些地位呢是没办法比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城。
1: 哎，听您讲完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不到大慈阁，你等于没来过保定啊。对，那馆长，咱们景区每天是什么时间开放的？最后也，向我们有个朋友发一个邀请，好吧？
0: 好的。那个，咱们大慈阁的景区呢是每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咱们保定市大慈阁参观游览，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蓝馆长，感谢您的介绍。逛完大慈阁，见识到了保定的制高点之后呢，我们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怕您没到过，也一定听说过的这个地方——保定直隶总督署。到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出保定古城的一个文化的啊，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聪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2: 哎，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它呢，其实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裕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到这儿任职的总督，因为都在天子脚下嘛，所以他们基本。

0: 上都是皇帝钦定钦选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一些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由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眼前的这张表，可以看到有一些挺有名的直隶总督，大家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这我认识里边李卫，是吧？
0: 对，雍正朝的李卫。像乾隆皇帝在位也比较久，乾隆皇帝在位60年，所以在这儿任职的直隶总督也比较多。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还有他后边的高斌，就是我们老看那个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叫高贵妃高佳氏，这就是他父亲高斌。比如说乾隆朝倒数第三位刘墉，就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宰相刘罗锅，也曾经到这儿任职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儿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他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第一道门衙门口，这就是最宽敞的这道门。现在在我们身后的这道门就是第二道门，被称为仪门，就是主人迎送宾客的地方，就是礼仪之门的含义。在当时
1: 当时送客和迎客，主人是要站到这个门附近的。
0: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
1: 这个地方，但是真正办公或者处理一些大事啊，包括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的那些，其实是在二堂。
0: 对，是在二堂里面进行的。这个现在我们就来到的就是这个二堂。这个二堂呢，就是总督日常办公啊，比如说接见外地官员呀，和下属官员开会，基本上都是在二堂进行的。
1: 这个在设置上有什么讲究吗？有什么特点？
0: 这个二堂啊，虽然说是总督升堂的地方，但是它也不是每天都会开门的。总督升堂呢，它是有自己的这个衙门期在的，就是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叫大排期，就是下属官员穿着官服来这儿面见总督。每逢农历的初三、初八叫小排日，下属官员可以穿作便服来这儿，所以他升堂是有自己的衙门期的。逢五排十、逢三除八的日子，这样会在这儿进行升堂的。在当时，其实二堂啊，就是可能大家一来就会感觉这个击鼓鸣冤、百姓斗争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不是，二堂这个地点它是不审理民刑小案子的，就是二堂它只会对本省内的大案和要案进行审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击鼓鸣冤、百姓斗争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州衙、县衙里出现，这个地点就基本上就只会下达流放和死刑这两个结果，所以总督审理的都是大案和要案。案件到这儿还有争议，那就是皇帝亲自自己审理了。在当时，
1: 那就是更大的事了，得到御前了，这事儿就更大了。
0: 对，是的。二堂，您看现在眼前我们正中间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呢中间雕刻的是麒麟，麒麟代表的就是武艺品军事的象征，两边呢各有一只鹤，代表的是文艺品民事。这个屏风就代表了直隶总督的身份，在清代既管军也管民，军政合一身份的象征。
1: 军政一把抓。
0: 对，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直隶总督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在当时。所以这个衙署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保存到现在都是相当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事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全的，总督办公、师爷办公、专门开会都在二堂进行。大堂只有举行典礼、庆典才会开门用到，所以分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在当时，每一个衙门都是宫廷的缩影和化身嘛，所以总督署的大堂、二堂是工作区域。我们现在就要往后走，就要去到内宅了，就是总督和家眷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在当时，
1: 这个我们再往后走，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感是不是稍微轻松一点了，生活气息更浓了？
0: 对，生活气息就很浓了。现在我们跨过的这道门就是内部的分界线，它叫内宅门。跨过这道门，我们就身处内宅了。像那个古代姑娘老师一句话，叫女子要做到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那个二门就是这道门，内宅门。我们跨过内宅门之后呢，现在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堂了。三堂呢，就是由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东边的这间屋子。东边的这间呢，是总督的书房，总督日常。

0: 堂呢，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看书的一个地点。现在您前方看到这个屏风，就是总这个原件，它是檀木的，叫落地罩。您看上面雕刻的都是小葫芦，这个葫芦就是福禄的谐音，所以是吉祥的一个含义。这上面一共雕刻着108颗小葫芦在上面。您看这间书房的名字是曾国藩取的，它叫求缺斋。这个缺通的就是今天缺点的缺字。就曾国藩他就认为啊，这个人生一定要求缺，就人生切忌圆满，因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缺点的时候，花未全开，月未圆，人生小满胜万全。所以求缺斋书房内宅门之内私人书房。
1: 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和这个人生智慧，也就通过这篇小匾额就能有所折射啊。
0: 哎，对，走过三堂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堂院，后面这个堂院是总督府的最近最后一个院落，叫四堂，也被称为上。

0: 是非常的这个雅致，花木扶疏，也是非常的适宜生活和起居的。
1: 哎，有点后花园的意思啊。
0: 哎，对，是的，这个四堂呢，主要是以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为背景进行复原的，

0: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祠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八个孩子，五个女孩，三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基地，两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四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八年，就是1729年的，所以这个古建已经有近快3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里直隶总督署它也是当时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些制度的历史载体，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也欢迎大家之后有时间有兴趣携朋友携家人来到保定，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观真，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保定的古城风情。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这么精彩的讲解，非常感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名声臭
1: 啊，
0: 啊！那这个莲花池是怎么来呢？您先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吧。
1: 好的，好的，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国家3A级景区以及国家3级博物馆。古莲花池它原名为雪乡园，始建于金元之交。公元1227年，距今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明代呢，是为官府达官贵人们饮宴聚会的之所，场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0: 就是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不太了解，一听这个名字"古莲花池"，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

0: 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1: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要必转的，一文一武一雅术，文首当其冲的就指的我们古莲花池，也就是我们莲池书院博物馆。那么一武，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还有那个雅术呢，就是直隶总督。

0: 家园林，后来在明朝呢是官府园林，到了清代我们首先是书院园林，后来又是行宫园林嘛，因为它最早呢是建为书院，1733年雍正11年，它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一所高等学府，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将书院宾馆的形式扩建成了皇帝的行宫，那依次成为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行宫以及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所以在清朝时期应该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哎，那接下来咱们就往里走走，好吧？
0: 好的，好的。其实您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就是特别的，应该说十分的威武壮观了。那进门呢，在进大门的时候，我们抬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华民国十年，就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的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昭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很符合咱们古代建筑的一个要求，一个格局。
0: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这样。乾隆皇帝一生曾经七次巡幸过莲池，其中呢有四次都是来我们莲池书院的，来书院视察学生的学业，并且加以作诗加以勉励这些学生。但是就是很可惜，是在1900年的时候，有英法德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城，那么当时也是，园中的一些文物珍宝洗劫一空。那园子可能也遭到了一些破坏，后期的这个我们在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全面的恢复嘛。现在我们的这个园中的面积，鼎盛时期曾经达到130多亩，现在我们的面积已经恢复了部分的十二景的一些部分建筑，那基本能够达到50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哦，还园区规模已经是有了啊。
0: 哎，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那第一景啊，赶快推荐是哪儿？
0: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园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原碑刻，这是康熙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据文物专家考证，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奸除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也是原来的原碑刻。它是在乾隆十一年，就是1746年，行宫落成的那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啊摩勒于石，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

0: 前晚德正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床，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莲池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六位书法家八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莲池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宋米福的红线旧题诗、元赵孟俯的蜀山图歌、明董其昌的云隐山房题以及礼拜十二首还有罗汉赞，非常珍贵，
1: 这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对，绝对不能错过
1: 啊！
0: 再往前走，我们可能就能看到我们的一座直隶图书再往前走，我们能看到一座牌楼，这个牌楼可能是我们游客们来了经常打卡的一个地方嘛，因为它这个牌楼高十米，是个三门四柱的牌楼，它是1975年从保定火神庙移过来的。现在上面的字呢，是我们著名书法家黄奇先生的墨宝，正面是古莲花池四个字，后面呢有这个泥带霞衣，还有这个莲漪下砚，莲漪下砚也是我们保定上古八景之中的一景嘛，应该所以这个牌楼待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很多游客来了以后都会在这儿打卡拍照的，
1: 对，你给他一拍照，哎，文化气息就来了，
0: 对，是，然后穿过牌楼左手方向我们就能看到一座灰色的两层楼建筑，直隶图书馆。它应该是由一个中西兼并形式这么一个建筑了。直隶图书馆呢，它应该是最早对公众开放的一座图书馆。大概再往前走两步，我们向我们的右手方向看，也就是大概就是在我们从方位上来说，应该是西边。一转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池塘了。这个池塘非常美，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我们今天就刚才我刚进去看了看，那它已经可以看到那个小河才露尖尖角的这个景象了，小小的荷叶已经浮出水面了，当然也要是能看到莲花是最好，荷花嘛，大概是在阳历的7月份吧，7月份是荷花开的最好的这个季节，如果到那个季节再来我们莲花池，那可以说从上往下看整个水面掩盖的都看不到，池塘中除了绿色的荷叶，那就是粉红色的荷花，还有以及白色的荷花，因为我们的池塘是以中间的晚红亭和晚红桥为界限，东边的池塘中这是粉红色荷花，西边池塘里是白色的荷花，所以有一些文人墨客就留了这么一句话，很通俗易懂啊，东塘红荷迎旭日，西塘白莲送晚霞，
1: 小荷才露尖尖角也很有意思
0: 啊，
1: 上天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
0: 对，又是荷花别样红，是的，
1: 一年四季都有景啊。
0: 那这里可能就能体现到我们莲花池了，当然一年四季都很漂亮啊。清代一向著名的学者黄鹏年，还有张玉昭、吴汝伦先生都曾经执教于我们的莲池书院，那培养出来的一些学子也是非常的多呀。那清代我们这里出了两位状元，一位就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莲池书院的。
1: 他的名字名气很大，
0: 是的，
1: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0: 应该说我们这个莲花池是800年的风雨浸润呢，800年的文脉相传，古莲花池也以它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还有园林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总的介绍。
2: 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无论是白天来玩还是晚上欣赏一下它的灯火阑珊，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感受一下。
1: 西大街呢被誉为直隶第一街，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

0: 我们西大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1: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别的呢，它其实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圆拱券，又有民国时期的西洋元素，被称为中西合璧的建筑画廊。
0: 其实这个街承载的这个历史啊，我真觉得说，好像不单单说是他当年的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1: 对，是的，是的。
0: 对，这是他之前的历史。其实我知道，自2022年底完成了改造提升之后呢，西大街真是又火了一把。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新改造扩建完成以后的西大街，都要拍一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啊。那这样，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的街区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吧？
1: 行，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西大街呢，用一句话就是说它又穿越了，但是又不脱节。在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就特别坚持修旧如旧。我们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我们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缮这个建筑，但同时呢，
0: 正经的老砖是吧？
1: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 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2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0: 哎，很方便。
1: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城，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0: 这是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
1: 相对
0: 来说比较近，别走远，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1: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古莲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0: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1: 对，是的。
0: 刚才说到的，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引入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体验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怀茂酱园。
0: 怀茂酱园，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茂开始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5.1的话，怀茂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10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坊的香。
0: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
1: 是
0: 亲手制作，这个很有意思，这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0: 嗯嗯嗯。说到这儿，我感觉就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的，潮流街区是吧？
1: 对对，是的。
0: 对，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兴趣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1: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是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宿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饰摆件的全都是定瓷做的，就在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孩儿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0: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了不得。
1: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0: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
1: 对，
0: 这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你的眼光啊。带着这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1: 是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个屋顶的露台，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0: 哦哦，就在这儿啊。
1: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握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三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0: 哦，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咖啡馆拍的。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简单简单。
1: 对，我们还有。

0: 一客栈，还有钱粮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1: 对对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
0: 对对，是的。
1: 啊！啊，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呢？穿越又不脱节。
0: 对。
1: 哎，那其实西大街还有不得不尝的很多独属于保定的美食啊。那有哪些？我们要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不得不尝"啊，
0: 对，是，
1: 有什么推荐吗？
0: 对，那就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如果是来了西大街不吃，那就等于白来了。
1: 哎，白来保定，
0: 第一个呢是驴肉火烧嘛，大家都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两年保定的驴火也非常出圈呢。我们这里呢有漕河驴肉和驴肉槽等好几家老字号。现烤的火烧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夹着肥瘦相间的驴肉嘛，趁热咬一口，哎，非常的香。
1: 对呀，一吃一个不吱声儿，
0: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
1: 对，
0: 福"。他
1: 这个
0: 们
1: 我
0: 家
1: 知
0: 的
1: 道
0: 牛
1: 了啊，我在这上大学，
0: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1: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多少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我就
0: 对，
1: 感觉不错。
0: 因为他们家呢也是这种老配方牛肉罩饼呢，这个是用他们那个汤底是用山木桶熬的汤，然后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儿，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1: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续饼，啊，
0: 一定可以吃饱。
1: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什么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1: 早点排上队去啊！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在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迷你的五支装，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五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1: 哎，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可以说。
0: 对对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还有，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磨盘柿，对，做的这个冰柿，还有一些甜品，一些衍生的品，总之呢，来西大街，反正肯定让你能从街头吃到街尾。
1: 哎，好，
0: 欢迎大家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老青砖，尝一尝驴火，然后也感受我们直隶第一街的独特魅力。我们在西大街等你。
1: 好的，谢谢，谢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倾心相伴》。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它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
3: 我是基层民警，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0: 用安全，我为的就是去
4: 叫数字安全。
0: 三支伞的伞力托举，你我平安。北京时
5: 间，经济之声调频，迎发展，美好生活，
6: 探讨今日心理，收听爱健康专题，生欢迎 FM 100.6兆赫，周日6点重播，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如果您想要粉，
7: 那是我们北京主任医师，
8: 大家好。
7: 如果你的情应该如何了？

0: 感兴趣的，你的情绪报警了，也是情绪报警了，应该有什么样？朋友们来，想的太厉害了，太紧张了，都会有哪些老啊，或者是一直都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有的时候是崩溃、愤怒，其实大，尤其呢做业务的一些朋友压力也很大，突然间或者拍案而起大不了的事儿，他为什么会请教一下您？
1: 就是如果说。不是那个本身，它是说明一个相当不好的一个程度了。
0: 啊，对，
1: 就是会一下子突然的就断掉，
0: 太紧，
1: 绷得太紧了。
0: 对，他自己都没有想，突然间就发怒。其实是一个挺温和的人，
1: 嗯，
0: 大家就觉得呢，这是不是
1: 可以算是我们有两种说心情，太差了，就是好像这个心情的，如果你。都太至于去崩溃，钱其实也只是掉了一块钱，
0: 对，
1: 那说明你现在
0: 您看我们人力能力，碰见特别愤怒的时候，至少给别人带来的，一旦自己的情绪管理在报警，就特别的烦躁，我烦死了。以后哈，我们在单位的时候，大家在争，完他突然间的时候，你属于情绪报警呢。
1: 可能是一个情绪不好，心理周期呀、
0: 啊，
1: 可能是因为情绪管理能。其实您刚才讲的这个啊，我现在很这个情绪，
0: 对，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都能管理得很好。
0: 对，
1: 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其实识别情绪，然后呢，慎重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我。

0: 各种情绪管理的这种技巧吧。可能
1: 您看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事儿是什么呢哈，就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我不喜欢逛了，喜欢打游戏，
0: 嗯，
1: 哎，我现在不喜欢打了，说我特别想光当放下来了，我放松了，心情
0: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就是从早到晚的干，那这个还有一个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劳累，但是呢比不爱做心理上有敌意啊，也是另外的一种心，这个事儿本身呢它叠加了这种你主观的这种尤其是情绪上的劳累成耗竭，再有一个呢外的容易耗竭，也是或者职业倦怠，是去从这一类的烦的密切的与人打讲啊，我们叫啊，或者是说包括心理，就是广义的助人多的情绪投入干脑干，还需要你或者是情感投进去，这一类的工作也会来讲也更
1: 没错，太累之后啊，哎，我脑子里记着这件事儿，我脑子里记着这个人，我就是张嘴，哎呀，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名字了，或者我怎么也说不出来这件事儿了，这是我们记忆减退吗？
0: 这不一定是记忆减退啊，就是有可能从几个方面，我们整个这个认知功能把门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注意力。这个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啊，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疲倦了啊，首先可能就变得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了，那你都没注意到，你当然是记不住的。再有一个的话呢，咱们说记忆出了问题，大家会很恐惧，因为从大众的这个角度啊，一听问题就会感觉是一种坏了的感觉。
1: 是，
0: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可能最近记性确实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1: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啊，有的朋友啊，甚至有一些五六十岁的男性或者女性，快到退休的这个年纪了啊，那么可能就说，哎呀，不行，我这辈子太累了，我都怕我这么努力，我不会退休之后痴呆了吧？哈，有些朋友都会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呢，也想请教一下江主任啊，那过于疲劳，啊，这个动脑过于多，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大脑的功能会受损呢？
0: 过于疲劳对我们人的这个生理啊，还有这个不管是大脑呀、心血管啊、各个方面情绪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其实是一个连续谱，它是。

连续的啊，你最开始的话就是疲劳呀，疲倦呀，不太想说话呀，在后面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我说功能性的问题。最开始呢是主观的体验，客观的去检查可能还查不出那么大的问题，但是你自己已经觉得不舒服，状态不太对了啊，不是那么良好的状态。再往后我们说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身的可能要去医院的处理的，不是特别严重的啊，但是呢也已经可能会有客观指标能查出来的这种异常了。我们单位呢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说他，就他真的热爱工作，然后呢这一阵儿实在太累了啊，就起皮疹。我就劝他，我说你现在啊只是起皮疹，你要再不休息你就不能休息了，这个一步一步都是积累的，这个出状况也是

0: 慢就缓过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已经积累了四五十年了，就不建议突然停了，就建议一节一节往下走，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啊，
0: 大家也不用那么害怕，累了一个星期哪儿哪儿就坏了，一般不至于。
1: 碰见这样一个事儿啊，也是一个女生，其实她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她说哎呀不行，只要我领导一找我谈话，只要一给我布置任务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小腹痛。这是不是也是因为心理问题导致了我们的躯体的一个反应呢？
0: 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们叫躯体化，它是一种防御机制，去处理自己不能更好的去处理的压力呀，痛苦呀，也是一个调节机制。它既有它的功能在，但是它肯定也会有它的受损吧。
1: 您看，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的影视作品，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三个字儿“来不及”。那么，这个来不及，它为什么老来不及呢？有些朋友是经常会来不及。哎呀，我来不及了，我得去开会去了。哎呀，我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哎呀，我来不及了，经常会来不及，这是他自己的一个拖延症呢。
0: 这种情况最常见，当然也是很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1: 对对对，
0: 最常见的呢，它是一种焦虑的情绪。那么在我们怎么去鉴别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首先第一个点，我们看它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来得及，有些人呢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他也是那么的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来不及。
1: 对，
0: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还是强烈的来不及。那如果是一点点的来不及啊，那可能就是一个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一个特质。
1: 对，
0: 其实我们允许各种各样的特质的人。
1: 对对
0: 啊，允许松弛的人。
1: 对，
0: 也允许容易焦虑的人。但是呢，如果他是特别严重的来不及，尤其是出现比如说心慌呀，手抖呀，坐立不安呀，出汗呀，那这就是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的这种焦虑。那这个的话呢就得调节了。
1: 我们还觉得有一种现象，您说他是不是也是很焦虑呢？还是他内心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我们出去跟别人去谈合作的时候，我们经常想特别真诚地跟对方交流，那么眼神是一个最重要的交流的方式。我们特别真诚地看着对方的眼神，想跟你交流，互换意见。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这眼神躲闪，他就是不看你。那么在工作当中，可能特别密切的这个同事，或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他每次看见之后，他也会这种躲闪哈。他是不是也是有这种交往障碍呢？交往障碍是不是也和焦虑是有关系的呢？
0: 就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情况。
1: 各种各样的，对对对。
0: 那首先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眼神回避啊，那这个人是不是从小就眼神回避，别的都挺好，但是在社交中呢很不擅长，他这个呢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发育性的，那这个是从小。那么第二呢，就是有的人呢就是相对来讲是内向，那他内向是个什么表现呢？整体上可能他不太爱与人交往，能不说的话呢咱就少说两句啊。但是呢如果这会儿确实有需要，得说也能说几句，最小限度的说，不会像外向的朋友越说越高兴，
1: 是
0: 越说越快乐啊，越说越有能量。内向的他其实不一定话少，或者不一定不会说，但他可能不会说把以此为乐。那如果说这个人原来不这样，都挺 交往正常，
1: 对
0: 啊，眼神正常，
1: 嗯，
0: 各方面呢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工作中，就是说有一个点，有一个过程，不是从来都这样，是这么一段时间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就要考虑说是不是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
1: 那么我们就是说呀，有的人会跟你聊天的时候说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他会觉得有一天我在办公室坐着，我突然间觉得，哎，你们谁叫我呢？或者在家里的时候啊，碰见自己的子女或者自己的另一半啊，哎，你是叫我来的吗？另一半可能子女会说，我没叫你啊，我根本没出声啊。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幻听的感觉呢？老觉得别人在叫他。还有的朋友呢是这样啊，就是突然间在那儿站着或者走着路，突然间眼前一黑，哎呀，我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大问题了？是不是出现了大毛病了？这幻听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这眼睛发黑是不是我的脑血管出问题了呢？我们也要请教一下江主任。
0: 您讲就幻听有很多种啊，您讲的这种呢是最不要紧的一种，就这种有的时候是错听，有的时候是幻听啊，就是说哎，听别人好像叫自己一下，这种一过性的啊，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1: 对对。
0: 然后呢有一定的情境性的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是期待性的，
1: 期待性的。
0: 你比如说这会儿应该谁谁要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听着他叫你一声，或者门有人敲。从医学的角度啊，不算是有很强的病理性，但它确实有可能是说明你很疲惫了，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需要休息。那如果说它总是出现，这个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机制呢有很多啊，其中一个呢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大脑啊，人的大脑是非常非常精密又高效的。怎么才能拥有人类这种智商呢？它不只是要把就是信息，比如说啊，现在您说话我听见，这个您说话就是输入的信息，
1: 对
0: 啊，我听见是我大脑的功能。那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要把信息输入进来，我们同时每一秒都摄入了大量的信息。
1: 是的，
0: 大脑还有一个叫做抑制和屏蔽的功能，所以大脑要正常的去运转，不仅要摄入信息，还要抑制信息。
1: 抑制信息，对。
0: 但是就是抑制那些无关的信号。但是呢，特别疲惫的时候，这个抑制信息的功能、筛选信息的功能，
1: 是的，
0: 就可能会没有那么强了，有点漏一些信号过来。有的时候呢，我讲一个现象，就是一些主观的难受很痛苦确实存在，去检查呢没有什么特殊的，
1: 查不出问题
0: 啊。有一种情况啊，这个躯体化的其中一个这个机制的来源呢，也可以理解为啊，有一些信号正常情况下，比如说我们其实是感觉不到，一般来讲啊，我跟您聊天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来自五脏六腑的这种主观的体验啊，但其实他们都存在，也在发信号。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大脑就不会，这部分信号没有用嘛。
1: 是的，
0: 但是会把它不让它进入我们主观的意识，
1: 对
0: 啊，进行一个干扰，这样才大脑有效率啊，能干啊更多的有意义的事儿。但是呢，功能如果说受损，不是坏了啊，就是功能受损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出现这些信号，漏进主观的体验中了，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平时体验不到的，客观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
1: 对，
0: 但是自己就能感觉到，哎，这也不舒服，那也不舒服。
1: 是的，我也会经常听我身边的朋友说你看我儿子哪儿哪儿都好，哎呀，跟外人待着的时候可热情了哈，谈笑风生的，一回家之后就没话了。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关心他呀，你要不要晚上喝个牛奶呀，要不然吃个水果啊，对我们特别的冷漠。最后家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越跟他亲近的人，他反而他对你越来越冷漠，而且觉得你看我养他这么大，我有的时候生病了，头晕了，头疼了，他对我也不关心，这种情感冷漠，他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呢？
0: 这个还是首先啊，要区分他本来是不是就这么个人。有的人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吧，在外面特别热情，
1: 对，
0: 回了家就没什么话了。
1: 对，
0: 那如果他从来都这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就是也挺会关心家人的，但是这段时间 就特别的不愿跟人说话啊，嗯，家里人关心他，嗯，也不愿理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里人可能真的是需要去考虑，哎，是不是太累了？
1: 对，
0: 是不是遇上事儿了？嗯，啊，可能要给予更多的这种关心呀，嗯，以及理解。
1: 您看啊，我们说到累呀，说到疲惫啊，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有会有一种

0: 醉过头的强迫症哈。您比如说手机，我有的时候我就会经常的看手机啊。可能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工作群里可能有很多的人哈，甚至我们有 N 个工作群哈。我大概平均，如果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可能每两分钟就要看一次啊。其实上边没有发，甚至一上午，甚至一天，我比如说这三个群、四个群、工作群，可能什么都没有发，但是我就要不停地看手机。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是过于紧张了呢，还是我强迫症了？
1: 至少有一点啊，您讲到一点，我觉得都特别重要，就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啊。那从几十年再往前，不管是几百年还是几千年，很多的时候呢，信息是很珍贵的，就是你根本得不到的东西。
0: 是的。
1: 但是在现代社会，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信息时代呢，就不是这样了。我们更多的面对的一个呢，是信息过载的问题，就是信息太多了。信息它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它有实体的，它不是一个东西，但是它也是一个物啊，也是有实体的，它也会作用在人身上。所以呢，你比如说手上拿上两袋米是沉的，
0: 对，
1: 三袋米就提不动了。
0: 是的，
1: 信息也是一样的。太多的信息一样也会让大脑过载，就像手提不动米一样，大脑呢也受不了这么多的信息了。那人就会出各种各样的状态，不好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信息过载的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一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信息时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对，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
0: 如果你的情绪报警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自救？
2: 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江思思医生。江大夫您好。
4: 大家好。

0: 他特别的在意这份工作呢，还是他怕丢掉这份工作呢？其实没事儿，完全可以回家了，可以放松了，可以陪老婆孩子了，他依然还在单位待着。找一些可能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儿，还依然会在单位待着，这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的作用呢？
1: 我接触的人啊，这样的都有，有几种可能性啊。首先呢，就是就有人真的爱工作，
0: 就是热爱，
1: 就是爱工作啊。因为人呢，我们讲正性的这种情绪啊，或者我们正性的体验，有两个主要的获得渠道啊。一种呢就是放松呀、娱乐呀、舒适呀，这种体验是一种主要的正性体验。
0: 对对对。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成就性的体验。
0: 对对。
1: 我觉得这就是干了这个事儿啊，不是觉得特别的轻松愉快，
0: 是，
1: 而是觉得我很好，
0: 对，
1: 我有能力啊，我能掌控，我有收获。这两种呢都是人所追求的，
0: 是
1: 正性的体验。那么就是回家休息，这个呢就是第一种啊，放松性的、安抚性的正性体验啊，愉悦性的正性体验。而工作啊，如果真的能带来快乐，
0: 是，
1: 那就是第二种成就性的愉悦，这种成就性的正性体验。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工作他不愉悦。还有一些人呢，他在那坐着，他也不是工作，这种也挺多
0: 的。打游戏呀、玩手机呀，
1: 打游戏玩手机还是好的，打游戏玩手机，也是愉悦的，对吧？他只是说在单位愉悦，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比较有一种情况呢，可能要提起，大家的这种警惕吧，就是他是在单位待着，但是呢，他也不是在那高兴呢，既不是打游戏玩手机，也不是聊天，就是不敢走啊。那这种不敢走呢，更需要就是自我去警觉的是，就没有人不让你走，你还不走，
0: 对，
1: 这个可能是需要警觉的啊。如果说你走，有人扣你钱。这个是另说，
0: 对，
1: 这个是另说啊。
0: 对，
1: 你走你不愿意，但是说如果说人家都走了，领导也走了，
0: 对，
1: 你也没活了，或者你在那儿有活你也做不下去了，你也非得在那坐着，这个确实有可能是焦虑啊。
0: 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是一个特别追求完美的人，是不是也表示了我精神疲惫了呢，或者我焦虑了呢？您比如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们单位让我做 PPT， 我都已经做完了，然后从头检查了一遍，不行，我觉得这画面不合适，我得改一下，然后呢突然间我觉得这文字的排版也不好，我就改一遍，他得不断的改啊，老想找到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这是不是也是有点强迫的这种心理的，还是说他这是一种疲劳的心理加剧呢？
1: 这个因果啊，应该是完美，就是追求完美容易导致疲惫，确实追求完美会导致你更容易疲惫。同样的一个活儿，比如说你要干到10分，另一个人干到9分，
0: 是
1: 另一个人干到7分，你比别人要多付出很多，你就肯定是更容易疲惫的。但是追求完美不是禁止的，这个其实接纳的这种态度对于缓解疲劳是很重要的啊。我追求完美不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有警铃，现在追求完美是不是还可行呢？甚至连完成都做不到，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心理可能是需要调整的。
0: 假期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呀能够放松，能够出去郊游，能够走亲访友，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畅聊一下，这都是我们放松的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啊，如果我们过于疲劳了，我们是一定要进行调理的，否则呢对我们的身心啊都会有影响的。您看我们真的是过于疲劳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眼睛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刚才我们也讲到这个情况了哈，但是突然间就走神了，就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了。我们说有些领导在开会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啊会非常的多，那么开到最后一个会的时候，说着说着突然停顿了，这些确确实实都

0: 不和我们的疲劳有关吧、
1: 这种可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疲劳的信号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信息输不进去了，就是断片儿。这个尤其是说不是早晨起来这样、
0: 是、
1: 是干着干着这样，那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
0: 对对
1: 一个疲劳的信号了。
0: 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和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疲劳相关，我们应该怎么来稳定或者缓解自己的情绪呢？
1: 如果说现在啊、已经到了说突然情绪崩溃的时候的话、已经是一个很激烈的情绪了、那我可能建议大家啊，首先可以尝试腹式呼吸。对，我们可以把手呀、大家可以放在一个手放在胸部、一只手放在腹部，去感受一下自己的呼吸啊、感受一下这两只手哪只手的起伏更明显。如果是胸前的手呼吸更明显呢、这个就是胸式呼吸。如果是肚子上啊腹部的这手就是感受起伏更明显呢、这个呢就是腹式呼吸。我们一般认为啊腹式呼吸它对

0: 另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能不能暂停，这个我们很推荐，就不要一下子就不要了，尽可能的争取各种各样的暂停，怎么让他去弹性的休息、暂停以及划分边界。
1: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种非工作身份哈，什么是非工作身份呢？有的朋友会拿起相机到郊外啊，你会变成一个摄影师，也有的朋友会拿起画笔，我们在家里会泼墨作画哈，这都是大家的特长，甚至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说什么呢，哎呀我可以不工作了，我以后拍照片我也是一份收入，我以后画画也可以是一份收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非工作身份的
0: 培养，这个非工作身份确实符合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让自己在工作中暂停，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设置边界，可以让自己和工作不是合二为一的，而是说有所边界，第三个就是有所退路。
1: 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过劳了，因为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你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如果心理呀、身体过于劳累了，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啊？
0: 那么首先呢，睡不着觉了，醒得早了，睡眠质量差了，第二个呢，吃饭没有食欲了，就是身体这些基本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呢，提示我们是不是过劳了，需要暂停了，需要休息了。第二个呢，从情绪上，其实刚才咱们谈了很多
1: 跟情绪有关的事儿，
0: 跟情绪有关的啊。那如果说咱们本来是个愿意交往的，
1: 是
0: 不爱交往了这个愿意工作的不爱工作了，心情好的心情变得麻木了，或者是心情就干脆不好了，精力好的变得精力不好了，这个本来不纠结的变得纠结了，犹豫不决了，那这些的话肯定也是，或者说本来脾气不差的甚至很好的，至少是不是就是说从小到大就特别爱发脾气的控制不住脾气了
1: 情绪管理能力变差了，
0: 对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刚才这个事儿不太至于，但是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些呢也都是这些情绪上的信号来提示我们是不是状态不好了，是不是要休息了要调整了，再有呢，咱们刚才也聊到过认知上的信号注意力不好了，记忆力不好了认知功能上大脑容易疲劳了，这也是信号，
1: 是的
0: 是不是说需要去关注或者说需要去调整，再有就是人际上关心人的不关心人了，
1: 对
0: 跟人就是容易就是发生这种距离或者冲突还有一个比较隐匿的就是价值观上愤世嫉俗了，看自己不顺眼了其实都是就出现这种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就觉得自己不好，看这个世界没有价值，觉得这个世界这不好那不好，看自己不顺眼攻击自己，看别人不顺眼
1: 攻击别人，
0: 这个就是
1: 确实
0: 价值观上的这种负面这种冷漠也是其实很常见的，但是很隐匿的，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状态出了问题，
1: 自身状态出了问题。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二科的副主任医师姜思思，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市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呀。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更嫩一点。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去尾。
1: 哎，一个是不浪费头和尾，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吃的时候，您会感觉到，哎，入口一嚼，哎，怎么两边这带鱼的小细刺儿两边没有了？中间那根主骨也能嚼得碎，还不扎牙。
0: 哎，
1: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它经过了这个类似于焖酥鱼的做法，把这个带鱼啊里边的骨头都给大家焖酥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竖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0: 对，
1: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0: 没错，
1: 酸酸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0: 咸淡适中，
1: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漱了，也都是酥的。
0: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1: 挺讲究。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0: 对，

0: 哎，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三十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得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

0: 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
1: 嗯，
0: 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
0: 哎、
1: 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
1: 嗯、
0: 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1: 哦、是，
0: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哎，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1: 对，一拉就开了。
0: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
1: 嗯、
0: 这样的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哎，往桌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0: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1: 哎，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0: 每罐150克，
1: 哎，每罐是3两的、
0: 嗯。
1: 那么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4: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5: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6: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京津冀。 济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超200个重点任务和项目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1: 本周日起，北京部分地铁线将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参观者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
1: 河北多家景区推出陪母亲游园免门票福利。
0: 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津南举办。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来关注三地热点。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上的重要一环，北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五座平原新城内连北京中心城区，外协天津河北。去年平原新城贡献了北京 67.1% 的工业增加值，正逐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本周五发布的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显示，今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平原新城指顺义、大兴、亦庄、昌平和房山五个区，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2025年，五个平原新城 GDP 增速达 6.2%， 高于全市 0.8 个百分点。2026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是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小涛说。
4: 顺义、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的投产下线，加快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亦庄实施聚城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 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3: 其中，顺义区将加快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5: 推动 T3 航站楼改造升级等重大项目的加快落地，加快推进理想、奔驰新车型投产，保障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标准厂房和研发中心的投用。
3: 亦庄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挥人工智能核心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伊元甲表示，
6: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加快数据、算力等全要素资源供给，打造全域人工智能之城，投用北京火箭大街，推动率先形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用能力。
3: 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发展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建设为抓手，市区协同联动，集中攻坚，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在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科博会。本周五，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1期2期举办。据了解，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为3天，展览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共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6个专题展区，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创、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展出，充分展现了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0: 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亮眼。据了解，京津

0: 新技重点展示了研发在精、中试在技、量产在今的协作模式。北京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12个区组团参展，全面展现了高精尖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天津展团带来了拥有64条中试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试转化平台。河北展团展出了基于 AI 的电能过滤器与数字健康平台。3D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蓝图变为现实。
1: 作为本届北京科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系列之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于本周六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围绕今年世界计量日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主题，集中发布了36项计量技术规范，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揭牌。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计量展区，出租车在线鉴定、石墨烯标准物质等一批创新成果亮相。
0: 在本周六举行的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上介绍，北京将筹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为电力碳排放监测核算和自然资源碳汇计量提供专业计量服务。活动现场，北京市电力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正式揭牌筹建。据了解，两大中心的筹建期预计为两年，验收通用之后，将分别聚焦电力行业碳排放监测核算、自然资源领域碳汇计量，为北京双碳工作提供专业的计量服务。
2: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1: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本周六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了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政策。北京服装学院和城市副中心将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校科研成果进产业。在住房保障上，推出了政府加市场双轨模式，为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购房补贴，为青年设计人才提供免租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
0: 同时，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鼓励全球英才接榜解题。统筹联动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重点功能板块，实现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场景互通。
1: 再来关注天津。本周五，天津市静海区与天津大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将共同推动新质动力系统科创园项目落地天津静海。据了解，这一科创园的总投资预计将达到10亿元，项目将聚焦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致力打造集研发攻关、中试孵化、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科创高地。
0: 根据规划，科创园将于2026年动工建设智能网联中心、动力系统研发中心、氢能源实验中心以及储氢储气站等核心载体，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低空经济三大产业年产值超亿元。同时，联动子牙经开区循环经济、团泊湖大健康等周边的产业资源，深度融入京津冀科创协同发展圈，实现空间、产业、创新、生态四维跃升。
1: 再来关注河北，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前不久发布的河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未来五年，河北省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

0: 消费能力。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方面，据北京市交通委本周六发布的消息显示，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市民骑行接驳实际需求，从5月10号起，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

0: 这一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没有超时限制。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有使用的车票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将按原渠道返还。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最近几天我国北方的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到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在京津冀区域，多地在本周六下午到夜间迎来了大风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大风和降雨会持续到本周日或下周一。但是这样的天气没有影响气温上升的趋势，京津冀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冲到30摄氏度以上。
0: 具体来关注北京，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京会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六级左右，同时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下周北京的气温起伏较大，周一到周四的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之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下滑，最高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同时还会有阵雨光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本周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将全面展示全国最优质、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引领消费升级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为6.6万平方米。活动期间，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分室内区和户外区进行展示和售卖。
1: 在打造新文创市集的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活动广泛邀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潮玩企业，将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营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十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北京市文艺院团的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0: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迎来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震撼登场。本次展览将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都建馆以来的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说到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了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AI、MR、裸眼 3D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明溯源之旅。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中华文脉的根脉。天津博物馆

0: 等级音商读懂甲骨，策展人刘恋说。
1: 那包括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MR 混合现实技术啊、3D mapping 技术、裸眼 3D 技术、KU 沉浸式剧场等等，为大家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想呢来向大家演绎出汉字演变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实现与甲骨文的这种趣味互动，参与到展览共创中。
0: 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洋说，希望借助科技力量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将会继续深度的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更多类别的像我们敦煌遗书等等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的创制，一方面呢方便我们对它进行整理梳理，同时也是呢加强数字化的这种文物的保护，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文物活在当下的力量。
3: 本周日是母亲节，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邢台百香汉牡丹园、马陵关、秦皇岛抚宁区四大景区等多家景区都推出了母亲节免票福利，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河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4: 母亲节带着母亲一起去公园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芍药紧跟着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眼下在河北石家庄长安公园里，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6: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心情舒畅，花美人也美，
7: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么漂亮啊。
8: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五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
5: 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8: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在前不久发布，全市涉及五宗地，土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全部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多点地区需求突出区域。其中，丰台区占据两宗，城市副中心及大兴区、昌平区各有一宗。各地块配套完善，交通便捷，上述用地计划在近期供应。
4: 本周六，教育部在天津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3: 5月30号到31号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2 馆火热开赛，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顶尖机器人团队将汇聚金门，上演一场硬核又好玩的人工智能盛宴。
4: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4月30号到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七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据了解，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将在5月16号到5月底期间，每个周末持续开行，线路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等站。下车之后，旅客可以打卡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感受千年杂技的魅力。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16.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达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的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49.7%， 较上月回落 0.5%。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属于正常波动。
3: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号上午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9037 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从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 2.1 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报告显示，抖音以 1535.4 亿美元价值蝉联中国品牌价值榜首，在全球社交与数字商业领域持续赶超欧美传统巨头，国家电网稳居第二，依托超高与绿色转型实践成为全球能源品牌标杆，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紧随其后。
4: 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已经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 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3: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从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据了解，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4: 五角大楼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3: 据了解，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4: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

0: 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

0: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1: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2: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 85% 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0: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3: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2: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3: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4: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4: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0: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6: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7: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6: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7: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 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6: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3: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

0: 务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乌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这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这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了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

0: 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 81.065 吨，同比下降 7.08%， 黄金消费量 303.292 吨，同比增长 4.41%。
2: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2: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

0: 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

0: 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6: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7: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8: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9: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1: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一说到军师啊，大伙儿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什么姜子牙啊、诸葛亮啊、张良这些人物，尤其是诸葛

如果我跟您说，一个历史上功勋卓著的军师，他是一个和尚，平日里身穿袈裟，诵经念佛，与青灯古佛相伴，可突然有一天他摇身一变，成了帮助别人篡夺皇位、统治天下的政治家，您可能会觉得一时间呢有点不适应，同样是军师，这差距也太大了吧？那这和尚又是怎么当上军师的呢？他是妙治庵里的道眼和尚，他是燕王帐下的一员谋士，野心勃勃，谋划天下的是他，洞察世事，急流勇退的也是他，身披袈裟掩盖不住他的满腹韬略，诵经念佛也阻挡不了他指点江山。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和尚军师姚广孝。这姚广孝啊，是出生在元末明初，是苏州人，他家里边世代行医，他爷爷父亲那都是村子里边有名的郎中。姚广孝从小就喜欢看书，四书五经那都是小意思，人家最爱看的就是儒家经典和这佛教的佛经。普通的小孩14岁的时候啊，还在聆听圣人教诲，而这姚广孝就已经把目标转移到佛学上了，他每天抱着什么金刚经啊、般若心经之类的，看得不亦乐乎。儒家经典是成功的指南，教你怎么样施展自己的才华，在社会上立足。而这佛教经典呢，是教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四大皆空。这两种文化在姚广孝的脑袋里边一发酵，哎，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处世哲学。这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给姚广孝有很大的启迪。眼看着姚广孝已经到了17岁了，同龄人很多啊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开始过自己的小日子，可是姚广孝却仍然是悠哉悠哉的，每天抱着闲书看。这下他们家人谁呀、他爸爸坐不住了。一天呢，这姚广孝被父亲叫到书房，这父亲呢看着姚广孝说了一句所有家长都会说的词儿：“孩子呀，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可是姚广孝却给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答复：“我想出家当和尚。”这话一说出口，可把姚广孝的老爹给吓坏了。儿子要出家

姚广孝一说要出家，可吓坏他老爹了。这孩子小小年纪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姚家虽然人丁不少，但是如果这孩子真出家当了和尚，那就是断了一脉香火呀，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想到这儿，姚广孝的老爹眉头一皱，小孩子家家懂什么，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准再提此事。姚广孝呢也不反驳，他知道想让家人理解他的想法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不过他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第二天，姚广孝起了一个大早，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了收拾，就走出了家门。他这是去哪儿啊？原来他早就打定主意了，要到杭州的庙治安出家为僧。就这样，姚广孝在庙治安出了家，法号叫道演。您要问了，难道姚广孝真的是想当个和尚，从此不问世事了吗？那么他读的这些诗书，钻研的这些学问，不就白搭了吗？事实上，姚广孝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姚广孝所处的年代是元末明初，也正是朱元璋打江山的时候。在那种兵荒马乱、朝不保夕的年月，国家都已经风雨飘摇了，您一个平头老百姓能有什么作为呀？姚广孝出家研究佛法，就是想躲过乱世，在一个安静清幽的环境里参悟人生的真谛，修炼自己的意志，好在遇到良机的时候可以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可是等待的日子好像比想象中的要漫长。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国家安定太平了，姚广孝空有满腹经纶，却没有用武之地。直到有一天，一个人的一句话，使姚广孝对自己的前途重新燃起了希望。话说这天，姚广孝到河南嵩山少林寺谈经论道，正好碰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相面大师，叫袁拱。这袁拱一见到姚广孝，大声惊呼：呜呼呀，怎么会有人长出如此相貌呢？姚广孝一听，好啊，你这话是骂我呢还是夸我呢？没好气儿的问他，你说我长成这样怎么了？这袁拱上得前去打量了一番姚广孝，慢慢悠悠地说，先说您的眼睛吧，是典型的三角眼，眼神诡异呀，让人琢磨不透。再看您这张脸，虽然表情困顿，没精打采的像只病老虎，但是骨子里边却透着一股杀气，让人望而生畏呀。有这样长相的人肯定非常善于谋划，能够玩弄权术，依我拙见，您将来肯定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呐。您听听，一个和尚长得不是慈眉善目的，而是啊，让人看了觉得害怕，这真是少见呐。没想到姚广孝听完以后却非常的高兴，他一把拉住袁拱的手，你可算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但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一展身手啊。袁拱笑了笑，摇摇头说，天机不可泄露。明朝洪武十五年，47岁的姚广孝终于等到机会了。这一年，马皇后病逝，朱元璋下令寻找高僧为马皇后超度，姚广孝就在这队人当中。也就是这一年，姚广孝遇到了值得他辅佐的明主。话说马皇后病逝，朱元璋从全国上下找来很多高僧，他把这些和尚分配给了他的皇子们。姚广孝参见众皇子的时候，一眼就相中了四皇子燕王朱棣。也许是姚广孝跟这袁拱待久了，也学会了相面之术，他一见燕王朱棣相貌堂堂，
宽额广仪，一副帝王之相，就想啊留在燕王身边给他效力。可谁知道姚广孝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呀、啊、朱棣一看他长得呵三角眼，这面目凶狠，对他的第一印象啊非常不好。不过姚广孝不在乎这点儿，他知道凡事您得争取才有希望。趁着众人不注意的时候，这姚广孝凑到了朱棣面前，悄悄地俯下身来对朱棣说，如果王爷肯收我为谋士，我保证一定让燕王您戴上白帽子。朱棣听完之后觉得这和尚说的话应该是话里有话，我是燕王，戴上白帽子，这王字上边加个白字，这不是皇上的皇吗？朱棣赶紧把姚广孝拉到密室，大师，这话可不能乱讲啊，本王何德何能，怎么敢窥视皇位呢？朱棣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啊，还是马上向朱元璋请求要把姚广孝留在自己身边。从此以后，姚广孝就成了朱棣的心腹，他跟随朱棣来到北京，名义上是庆寿寺的住持，实际上在暗中帮着朱棣谋划篡位大计。明朝洪武31年，朱元璋病逝，把这皇位传给了长子朱标，朱标没多久也病逝了，顺理成章的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孙子，叫朱允文，封为建文帝。因为那个时候明朝啊，传皇位有这么一条规矩，叫立长不立贤。何为立长呢？就是甭管多少儿子，皇位首先传给长子。不立贤呢，其他的皇子即便是再贤德，也得先紧着这长子来。所以说朱元璋传给长子朱标，朱标死后传给长子朱允文，这么算下来呢，这朱元璋就是朱允文的爷爷，这朱棣可就是朱允文的叔叔了。面对这个决定，朱棣可是气得牙根直痒痒啊！啊，让我跟自己侄子俯首称臣，笑话，我朱棣可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总会有一天我把你朱允文给拉下马来。朱棣虽然这么想，但毕竟这是谋反的事儿啊，他思量再三，还是不敢轻举妄动。姚广孝察言观色，早就看出了朱棣的反应，同时他也看出了朱棣的忧虑。这个时候的朱允文初登大宝，地位还不稳固呢，而且他实行削藩政策，已经得罪了不少的王公大臣，很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这么好的时机放在面前，此时不反更待何时啊？姚广孝拿定了主意，要帮助朱棣篡夺皇位，可是看着朱棣犹豫不决的样子，姚广孝十分着急，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激励朱棣造反的办法，他这个主意管用吗？有一天，姚广孝陪着朱棣在书房看书，他看见朱棣心情不错，就小心翼翼地试探，王爷，今天我又听到朝臣们在埋怨了，说削藩不对。当今皇上这么不得人心，我看大家早晚要反呐。朱棣抬了抬眼皮子，漫不经心地问：“哦，是吗？有人这么说吗？”姚广孝趁热打铁：“可不是吗？大伙儿都盼望着有一位明主带我们脱离苦海呢。”朱棣把书一合：“那他们盼望的是谁呀？”姚广孝赶紧凑上前去：“当然是王爷您了。王爷，贫僧一直研究天文星象，最近我在观察天象，发现这星座晦暗无光，
这就证明当今皇上不是真命天子啊。天下人都期盼一个人来拯救大明朝，您可要顺应民心呐。这一番话一出口，朱棣叹了一口气，哎，话虽然这么说，可这毕竟是谋反的事儿，不能轻举妄动。说完，朱棣又低下头继续看书了。过了一会儿，朱棣突然沉吟道，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广孝在旁边脱口而出，乱世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这一番谈话使朱棣对谋反有了那么一点信心，但是他仍然顾虑重重。姚广孝知道这事儿可不能硬来，眼珠子一转，又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向朱棣建议，王爷，您与其在屋子里心神不定、坐立不安的，不如咱们到街上转转，喝点酒，散散心也好啊。朱棣觉得这话有几分道理，就带了几个随从，换上便装，到附近的酒馆喝酒。朱棣喝得正高兴呢，忽然看见一个老头出现在自己面前。这老头一见朱棣，二话没说，跪倒在地，王爷，您是千金之躯，怎么能在这种地方喝酒呢？朱棣非常吃惊，心想这人怎么会认识我呢？他还没来得及发问，就听那个人说，小人名叫袁拱，精通易经八卦，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看面相，会卜前程。王爷虽然布衣在身，但仍然无法遮挡您的光辉呀。这朱棣呀，一向对相面之说非常感兴趣，就把这袁拱带回了府上，让他给自己好好相相面。袁拱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番之后，又一次跪倒在朱棣面前，王爷，您的面相乃是天子之相啊，您可不能违背天意，让天下黎民寒心呐。朱棣听了这番话，心里的底气足起来了，连相面的都说我是帝王之相了，也许我这命里真有这根高香。如果说姚广孝之前说的话给了朱棣一个心理暗示，那么袁拱这番预言就好像是强心剂呀，给朱棣造反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不过不用说，你也猜得着，这袁拱演的这出戏是姚广孝导演的。姚广孝一看朱棣决心谋反了，马上就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这不，朱棣府上整天是刀枪乱响，噪音震天。这姚广孝给朱棣出了一个主意，让他派人在府里打造兵器，偷偷的操练兵马。这边是锻造兵器的声音，那边是操练士兵的声音。朱棣的府上每天响声不断，搞得这么热闹，这自然会引起大伙的注意。这朱棣找到姚广孝，让他赶紧想办法把这事儿摆平了。要说姚广孝啊，还真是足智多谋，他马上命人找来很多大大小小的水缸，把它们埋在院墙的四周，用来吸收声音，消除噪音。这样还不够，他又派人养了很多的家禽放在院子里边，这鸡叫啊鸭叫啊，用来掩盖士兵发出的声音。朱棣一看进行得如此顺利，积极谋划，每天和姚广孝在一起商量起兵造反的事儿。有一天，朱棣和姚广孝正在谈话，忽然间暴雨如注，狂风把他头上的瓦片都给掀下来了，正砸在朱棣脚底下。朱棣大惊失色，这种情况在古代啊，那被看成是不祥之兆。朱棣心里害怕，大师啊，我恐怕这是不祥之兆，会不会是上苍在谴责我们呢，不让我们起兵啊？姚广孝听了哈哈一笑，哈哈哈。

爷呀，这是祥瑞之兆啊。您就没听说过一句话叫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现在有风有雨，就等着您这条飞龙了。屋子上的瓦片掉了不要紧，这证明您马上该换屋子了，要去宫里边住黄金屋了。姚广孝的这一番话使朱棣转忧为喜，加快了起兵的步伐。建文元年，燕王朱棣以清军策

1972年，姚广孝建议朱棣放弃久攻不下的济南，转而攻打都城南京。这下朱棣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南京城，赶走了侄子，自己登上了皇帝宝座。就这样，姚广孝凭一条直入京师的计策，使朱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得到了大明的江山。功成名就的姚广孝在面对朱棣给他的封赏时，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清醒。朱棣要求他还俗，他不肯，给他送去别墅美女，他也不要，他只是转过身来，重新回到了幕后，做他的道眼和尚去了。对于这么一个人，朱棣一直心存感激和愧疚啊，觉得没给姚广孝一个名分，实在是对不起他的一片忠心。最后朱棣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任命姚广孝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并且可以入朝参议国事。75岁的时候，姚广孝主持编纂了《永乐大典》，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还监督制造了永乐大钟，现在还悬挂在北京的大钟寺里，声音浑厚悠远，祝福着北京的老百姓。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1: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2: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程。
4: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0: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注意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9: 种下一棵树。

0: 今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1: 平原新城指顺义、大兴、亦庄、昌平和房山五个区，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2025年，五个平原新城 GDP 增速达 6.2%， 高于全市 0.8 个百分点。2026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和重点项目103项。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小涛说，
2: 顺义、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的投产下线，加快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亦庄实施聚城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 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加速北京市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1: 其中顺义区将加快建设临空经济先

0: 化产业体系，发挥人工智能核心牵引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北京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伊元甲表示，
1: 高水平建设国家信创园，搭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第三代智能体等全链路原生产业布局，加快数据、算力等全要素资源供给，打造全域人工智能之城，投用北京火箭大街，推动率先形成可重复使用火箭实用能力。
0: 2026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发展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建设为抓手，市区协同联动，集中攻坚，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跃上新台阶，在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 再来关注正在举行的北京科博会。本周五，第28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一期、二期举办。据了解，本届北京科博会的主题为科技引领创想未来，展期为三天，展览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设置了信息科技、智能制造、医药健康、绿色双碳、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等6个专题展区，吸引了800多家国内外企业和机构参展，一大批全球首创、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展出，充分展现了我国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3: 其中，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亮眼。据了解，京津冀重点展示了研发在京、中试在冀、量产在津的协作模式。北京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12个区组团参展，全面展现了高精尖产业集群发展格局。天津展团带来了拥有64条中试生产线的华西生物中试转化平台，河北展团展出了基于 AI 的电能过滤器与数字健康平台，3D 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正在加速推动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蓝图变为现实。
2: 作为本届北京科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发展计量在行动系列之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于本周六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次活动围绕今年世界计量日计量筑牢信任基石主题，集中发布了36项计量技术规范，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揭牌。此外，本届北京科博会上还首次设立了计量展区，出租车在线鉴定、石墨烯标准物质等一批创新成果亮相。
3: 在本周六举行的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上介绍，北京将筹建电力、自然资源两大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为电力碳排放监测核算和自然资源碳汇计量提供专业计量服务。活动现场，北京市电力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正式揭牌筹建。据了解，两大中心的筹建期预计为2年，验收通用之后，将分别聚焦电力行业碳排放监测核算、自然资源领域碳汇计量，为北京双碳工作提供专业的计量服务。
4: 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建设及时报。
2: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本周六，2026全球未来设计大会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幕。活动现场发布了副中心设计人才专项政策。北京服装学院和城市副中心将共建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现代产业学院，推动企业真实项目进课堂、高校科研成果进产业。在住房保障上，推出了政府加市场双轨模式，为顶尖人才提供最高150万元购房补贴，为青年设计人才提供免租人才公寓或租房补贴，精准匹配不同层次人才的安居需求。
3: 同时，副中心还将联合北京未来设计实验室，面向全球推行接榜挂帅机制，发布城市更新、产业升级、文化传承等领域的真实需求，鼓励全球英才接榜解题。统筹联动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重点功能板块，实现政策协同、资源共享、场景互通。
2: 再来关注天津。本周五，天津市静海区与天津大学举行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将共同推动新制动力系统科创园项目落地天津静海。 据了解，这一科创园的总投资预计将达到10亿元，项目将聚焦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三大核心赛道，致力打造集研发攻关、中式孵化、产业集聚、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科创高地。
3: 根据规划，科创园将于2026年动工建设智能网联中心、动力系统研发中心、氢能源实验中心以及储氢储气站等核心载体，预计在2030年前实现零碳低碳动力、智能网联、低空经济三大产业年产值超1亿元。同时，联动子牙经开区循环经济、团泊湖大健康等周边的产业资源，深度融入京津冀科创协同发展圈。

0: 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在交通出行方面，据北京市交通委本周六发布的消息显示，为了服务骑行爱好者携车出行，在借鉴国内先进城市成熟经验，深入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特性、客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市民骑行接驳实际需求，从5月10号起，北京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 线等四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以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
2: 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这一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没有超时限制。乘客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没有使用的车票可以在线退票，超过指定日期没有使用将自动退票，票款将按原渠道返还。
1: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最近几天我国北方的气温开启了强势冲高模式，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快速扩大，到下周暖热还会进一步升级，多地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在京津冀区域，多地在本周六下午到夜间迎来了大风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的大风和降雨会持续到本周日或下周一。但是这样的天气没有影响气温上升的趋势，京津冀多地未来几天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冲到30摄氏度以上。
2: 具体来关注北京，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日北京会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同时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3摄氏度左右。下周北京的气温起伏较大，周一到周四的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0到34摄氏度之间，之后几天气温会有所下滑，最高气温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同时还会有阵雨光顾，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政府新闻办本周六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期间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将全面展示全国最优质、最具创意和人气的文创产品，充分发挥文化创意在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市场活力、引领消费升级以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 据了解，本次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约为6.6万平方米。活动期间，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分室内区和户外区进行展示和售卖。
1: 在打造新闻创世集的同时，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 活动广泛邀约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潮玩企业，将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营造沉浸式空间，推出水陆联动项目。同时在十多个大小舞台、游园路线沿线配置来自全国各地和中央北京市文艺院团的100多场演艺项目，让爆款文创与时尚空间同频共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交相辉映。
2: 在展览方面，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将

0: 覆盖首都博物馆、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历史长河，为观众打造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展览将于5月18号正式启幕，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说到展览，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了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AI、MR、裸眼 3D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明溯源之旅。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发来的报道。
2: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中华文脉的根脉。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此次大展通过数字手段，让原本晦涩的古文字走进大众视野。天津博物馆图像信息部馆员马川说，
3: 天津博物馆甲骨馆藏的文物呢，大概有1700多件，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品质相当不错的，片儿比较大，然后呢字迹也是相当清晰的。这个展览的话呢，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纯数字化的甲骨体验大展。
2: 以科技为媒，让文脉可触。展览打造了寻迹、解码、洞见、更续四大主题板块，层层递进，带领观众走进殷商，读懂甲骨。策展人刘恋说，
4: 那包括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 MR 混合现实技术啊、 3D mapping 技术、裸眼 3D 技术、 KU 沉浸式剧场等等，为大家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想呢来向大家演绎出汉字演变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实现与甲骨文的这种趣味互动，参与到展览共创中。
2: 天津博物馆馆长姚阳说，希望借助科技力量，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5: 我们将会继续深度的、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更多类别的，像我们敦煌遗书等等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的创制。一方面呢，方便我们对它进行整理梳理，同时也是呢加强数字化的这种文物的保护，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文物活在当下的力量。
0: 本周日是母亲节，河北沧州南大岗湿地邢台百香汉墓单元、秦皇岛抚宁区四大景区等多家景区都推出了母亲节免票福利，具体详情您可以通过河北发布微信公众号查询了解。
1: 母亲节带着母亲一起去公园赏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牡丹渐渐敛去风华，芍药紧跟着迎来了最佳观赏期。眼下在河北石家庄长安公园里，成片的芍药竞相绽放，为市民游客呈现了一幅瑰丽多姿的初夏画卷。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牡丹园内，虽然园中的牡丹谢了，但是啊，这里依旧有一片花海，那便是芍药。芍药花的花期呢，通常是在春末夏初。长安公园将牡丹花和芍药花统一栽植在牡丹园内，便形成了现在牡丹谢、芍药开的错落景致。
7: 颜色各种各样的啊，很鲜艳。看到以后心情舒畅，花美人也美，
8: 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说，头两天来的时候这花都没开好呢，今天来了，你看这花开得多漂亮啊。
6: 长安公园的这个芍药位于公园北侧的这片牡丹园，芍药已经全面盛放，花期将持续到5月中下旬，有这个紫色、粉色、白色为主。除了成片的芍药花海，在位于园区东侧通勤口附近的蔷薇花正繁花满墙，伴随着入园的游客一路生花，
9: 还有月季在园内都全面盛放，包括夏季咱们还有荷花、睡莲，也欢迎大家来长安公园打卡游玩。
0: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据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发布的消息显示，北京市2026年第四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在前不久发布，全市涉及5宗地，土地面积约14公顷，建筑规模约为29万平方米。据了解，本轮清单项目全部位于轨道站点周边，在聚焦中心城区成熟板块的同时，兼顾多点地区

0: 本周六，教育部在天津启动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1: 5月30号到31号，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 N22 馆火热开赛。来自欧洲亚太地区的顶尖机器人团队将汇聚金门，上演一场硬核又好玩的人工智能盛宴。
0: 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4月30号到5月6号，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开行7天，共计发送旅客2321人次，为游客五一假期出行和探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选择。据了解，星光燕赵号吴桥新线路将在5月16号到5月底期间，每个周末持续开行，线路往返北京与吴桥、京亭、广阳、天津西、沧州等站。下车之后，旅客可以打卡国内首个杂技全景沉浸体验基地吴桥杂技欢乐城，沉浸式感受千年杂技的魅力。
1: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海关总署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四月当月进出口达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号公布的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今年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扩张势头。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较快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属于正常波动。
1: 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消息显示，9号上午10点，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9037 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过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经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0: 据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9号发布的消息显示，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经上线运行，从9号起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品牌金融集团9号发布的2026中国品牌价值500强报告显示，2026年中国500强品牌总价值突破2.1万亿美元，较上年增长 7.6%。 报告显示，抖音以1535.4亿美元价值蝉联中国品牌价值榜首，在全球社交与数字商业领域持续赶超欧美传统巨头，国家电网稳居第二，工行、建行、中行、农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紧随其后。
0: 报告认为，创新是中国品牌价值不断上升的核心引擎。中国人工智能已经从模型构建迈入规模化落地阶段， AI 技术深度渗透媒体、电子、汽车、金融等全产业链。中国品牌通过技术溢价、品牌溢价、服务溢价提高自身价值，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1: 美国国防部从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做出确切定论。据了解，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经上传了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及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0: 五角大楼称，这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 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1: 据了解，这次发布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0: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据了解，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开幕，揭幕战是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比赛将在墨西哥城举行。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说，比赛开始前90分钟，墨西哥将以一场史无前例的开幕式拉开这场地球上最盛大演出的序幕。而加拿大将于6月12号在多伦多举办开幕式，之后加拿大队将迎战波黑队。美国将于6月12号在洛杉矶举行开幕式，之后美国队将迎来与巴拉圭队的小组赛。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可。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14: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14: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1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

0: 从政策上来讲，我觉得是比较稳的啊。那么从志愿填报的时间呀、考试后的安排啊，基本上跟去年都是一样的。这里呢，所以我想这里先给大家一个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就是，对于中招找上一届招生简章的第一页、第二页啊，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解读都是出处而来的，这是我想说从整体政策的角度。第二个呢，就是实际上我们中招的升学的路径今年看也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从我的视角呢，我大概会给它分成四类。首先呢，就是高中，对吧？我们有全北京市平均下来大概70%几，接近80%的孩子啊会去选择高中。当然这里面包括公办高中和民办高中。那么我们参加高中的目的就是将来要参加高考，对吧？完了通过大学的进一步的这个学习啊啊。第二个呢就是职业的教育。那我们可以接下来一会儿再详细的说。
1: 嗯，涂校长，我们继续来聚焦哈。其实，在刚刚咱们已经说了参考人数的变化，总规模是12.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0000个，而且都是普高学位。继续来关注升学方向，这样先跟大家还是整体来捋一捋升学方向分为哪些。
0: 好，刚才我们说了哈，就是有高中，那我们目标也很明确，就是通过3年的高中学习啊，参加高考来考这个大学。还有一部分的职业教育啊，职业教育现在我们里面呢，这包括5+2的贯通培养啊，5年高职啊，3+2中高职衔接啊，中专技校等啊，这个呢实际上也是一部分家长的选择。那现在可能不同的声音吧，有的我看这个在解读的时候，就是说无论如何你要让孩子上高中啊，完了这个后续有很多机会。但是我说实话，我自己的体会就是，我觉得还是要结合孩子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给他进行中招的啊志愿填报的这个选择啊。其实有一些好的职业教育的项目尤其是贯通培养，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家长去关注的。其实现在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新闻哈，当然我觉得它可能也是有标题的这个吸引性在里，比如说研究生回来读这个读技术学校啊，学一技之长等等。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在未来这个社会里，其实真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可能真的能够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的竞争和这个自我发展自我成长的这个需求。
1: 嗯，
0: 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会去选择走国际路线，这里面包括公办学校的国际部和一些以国际课程为主的民办学校项目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每年占比不大，但是也是一个选择的方向。但是这两年随着国际局势的这种变换吧，我觉得很多家长在于出国这件事上也比较分化啊。可能有的人是信心很坚定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去犹豫考虑啊，安全呀、资金呐、对吧，时间成本，去认真的思考。怎么说呢，对于出国这条路，我觉得啊，它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主动性的选择，而不是说我想躲开什么，我不得不去选的一个路径。因为在我看来，出国这条路其实也需要孩子付出很大的辛苦，而且这个辛苦并不一定比在国内读书要小，更何况现在出国的这个光环啊，尤其是在就业市场的光环，现在是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增益值的。你更多的就是通过4到6年的学习，那么能够去开阔你的视野，了解多元的文化啊，真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得到成长，家长要抱着这个目的去。如果你说我现在在出国了，我回来就一定在就业，在各方面能有什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增益值，我觉得这个现在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还有一个啊，这里我多说一句，就是初三的往届生这个政策呢，其实可能涉及的人很少，但是很多家长有误区。因为大家都知道高考是有复读的啊，我们这个清华学校也是北京在高考复读的这个课程的提供者。实际中考呢，我们的这个教育主管部门也给予了往届生的一个政策，那就是说你第二年参加中

0: 考的时候，以往届生的身份参加的时候，你的中考会被扣五分成绩，但是你是有第二次机会的。那这部分的孩子可能占比很低，但是家长要对这个政策了解，就是中考其实是有往届生这个机会的啊，这是从四个方向的路径上来做一个分析。
1: 嗯嗯嗯，这是四个路径，我们跟大家再来回复捋一捋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正常的普高的这个
0: 高中，
1: 然后贯通、国际、还有这个往届生。
0: 对，
1: 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普高和国际这边可能日常耳闻比较多，尤其是今年变化有一个变化，就是贯通项目在统一招生批次，可能有部分家长说对于贯通，哎呀还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我知道什么是高本贯通、中本贯通、但这四个字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会给同学们的生活未来的学业带来怎样的变化？咱们先从这儿开始吧。
0: 嗯嗯，其实职业教育里面呢，我觉得像高职啊、三加二、中高职衔接啊，这些我们就不过多的去讲了啊。贯通这块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通过七年的学习，你能拿一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啊，你这么去理解就行了啊啊。但是是全日制的啊，这个专升本的本科学历证书，但是并不是你考上了这个项目就一定最后能拿到这个本科的证书。为什么？因为在中间转段考试有一个不超过一定比例的淘汰率的，所以就算你考上贯通培养，你也得好好学习。
1: 对
0: 啊，当然这里边有五加二，有这是高本贯通啊，还有这个中本贯通可能是三加四这样的啊，所以它的比例时间总的时间数是一致的，就是七年啊。所以这里面有些项目啊，我觉得还是值得。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特别贴心，原来是他把这个项目放在提前批里面，你选了被录了，你后面就没有机会了。有家长老是去问，哎呀，万一我能考上高中呢，对不对？
1: 对，
0: 我在犹豫啊，今年我们彻底的把这个贯通培养放到了统
1: 招批
0: 次，那么你就可以在高中和贯通中进行排序的组合了，因为你平行志愿嘛，你可以前面填高中，你如果不踏实的话，你可以用一两个职业教育的项目来放在后面啊，这样确保孩子在中招中啊能有一个目标的升学的机会。
1: 对
0: 啊，
1: 增加了机会。好，刚刚说了贯通，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往届生这个，您看要不要来展开？
0: 的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一周里，我现在北京市各个高中开始慢慢的有开放日了啊，尤其一些民办学校啊，像我们大清清华也是慢慢的已经有些开放日的活动啊。这个时候，我觉得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们啊去参加一些学校的开放日，了解一下这些学校的软件、硬件、教学理念，
1: 对
0: 吧？
1: 很关键。
0: 让孩子们去有一些啊，对于高中的这个憧憬啊，让对高中的这个实际的体验啊，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啊，基本上你就可以认为七月底完事儿啊，七月底完事儿啊。
1: 好嘞，感谢涂校长的介绍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实刚刚是从北京中考的基本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梳理，包括人数、升学的路径，还有时间安排。下面来关注具体的政策哈。首先第一个政策就是贯通项目仅在统一招生批次，其实刚刚涂校长跟大家已经讲得很明确了。我们继续来看，其实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中考加分的一个照顾政策，这具体什么情况下它会有加分啊？对于哪些项目？
0: 这里呢，我就结合着讲吧。一个呢，其实有一个加分呢，这个其实没有太多需要讲的，因为它有统一的规则啊，所有加分的这个名单也是公示的，对吧？分别有20分啊、10分、5分。对吧？还有这个优先录取，每年都有家长问啊，少数民族有没有加分？那实际上现在少数民族，你单纯是少数民族已经加不了分了，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涉及少数民族加分的，他明确的那政策里写的是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到初等，这个初级中等教育转段到北京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就我了解，现在全这个政策的可能一年一个手就数得过来，所以呢，我觉得加分政策，那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也没有必要过度的去焦虑。第二个呢，就是接下来可能我们五月份有一个跟相当一部分家长有关的事情，就是关于高水平这个运动。

0: 动团、艺术团、科技团，其实我们也通常把它叫特长生招生啊。马上啊，一会儿就会这个今年嘛，我后面那个学校，他们实际上刚才那个和平街一中，他们也有啊这种高水平啊团体的这个招生，特长生招生，这个是在五月份一个重头戏啊，家长们呢是要关注。而且在我今天来之前，我看北京市已经有不少学校在陆续公布本校的特长生招生了。那这个我觉得就是你孩子有这样的特长，你就关注目标学校，按照目标学校招生简章所要求的时间去参加对应的考试啊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个阶段里，可能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特长生的招生啊，加分政策呢你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1: 我记得这里面好像您说的这个特长生里面好像是有一个叫不能以各类，教委说过不能以各类证书和考试成绩作为录取依据
0: 啊，他不能单纯的以这个作为依据，他一定要与现场考核的

0: 注意事项有哪些？
1: 志愿填报呢，实际上在我讲志愿填报之前啊，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今年集团直升的名额
0: 啊，对
1: 啊，对，就我个人的了解啊，或者是理解，我觉得集团直升是我们现在教育主管部门大力去推进的一个改革的方向，所以就我自己的预判，那可能今年我们北京市如果所有学校加起来，这个能给予集团直升的这个数字和比例，我觉得啊，应该是一个稳中有升的状态。那么如果这个集团直升稳中有升，那就意味着在校额到校批次和统招批次的数据可能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当然这些所有数据我们要以六月份公布的招生简章为准这是一个家长要去关注的事儿。当然集团直升每个学校每个集团有它内部清晰的规则，而且这些规则应该对于所有学生和家长来讲也是你一定会去很清楚的让你知道的有时候家长会经常会问现在中招还有没有一个特殊的路径有没有什么，这里其实我也提示家长们，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你要淡定，因为对于中招来讲，其实对于高招来讲都一样，没有人掌握你不了解的信息，所以经常有说信息差信息差，其实信息差的原因

0: 只有我知道，别人不知道。哎，你找到我，我就能让你有一个跟别人与众不同的效果，那不可能的，对吧？所以呢，家长们还是要啊，通过官方的途径去了解这个。但是，你可能因为你的时间，对吧？因为你的工作繁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了解。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多听一些啊，官方的声音，官方的解读，来帮助你去了解和理解这个政策。那么实际上今年招生的批次里应该也是稳，我们每年的四个批次，对吧？提前招生批次，指标分配批次，统一招生批次，还有一个批次是特殊的，叫补录批次。我们这四个批次呢，是一次性，前三个批次是一次性填报完毕，刚才说了13号到17号是一次性把这提前批、指标分配批、统一招生批在系统里填报完毕。那么录取的时候是依次录取，先录提前批，提前批录了，你的指标分配和统一招生你就不参加了。那么提前批没录，那呢开始录指标分配批，指标分配批如果没录，那就到统招批，统招批次你如果还没有被录，那你就来到八月初的补录批。但是啊，我们一定家长把政策弄清楚，尽量不要让孩子到补录批次里去选择学校，因为真正到补录批次里选的时候，其实你可选的学校、可选的专业就非常少了啊，
1: 对，
0: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家长在志愿填报这件事上，什么上，你不能出昏招，不能糊涂，不能填错了，导致孩子到补录批次。你说我前面三个批次我都了解政策，我都认真填写了，但是孩子的分数跟排位确实就是没有达到，那到补录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1: 嗯、
0: 啊。所以这点上我要提醒家长，每年呢我都会接待一些身边的朋友啊，找来帮助孩子做志愿填报的家长，我也耳闻了或者亲眼目睹了很多孩子的这个家长到临填报系统关闭的时候对政策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啊啊。比如说我最简单的，有家长经常问，哎，你们学校录取线是多少？
1: 嗯，
0: 对吧，其实中招是没有一条线的啊，他每年的录取是当年录取完以后最后的那名学生的分数是你当年的录取线，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录取线，它只能是过往的录取分数的参考和排位啊。那很多家长不是的，有到最后一天了还在等，说我要看看那个学校的录取线是多少啊，所以他就经常会出现一些错误。我遇到过最夸张的孩子啊，去年480多分，最后因为家长质

0: 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1: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1: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4: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有哪些加分的项目，也跟大家进行了一定的梳理，然后说了一下志愿填报的注意事项。下面要请涂潇继续来聚焦咱们中考的这个录取的规则，您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吧，涂潇。
1: 行，因为今天呢，我们是一个视频的这个交流或者是音频的交流啊，这个规则呢，我可能不太，因为我平时会有一个展示啊，其实大家就记住平行志愿分数优先就行了啊。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所有的填报的志愿是按照分数依你的志愿顺序来依次录取的，所以你就记住了，你把你的志愿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往年的录取填报就行了。第二点就是你确定能上的那个学校不应该放在第一志愿，可以放在第六到第七志愿。
0: 嗯，
1: 完了以此作为基点，依次往上报，越报越好，分数越来越高，并且以此为基点依次往下报，那么分数应该是有一个递减的状态，这样确保你的孩子最终能够在这个范围内被目标校录取。但是最终能被哪个学校录取，这是有很多综合因素的，比如说这个学校今年招生的人数有没有变化，在对应的批次，比如说今年这个学校报考的人数有没有大幅度的增长，对吧，这都会影响到最终你被哪个学校录取。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可能没有办法讲太细在这件事上。那么家长朋友们可以扫描我眼前的二维码，完了呢添加我们的小助手进到我们的专属社群里。那在接下来到中招结束，我在我们的社群里也会有对应的更详细的一些解读和讲解。好吧，就说这么多。
0: 好，非常感谢哈。刚刚在为您介绍的是来自金华学校总校书记、大兴区政协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中高考学业规划及志愿填报的专家涂迪飞涂校长。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北京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哈，我们要为您来聚焦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我们请到的是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的副校长杜鹏，这样我们还是先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学校，来一起来听到。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始建于1960年，2005年获评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同年受国家委托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2024年，学校迈入新型集团化办学新阶段，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教育集团形成一校十一址办学格局，其中七个校区为同一法人，全面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集团现在有在校学生8300余人，教职工728人。2025年，学校正式实施初高中直升，2026年启动高水平社团直升。目前高中已形成统招集团直升、高水平社团直升、特长生培养、指标分配等多元化招生录取模式。学校全面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办学成果丰硕，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众多985、211高校输送了大批优秀学子，以高品质育人、高质量发展为以学朝阳建设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与坚实人才支撑。2024年以来，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英才计划北京地区中学基地校、北京市高水平社团建设集团试点校、北京市朝阳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集团基地校、朝阳区首批课程创新与学科教研的双示范基地校、北京市劳动教育实践示范校等称号，成功获评北京市金鹏科技团、北京市金帆书画院，并被授牌清华大学国优计划实践基地校、北京大学科学教育实践基地校、北京理工大学人工智能实践基地校等。学校历经66年的发展，始终秉持励志、勤奋、求实、开拓的校训精神，坚持学生身心健康第一、教师优先发展、资源用在育人一线的办学原则，致力于让每一个学生在自信中茁壮成长。学校以培养志存高远、知行合一、自信阳光的时代新人为育人目标，将和睦同心、和合一致、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的和合文化深

0: 度融入教育全过程，凝聚师生合力，共同谱写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来自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我们请杜校长跟大家来聚焦哈。首先也通过一段介绍了解了咱们的和一啊，和平街一中。那咱们学校我们都知道啊，是有和平街和有北苑联趴这两个校区的。这两个校区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在校区管理师资课程上是完全一样的不？后面会有怎么样的分配？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同学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也是我们每年中招咨询家长和学生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儿呢一并做一个说明。那么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两个高中校区，它是同一法人校，也就是说我们在两个高中校区的课程师资啊、资源调配等方面啊，都是在同一法人下统筹安排。那么我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呢，从以往的这个报考的上来看，就是我们有两个专业代码啊，因为今年的中招这个还没出来啊，所以以往都是01这个专业代码呢是我们和平街校区，那么02专业代码呢是我们这个联趴校区啊。那么很多家长也会关注说，你们学校是不是录进来以后再分配校区？其实不是，就是您报01专业，如果被01专业录取，就在和平街高中校区上课啊。如果您被02专业录取，那就在联趴校区来上课啊。它是这样的。
0: 好，这是两个校区，在课程上在有什么样的？它是怎么样来设置的？
1: 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和平街一中两个高中校区它是统一法人，所以我们在管理上是两个统一六个一致，也就是说这个集体统一领导，校区专人负责，整体统一要求，校区各具特色。所以学校在文化管理评价啊、目标资源等方方面面啊，它都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们在课程方面，那么刚才主任介绍和平街一中发展到现在是新型的集团化办学，那么它实施长链条全周期多元化的这种育人策略，构建起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的课程体系。那么在课程体系下呢，我们是和合六制课程，简单说呢，涉及到六大领域：人文与学与科学，工程与技术，健康与体育，艺术与审美，劳动与实践。那么三级格研究型，这也是满足不同学生不同需要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供给支撑啊。所以在整个课程设计下，我们是小初高纵向贯通，横向融合，弹性实施，为创新人才培养和学生终身的这种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是呢让每一个学生在这种丰富多元的课程下能够自信阳光的成长。所以大家尽可以放心啊，两个校区在课程方面是完全一样的。
0: 刚刚我们不断的提到哈，和合六制课和的教育文化，咱们这个和合的教育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如何具体落实让每一个学生在自信中成长，这个理念是怎么来落实的？
1: 和平街一中应该说是一所长区的老牌重点中学。那么学校历经

0: 这样的教学，同时呢在评价的一个过程，在是吧，家长与学校之间这种能够自信的阳光的。
1: 嗯，其实刚刚在这两天哈，我们在跟市教委采访的过程中也不断的提到说，正好说金鹏科技团咱们学校也是有的，能跟大家来说说吗？就是这些团比如说对我们的普通学生是不是也能够参与其中。嗯，
0: 和平一中它有金帆生活院和金鹏科技团，实际上我们这两个高水平社团它是面向全体同学来招生的。只不过呢就是我们每个社团都有相应的梯队啊，相应的梯队。那么比如说我们金帆书画院开设了不同领域的这种美术类的这种课程，那么在课程过程当中覆盖了不同水平的学生啊，当然了可能你要参加更高级别的这个水，可能还是需要这个有更强劲的这种实力啊。那么其次呢，我们不仅有这个两个比较高水平的社团，我们其他社团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比如说我们有思辨类的这样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是根据学生开设的啊，学生非常喜欢在与老师探讨过程中这种思辨式的这种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就邀请了政治老师，还有我们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些校友啊等等吧，来共同来参与啊。还比如说我们像这两个学年哈，都有小型的这种摇滚社团，那也是由学生特别爱好摇滚啊，是发烧友级别的哈，来找老师来共同来组建的这样一个社团啊，还是非常丰富的。
1: 不，咱们合一的特色班型和人才培养哈，2026年像和平街一中啊，像这方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和平一中从去年开始招收的有这个直升班啊，有直升班。那么今年呢，我们又有这个高水平社团的招生啊，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拓展了这种招生的渠道啊，拓展招生渠道。当然今年的集团招生工作呢已经结束了啊。如果像今年初二的家长想持续关注和平街一中的直升班，那么也请关注我们的这个官网啊，持续关注官网。我们看27年啊，在初三直升工作上看看还有没有哪些变化啊。
1: 嗯，好，其实学校还是英才计划的基地项，我们在培养拔尖创新学生方面会提高哪些，就是提供哪些实质性的这种机会，包括在跟高校科研对接上，其实也是个很重要的点。
0: 和平街一中它不仅仅是这个英才计划北京地区的这个基地校，还是北京市后备人才早期培养计划的这个基地校。同时呢像清华北京理工大学国优计划的这样的教育实践校，北京市信息学人才培养的基地校，北京大学科学教育基地校，还是这个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基地校，朝阳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校，实际上这些基地校啊，我自己感觉给我们的同学带来的是平台和发展的机遇。那么我们每年都会推荐相应的一道这些基地校的这种培养当中，那么与高校与科研院所相关的实验室进行这种对接，开展一些科学探究的一些活动。那么像2024年到现在为止吧，我们大约有十几名同学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实话实说过程还是很辛苦的。因为他们要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包括周末的休息时间，寒暑假去参与到科研研究当中。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学校的孩子们来说它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1: 但成果也是
0: 也是一种这种对毅力啊这种考验啊。成果还是比较丰硕的。
1: 好，刚刚关注了和平街一中哈，我们的特色班型与人才培养，下面要来关注今年的中招政策与报考这方面您也整体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吧。虽然说有些东西没有出来，但是说提供一些参考的数据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嗯，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哈。那么今年因为整个的中招数据啊它还没有公布啊，也还没有确定，所以呢我把去年的一些数字呢跟大家做一个沟通以供参考。那么去年呢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一共是招生是450人，那么这里头呢有集团直升29人，特长生45人，指标分配163人，统招是213人啊。那么今年呢比较明确的数字就是70人，高水平社团招生，那么这是我们今年新增的哈，是8人。那么特长生我们今天的公告已经发布出去了，特长生跟去年一样是45人啊，这都是以至于其他的像指标分配啊统招啊等等这些数字呢还是以中招官方确定的这个数字为准，
0: 也是贯彻今年的一个稳的总基调。
1: 对对对，总体来说是稳的啊，总体来说是稳的。
0: 嗯，然后来，哎，还有一点我想问到，说咱们这个45位特长生里面是分为哪些类型？
1: 嗯，好，那么我今天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说明哈，我们26年的特长生跟25年特长生总数没有变化，那么类别也没有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体育，那么因为我们是全国冰雪教育特色校，那么是18人，艺术是18人，那么这艺术类呢，其中美术9人，音乐9人，科技类的呢是9人，那么所这个体育艺术啊科技总体加上的人数是45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把特长生招生的公告呢挂在我们的官网上了，大家也要特别留意啊，比如说像我们的科技特长生它是可以招收区外的啊，应该是2人，那么面对的是郊区的考生啊，面对的是郊区考生。那么还有就是您要关注我们这些项目到底是在哪个校区去上课。
0: 嗯，
1: 因为这个主持人一开始咱们就介绍了和平街一中是2个高中校区，那么您要关注在报名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清啊。那么我们在16号是要进行特长生的测试啊，也是按照市区的要求啊，这个按程序来做。
0: 好，网友请问到哈，附中心之声的网友说到合一，咱们是可以和平街一中是可以跨区报名特长生的，对吧？对，
1: 科技特长生，
0: 科技
1: 只有科技特长生，而且科技特长生给了2个名额，是面对郊区。
0: 对，好，然后呢？所以说像民乐这些就不行了，音乐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好，这是关于科技特长生的情况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学校近年来应该说在尤其是高分段成绩还是比较明显的，通过哪些措施来保障，比如同学们来了以后能得到哪些在成绩上的特别的关注。
1: 实际上刚才通过之前的介绍应该了解了和平街一中的整个的发展。历经66年，作为朝阳区一所老牌的重点中学，也是北京市示范校，应该说口碑和底蕴一直都是在线的啊。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近年来学校高考的出口还是加工能力非常好，那么我觉得首先是学校的这种教师队伍的建设。我们这几年啊通过合一教育家书院、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合一的博研院啊、大学科部等这样的一些形式啊，打造集团教师发展的一个共同体，培养了一支结构合理、学科均衡、领军人物突出的高水平的这样的一支教师队伍。那么目前呢，学校拥有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20人次啊，博士后、博士教师15人，各级各类名优教师350人啊，我想。核心的这种资源在人啊。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啊，因为五育并举，德育为首，那么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呢，是系统构建了课程文化活动管理啊，包括实践啊，包括家校协同育人的这种6大育人途径，同时呢分学段细化了德行智这样一个培养的重点。在实践载体

0: 这样的，我们打造五节六课德育的品牌活动，依托一加六加 N 志愿服务模式，开展了22个常态化的志愿服务项目，将德育贯穿于学校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了全员全程和全方位的育人，实际上也是为学生在高中学习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第三呢，我想还是之前我提到的，就是合一的教学它是严谨务实的啊，分层的教学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习和成长的供给是非常丰富，这个身心健康第一然，所有的资源倾向于
1: 石文涛是不是公办校，当然是了，而且不光普通高中啊。
0: 对，
1: 对，嗯，好，最后来跟大家关注啊，也有网友问到说咱们是不是提供住宿是两个学校都有，两个校区都有吗，对不对，包括条件。
0: 好，这也是这个同学和家长非常关注的哈。我们在报考志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01专业是和平街高中校区，这个校区是没有住宿的。
1: 嗯，
0: 那么02专业呢是北苑联盼苑校区，这个校区呢是有住宿，四人间到五人，基本上是这个里面可以有这个书桌来进行学习，嗯，啊，其他的条件我觉得凡是在联盼苑住宿的孩子们总体还是对住宿条件比较满意。
1: 嗯嗯，好，最后啊30秒的时间，请您再来说一说咱们的联系方式和地址。
0: 好，
1: 嗯，
0: 那么和平街一中大家一定要记清，我们是两个高中校区，那么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三环里，是在和平街8区16楼，一个高中校区是在北五环外，是北苑联盼苑校区，是来滚营联盼苑1号啊。那么联系方式呢，和平街高中校区是6421-5780-8429-0436啊，6421-5780-8429-0436。北苑联盼苑校区也有两个联系方式，一个是8495-7677，还有一个是8495-9091啊。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同步关注我们学校的网址啊，这样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个中招信息。
1: 好，各位网友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呢，刚刚与您聚焦的是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请到的是副书记副校长杜鹏，杜校的聚焦。好，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我是实习生

0: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
2: 喂，
1: 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在北京。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
8: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是实习生》重播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一路同行，伴你成长。大家好，这里是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主持人马潇。
2: 那现在已经进入五月份了哈，随着毕业季的临近，
0: 对于很多2026届的毕业生们来讲呢，马上就要从校园步入职场当中了哈。很多的毕业生呢也会担心说，现在这些新技术像 AI 等等，可能会抢夺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那么尤其谁厉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老师，欢迎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同时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辅导员张芷宁老师呢也是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4: 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那首先请问一下李院长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新技术新趋势哈，想问一下您毕业的那个年代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困惑和困扰呢？
3: 我读本科应该比较早了，所以呢我们毕业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确实还有，也确实有一些这个新的技术，比如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
0: 计算机
3: 刚开始啊，所以呢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些那时候还有什么386、486、586哈，而且呢已经开始使用，比如说那个电子邮箱、电子邮件啊，所以大家找工作已经开始使用这样一些新的技术和方式了。那么但是总体上来讲的呢，还在一个起步阶段，所以呢，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所面对的这么大的困惑。
0: 这么大的困惑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这种网络信息技术刚刚开始起步哈。
3: 是。
0: 那对于现在的这些大家担心的，比如说 AI 行业哈，可能对于财会专业来讲，可能它既是一种辅助，一种工具，能够高效的帮我完成这样的工作，那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哎，你什么都能做啊，那我是不是这个作用就被替代了？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3: 非常好哈，实际上这个现在呢。生成式人工智能呢的确是大行其道，而且在各个行业呢都引起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啊。所以呢前这个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样一个 AI 会不会替代我们的这种传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财会专业啊。
0: 尤其是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哈。
3: 是的，是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如果

0: 从结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应该说 AI 会把整个我们的财会工作做一个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如果完全取代，我觉得可能离得还很远。
1: 嗯，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从两个角度吧，一个从一个一般的角度，第二个呢，我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这个财会专业哈。
1: 嗯，
0: 首先从一般的角度来讲，前一段时间有一家国外的电视台啊，采访那个 OpenAI 的他的创始人啊，嗯，就是奥特曼。那么实际上他问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非常关注，说你看你在做这个 ChatGPT 的时候啊，这个人工智能，那如果人工智能能替代人类所有的工作的话，那大家非常关心的是你怎么去教育你自己的孩子在 AI 时代如何让他来去教育，所以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当时呢，奥特曼说了这样几个观点，他说地方呢可能的确 AI 的能力很强，但是他也确实具有短板。
1: 嗯，
0: 比如说他对于人际关系的洞察能力，
1: 嗯，
0: 他对于这种复杂商业环境的洞察啊，他的对于人性的这种理解，那么可能他都比较差，甚至不如一般的人。
1: 嗯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那我们人类有他自己的长项，所以更多的情况应该是人和 AI 协同更快的去发展这个我们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各个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业。
1: 嗯，
0: 啊，那这是一个一般的视角。如果回到了我们外专业本身来讲，那我觉得的确会替代其中的机械化比较重的，比如说我们的简单的记账，
1: 嗯，
0: 那它是能够被代替的，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有财会人员不被替代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1: 嗯，
0: 比如说职业判断能力，
1: 嗯，啊，
0: 我们财会里面呢，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加一等于二这么确定的一个事件啊，嗯，那么它是一套规则的组合，比如我们会计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叫做会计估计啊，那你会计估计，比如说我们的存货，那它要进行一个提取跌价的准备，那它有一些可能已经，这个损坏了，那我们提跌价准备，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3%、3%还是5%？那这个有赖于职业人员的专业判断，
1: 嗯，
0: 所以这个不可能被 AI 所替代。所以我说，从这个复杂的职业判断能力来讲，那这是我们不可替代的第一个方面，
1: 嗯，啊。
0: 那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说，对于我们的这个会计人员来讲，它具有很强的这种商业的洞察力。AI 呢，它可能会去做一个完美的报表，但是呢，我们说，比如说，有一些从数据上能看到的趋势，它在我们的业务中间到底体现为什么？你比如说一个连锁酒店在今年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在一些这个三线城市可能反倒没有那么好，但是在大城市反而很好。那这种情况下到底反映出什么呢？可能它是在我们业务中出现的，比如说我们的年轻人，他把父母亲接到了大城市来去过年，这种反向春运所得来的结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数据，那这种完美数据，虽然数据很多 ，AI 的数据计算能力很强，但是呢，如何把财务数据转化成一种商业的洞察力，
1: 嗯，
0: 这是需要我们财务人员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是第二个这个方面。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直接的方面哈，就是会计呢，他最终呢还是要去面对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责任啊。比如说你作为一个注册会计师，你的审计的数据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银行的放贷，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意味着说会计最终是要有人负责的，那么 AI 它不能负责。
1: 嗯，
0: 所以从这样几个角度，我们觉得财会专业完全被 AI 替代是不会发生的，但是呢，那些基础性的工作还是很有可能被替代的。
1: 嗯，但是通过您的分享哈，那我们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对于就业者来讲，他需要的能力越来越综合，越来越复合型的这种能力要更强一些了哈。不单单的是这种基础的数据搜集和整理，可能还需要一些分析的能力，对于市场的把握能力哈，这些是可能目前 AI 作为工具来讲不能够完全替代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您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商学院的老师，那是不是还有一些，比如说对于您也提到了人际交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更多的是不是还有这种对外的这种交往的能力啊，包括自己对于外语加商科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这样的能力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您提的非常到位哈。实际上呢，就是这里边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关于语言加商科那么

0: 它的这样一个作用的发挥。语言呢，应该说这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我们加入 WTO 已经同时步入我们这个新时代，那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个外语的重视已经很足够了啊。但是外语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跨文化商业能力？我觉得这两者呢，实际上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那最主要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语言它确实是一个工具。但是呢，它文化背后是一个逻辑啊，也就是说，你懂外语仅仅是能够明白对方说了什么啊，但是呢，这个跨文化的能力呢，解决的是对方为什么这么说，以及我们说我如何去建立信任，双方之间的信任，那么这两者之间可能是不一样的。语言是一个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是呢，我们说商业能力呢，涉及到一个决策模式啊，包括一个这个信任关系的建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呢，它其实呢，就是学语言背后重要的在于背后的这种文化的交际的逻辑。而且呢，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经常说啊，在文化学里面，我们经常把一些这个不同的文化划分为高语境的文化和这个低语境的文化。那么这个概念呢，当时是这个上个世纪70年代，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提出来的一个在超越文化里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比如说像什么叫做这个高语境文化，就是说它的绝大多数信息啊是存在于物质的语境中啊，这个内化到交易者，就是交际者本身的这样一些记忆的深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信息的传递和编码呢，更多的取决于社会文化的环境和具体的场景。那么显性的这种编码所负载的信息量就比较少了。其实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叫可意会不可言传，说的就是这种高语境的文化。那么低语境的文化呢，人们在交际的过程中啊，这种这个大量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显性直白的编码来去承载出来的，那么隐性的环境所透露出来的这种信息就会相对较少。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里面，最重要的在跨文化的商业交流中，那文化不一样，那么最大的坑往往不是听不懂，而是没有听懂弦外之音。所以呢，这是我们说这个语言和文化本身可能不一样。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语言和文化可能还有很大的区别，就在于说我们你懂了文化，但是你懂了这个语言，你是不是就具有一种跨文化的移情能力，这个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别人的是去他的禁忌，这样才能建立信任关系，才能更好的去进行商务的沟通，双方共同去创造商业的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觉得外语把它扩展成从工具扩展到跨文化交流，然后加上我们商科，那么这种情况下对未来的对学生来讲是会获得更大的能力。
1: 其实刚才李院长分析的这个我们说高语境包括低语境哈，更多的如果说是翻译来讲，有点像我们所谓的意义和直译的这样的一个区别哈。就是可能很多的语境当中呢，我是有弦外之音的，可能很多的就是直白的意思。那么在商业过程当中如何把它融合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哈，也是我们现在的财会专业包括说商科的学生需要掌握的一种能力，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能力，除了刚刚您提到这种语言的这种能力之外，包括我们使用新工具的能力之外哈，您觉得哪些能力呢？
0: 我觉得对于这样除了这些之外的话，其实现在的对于同学来讲的话呢，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呢，应该是尤其在 AI 时代，那么非常重要的能力是自学的能力。自学的能力。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就是网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段子哈。就他介绍了一个应该是我记不清楚是瑞典的小伙子。那小伙子呢高中就辍学了，没有拿到很高的文凭，但是呢他跑去应聘这种顶级的 AI 公司，还被录用了。而且年薪还很高啊，所以当时大家就问他说你看你都没有拿到学历，你为什么能够征服这么样这个，就让别人看上你这样一个没有拿到学历的

0: 这样一个自学成才者，他其实说了两点，我觉得还挺重要。其中一点就是说，人要有，一定要有一个自学的。他的很多知识，他说我是在 AI 时代通过自学的方式啊。那么他觉得说呢，这个我觉得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借鉴意义哈。就他说，你看这个知识啊，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循序渐进的从低处开始学，一点一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过程，你先从这个问题着手，然后呢，不知道你就去问 AI， 然后不断的去往下去问，直到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1: 嗯，
0: 他把它当成是叫从上到下解决实际问题的这种能力。那第二种自学能力，它的好处就是，我们第一种呢，我们比如我们一开始我们去学数学，我们去学物理，去学化学基础知识，我往往不知道我学这个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学一会儿我们就不愿意学了。但是呢，如果你带着疑问，带着解决具体问题的这样一些这个压力或者是疑惑 ，AI 时代你问 AI， 那么一步一步的往下去走，带着问题，带着压力，你越能够把这个问题给学清楚。所以这个小伙子就通过这种方式自学的很好。所以我觉得 AI 时代的人来讲的话，那么这个学习自学能力，我觉得是尤其重要的。尤其是说干中学，那么在这个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通过手段，通过人机协作的这种方式来去提高自学能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AI 时代的这个能力。
1: 有点像盖房子哈，前面您提到的这种一步一步的，我们现在系统性的学习就是在打地基哈。
0: 对，
1: 那在打地基的过程当中，我们进入到了精装修的环节的时候哈，就需要这样的一个自学的能力了哈，来不断的这样的一个知识哈。那您也提到了这个自学呢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对于新环境下的学生们来讲，它的核心竞争力又在哪儿呢？
0: 我们现在的同学呢，实际上在 AI 时代比较重要的这种核心竞争力呢，就来源于第一个方面，你首先要掌握一个比较扎实的你的本专业的知识，但是这个本专业的知识需要第一要和行业相结合，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会计的业财融合，因为现在非常强调业财融合，就是你的会计的数据不能只作为历史数据来使用，不能只作为财务数据，那么你要和你的业务相衔接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这个数据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会计非常强调的是这个利和算，那么提供财务报表，让大家知道我们的财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但是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是说，你是不是具有预测的能力，对吧？你要不要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要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这样一些这个数据业务相结合，那么我们预测一下未来的热点在哪里？这个公司第二的现在的现金流业务，那么未来成长业务非常好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务，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这种第一个业财融合能力，第二个你的预测，对吧？你的预测，你的提前的，不是事后的这种核算，而是事前的这种预测，能力，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就是我们既要打好地基，也要做好精装修的这一部分，并且要对未来有所展望和考虑哈。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哈，因为张老师看着特别年轻，刚才李院长提到说他毕业的时候是正好赶到千禧年的时候哈，不知道那个时候您是刚刚出生还是？
2: 对，我是99年出生的，其实。
1: 哦，那其实正好是李院长毕业的时候，您刚出生哈。那也就意味着您是刚刚从校园步入职场，也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2: 对。
1: 那我们提到的现在面临的大家的这种困惑，您毕业的时候迷茫已经出现了呢？
2: 确实，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是21年开始上的。那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AI 步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了。那其实因为我是北京邮电大学上的研究生。那其实对于这个人工智能，我们学校是给我们植入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对于这个 AI
1: 接触的比较早哈。
2: 对，比较早，对于冲击来说会相较于其他学校来说会稍微弱一点点。
1: 因为有

0: 交流。
1: 嗯，明白。那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点哈，就是很多同学也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我如何从一个学生的身份步入职场当中去适应这种身份的转换哈。那可能刚刚张老师说，
2: 对于很多年轻的学生，我们其实也都是从年轻学生走
1: 过
2: 来
1: 的，
2: 走过来的，从一个小白啊，职场小白，然后呢逐渐的这个慢慢的成长起来，实际上呢都是要经过一定的这个时间啊，经过一定的事件啊，经过这样一些慢慢的才慢慢的。所以呢对于年轻的同学，刚走入职场的同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呢这是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塑的过程。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可能要从几个方面啊能来去更好的适应职场。首先呢就是你的这个价值观要转变啊，要从一个追求标准答案的同学转变成一个这个坚守职业底线的财会人。
1: 从考试思维转到职场思维哈。
2: 是的啊，您总结的非常对哈。就是你在学校里边的时候呢，那一道题做错了顶多你就丢
1: 分扣
2: 分
1: 啊，
2: 但是你如果到了现实，到了职场过程中，如果你的报表，你的一些内容做错了，那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损失，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对这个客户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对你个人也会影响非常大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这个一定要去有一个价值观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是说，你要从一个你的职业态度要发生变化了，从一个完成任务到担起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更加的严谨细致，因为从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无非就是布置作业吗？老师安排任务了，我把它完成了就行了啊。它是一个完成任务的这样一个思维方式。那么到了我们的职业生涯里面，那么更加强调的是说，你会面临着数不清的这样一些，最开始你肯定做一些小事情，我们都做过的，比如丁凭证。去进行函询，进行这个存货的监盘啊，都的这样一些小事。
1: 比较琐碎哈。
2: 比较琐碎，但是我们要把平凡中啊去细微处见真章，把每一件的小事啊都做成对自己工作以及对自己职业前景的这样一种责任啊，就是要淬炼自己的敬业精神啊，建立一个靠谱，就我们经常说靠谱哈，我觉得现在经常大家就说靠谱，这个是对一个人特别高的一个评价，就这个人很靠谱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一个这个职业态度的这种适应。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从校园到职场，你还要经历心理的抗压。啊，刚才其实我们的这个芷宁老师也提到了，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辅导员，有我们的专业课老师给你疏解你的压力啊，但是你到了社会上啊，你到了职场中，那么所面临的就不是说那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知道，像我们会计人，那你的半年报，你的年报到了12月份你要做年报的啊，对会计事务所来讲，它就有个叫忙季啊，忙季，但那个时候大家非常非常忙，对吧？非常紧张，甚至于通宵达旦。那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去给你进行疏导，而且有可能对上级来讲要的是结果。那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你的心态，具有抗压能力，能够把自己的委屈和焦虑那么转化成提高自己水平和把自己逐渐进步的这样一个动力。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从学生转化成一个职场成熟和成功人的一个必经的步骤啊，有意识的去做这些事情，比无意识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快的适应。
1: 首先要在心理上做好准备哈，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哈，然后包括像张老师提到的，其实我们从张老师的这个经历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他能够很快的把自己所学的、所具备的能力转化成职业所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这一点对于很多的学生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具体到我们如何去抗压，包括我们

0: 在这个对于职场还有哪些困惑和误区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啊，因为我们上半段的时间呢到这儿也差不多，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来接着来聊。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主持人马潇。在维护环境卫生，珍惜生态环境，尊信仰，文明行为有我一个。
2: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3: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7: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3: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4: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8: 黄灯了，冲过去。
4: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3: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0: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10: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0: 直面 HR， 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10: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0: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1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0: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1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0: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10: 成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0.6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马潇。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院长李伟院长哈，还有我们的张芷宁老师，以及我们说所谓的传统的专业，面对现在的一些新趋势哈，都需要具备哪些的能力，以及如何快速的适应职场啊。那我们刚才上半段节目结尾的时候呢，两位老师向我们分享了他们是如何去迅速的适应职场，包括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具备哪些能力，需要做哪些转变和准备哈。那想问一问张芷宁老师啊，您作为辅导员哈，那就您的观察来看，
11: 是一个大类程当中孤注一掷啊，他就投这些岗位的简历。那一旦失败呢，就会陷入到一个这种极大的挫败感，甚至
0: 自我怀疑，
11: 自我怀疑了自己的能力是否是出现了问题等等岗位的机会。那其实这个更加核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对于这些企业的认知的价值的认知不足。那同学们可能往往就看到了一些大平台的光环，那平台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那它也确实低估了一些像中小企业呢，对于这些比较实体的企业，像一些新兴的互联网呀，或者新能源等等这些行业，那它可能也会提供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财会的这种岗位。那所以呢，我经常会跟同学们讲说，像中小企业呢，你可能就会很快的独当一面了。那你可能在这个岗位当中能接触到这些账务的处理以及像什么预算分析啊等等这样。

0: 全流程的这种工作啊，可能会提升你的这个全局观或者说这种实操能力。
1: 嗯，
0: 那这种呢，其实在大厂可能因为他们的流程会非常多嘛，非常繁琐，
1: 嗯，
0: 啊，部门也涉及到会非常多，所以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能够涉及到。那从这种职业的发展角度来看，那确实是这像这种小的企业也更有这个学生的整体发展成长的优势。
1: 嗯，锻炼的更为全面哈。
0: 对对对，
2: 刚才芷宁老师所提到的这样一些观点我非常同意哈。
1: 嗯，
2: 因为实际上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他现在的就业呢的偏好其实取决于过去几年所形成的观察的结果。
1: 嗯，
2: 啊，因为过去几年呢体制内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国企央企啊，它好像很平稳。
1: 嗯，
2: 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经验来自于前几年，那这种情况他滞后了。嗯，那我觉得这种呢实际上可能是应该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因为我们实际上要往前看，你更重要的是你的职业前景，在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有一种叫做细分市场战略。
1: 嗯，
2: 所谓细分市场战略就是说企业大企业可能什么都在做，但我这个小企业我只是在细分市场中做到了第一。
1: 嗯，我们讲垂直领域哈，
2: 垂直领域中做得非常好。嗯，比如说行李箱它上面的轮子。嗯，我能做到在这个小的领域里面不断的去投入研发费用，不断的去申请专利，在这个小的领域我就做成第一。
1: 嗯，
2: 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1: 嗯，
2: 那这样的小企业我们认为没有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无论从大企业小企业，那么它其实都有你能够不断能力的这样一个点啊。
1: 嗯，
2: 所以重要的在于做好职业规划，你想做什么样的自己。
1: 嗯，
2: 做好规划然后去进行选择。
1: 嗯，
2: 都会活出不一样的精彩。
1: 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更都在讲产业链哈，那有链主企业就有像您提到的这种链上的各个环节的这样的企业哈。
2: 是的，
1: 那无论是在产业链的哪一端，那你作为从业者之一，如果你具备相应的学习能力，可能都能了解到这条产业链上的一个新的趋势哈。
2: 是的，
1: 对于自己的成长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哈。
2: 嗯，
1: 那么刚刚李院长也提到了说你要做好职业规划啊。那对于学生们来讲呢，可能这一方面相对来说会薄弱一些哈。那尤其对于财会专业的同学们来讲，我知道可能大家比较热衷于考证啊，各种证，可能对于实习来讲呢也会去做一些实习，但是如果说真的回到了职业规划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可能还是有所欠缺的，是吧，张老师？
0: 是的，是的。其实对于考证的呢，我的核心观点，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存在，并不是说雪中送炭。
1: 嗯，
0: 那实习呢，其实是敲门砖，但是专业课学好专业课才是把地基打好的。
1: 嗯
0: 啊，那很多学生就陷入到一个误区，说比如说认为考过了 CPA 的两门考试，
1: 嗯，
0: 那就一定拿到 offer。那其实，在招聘当中呢，一段比较扎实的或者有收获的实习经历，其实往往会比单纯考过几门考试更有说服力。
1: 嗯，
0: 那因为实习呢，它其实证明了你是具备有这个知识转化成实际工作的一个潜质的。
1: 嗯，
0: 那以及这个基本的职业素养你也是存在的。
1: 嗯，
0: 那所以我的建议呢，是要遵循着专业课要打好基础啊，然后实习呢先行。考证是加持这么一个学习节奏，尤其是在大二大三阶段，一定要保证你的专业课学懂学透，那这也是理解我们未来这个职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呢也要再利用寒暑假啊，去实习去至少吧有两段或者三段高质量的实习。
1: 嗯，
0: 那通过这些实习你可以明确你的职业方向以及目标，比如说你是想去做审计还是说去企业去做财务，
1: 嗯，
0: 等等等等。那再有针对性的去攻克相关的证书，这样呢你的学习也会更加有方向感，并且还是能够坚持下去的。
1: 嗯，是相辅相成的哈。您提到一个高质量的实习，这个高质量的实习怎么去理解呢？
0: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实习当中有所收获，
1: 嗯，
0: 有所自己的成长。那其实也不限于去某一个比较高的平台，
1: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林院长说的，一个很小型的企业，但是他做到这个高精尖。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学习的。
1: 嗯，
0: 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局限于去学习这个非常深刻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可能

0: 在这个课程当中已经学到了你相关的这个知识，那你在这个实际当中去如何去运用，以及这个人际关系，以及等等像这个在职场当中所需要的能力，那其实都是在这个实习当中所需要获得的。
1: 嗯，
0: 获得到这些能力其实就是一段很高质量的实习了。
1: 嗯，就是不要单纯的去完成上边交代的工作哈，
0: 对对对，
1: 要在其中有所观察，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哈。
0: 嗯，
1: 那也想问一下李院长哈，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能力，一直在说能力哈。
2: 嗯，
1: 那么对于现在的学生们来讲，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机会是大家可以去把握的哈。
2: 是。
1: 那么您更多的也是围绕说，哎，我们财务专业、财会专业都有哪些？还是这个财会本身的这个工作？那除了这个本身之外，我们从这个里边学习到的一些专业知识，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到更广泛的一些行业啊？就像比如说芷宁老师，他虽然学习的是这种设计、交互语言的设计，但是呢，他的能力也够支撑他作为学校的这种高校的辅导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跨行，或者说这种更广泛的求职。那对于我们财会专业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可能呢？
2: 是的，刚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实际上呢，据我们的观察哈，就是财务和会计专业实际上它在整个的这些金融行业，大家都非常喜欢财务与会计的同学。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会计、财务与会计的同学在他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啊，他还是有一些侧重的，比如说他会非常的谨慎啊，这说明实际上第一个专业对于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培养啊，其实他还是有所侧重，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是不是刚才您提到的会没有一些新的这个领域？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基于我们刚才说，财务人员在他这个专业的训练过程中，他这种数据处理能力啦，这种内控逻辑啦，这种合规意识啦，那可能还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新兴的领域可以去拓展的，像数据的分析，数据的分析。那数据的分析它不简单的是一个统计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要从我们说价值创造，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去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现在很多公司都会有一些数据分析的岗位，我觉得会计财务人员是

0: 这个我们现在呢非看，对吧？那我如果说这个行业待一段时间我适合，那我也可以去一下其他的，比如说金融企业啊或其他的。那好在我们财务与会计这样一些专业的同学，所有性质的行业以及这个规模大小，它都需要这样一些这个职业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没有特别想清楚的这样一些同学来讲的话呢，第一份的工作我觉得还是要去遵从自己的喜好，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往下去钻。这是一类的同学。那当然还有一类同学呢，我也见到过有些同学他未来的
1: 规划
0: 做得非常好，他知道他先去做什么。我既见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并不是做很好规划，这些同学他都是人状况非常好的。也有些同学，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学生，那么他非常想去大的金融企业，但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的基础，所以呢他做的职业规划说好，我先去小会计事务所，从小会计事务所呢最后他跳到了四大，从四大呢然后做这种这个大的金融企业的内审，他又从他的这个四大跳到了他的客户去做这个金融企业里面去进行工作。那同学他其实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一步一步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梦想。当然也有些同学呢，他那个一开始出道他就本身他平台很好，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第一份工作可能就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就去这个进入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金融企业一些这个计算机信息行业或者一些比如说这个政府部门所以我觉得不同的同学应该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1: 那其实也不必执着或者纠结于我一定要去哪哪哪哈。
0: 是的。
1: 一个呢是从自己的兴趣角度来出发，如果说自己可能还没想好我要去哪儿，那就先想想自己对什么感兴趣。那对于已经做好了规划的，那么我们就按照自己的规划按部就班的，可以尽可能的按照自己的规划来进行推进哈。
0: 是。
1: 那不知道芷宁老师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吗？
2: 刚才李院长可能是通过一些这个大的规划性的这种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那我结合我自身可能我更想推荐就是同学们也就是说同学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像平台然后成长的空间以及薪资等等。
1: 对。
2: 那像比如说成长空间这方面，那你就可以考虑那我这个工作比如说在三年内我是否能够这个系统的学习到某些知识，或者说我这个岗位是否有这个专门的一个师傅或者导师能够带我，能够去这个成长。那第二个像比如说像关注于平台，那一个好的平台往往会有更好的同事更好的这个流程以及更丰富的资源。那还有这个薪资呢，其实是不是特别靠前去考虑的。薪资呢其实在这个漫长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了。那如果说是只为了眼前的一个高薪而去放弃一个更好的平台或者更好的成长空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个得不偿失。
1: 那对于芷宁老师来讲，就是你在就业之后第一份工作能够学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自己能够有哪些成长是更为重要的哈。无论是选择哪个平台，大平台也好还是小平台也好，一定都能够有所收获，那就要看这个环境你是不是喜欢，是不是能够从中汲取到营养哈，也是李院长在提到的。你要那么还有哪些更具体的问题哈，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位老师呢提问哈，那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李默涵，是财务管理专业的。就是想问问李院长，就大家都觉得搞财会的挣钱嘛，就是大家有这种印象，但是近年来我自身也做过财会实习，我感觉这个行业发展空间确实在变小，就是进入的机会好像也变难了。那您觉得现在的财会金融行业正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时期呢？
0: 首先呢，我觉得是对于财务和会计来讲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职能的划分，也就是更多的是在于比如说像会计呢，它是提供我们决策的信息，而财务呢更多的是从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的角度来去运营企业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无论是金融，然后我们所说的这种制造行业，我们的其他化工钢铁，包括我们的非盈利

0: 组织和我们的这种事业单位，包括行政部门，它其实都需要会计人员啊，都需要会计人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包括我刚才讲，这是传统的。那么新的，我们的很多的数据的数据资产的这样一些工作，其实我觉得，那么我们的就业的领域，你学到知识可以去用到的地方是非常广泛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呢，重要的是你在某一个领域做成专家，做成有价值的人啊，这种情况下呢，都能够会有很好的这种发展，而不是说一定要进到某些领域，因为实际上很多领域它的发展是在不断变化的，是在不断变化的啊。
1: 更重要的是你的能力哈，而不是说你选进入了哪个行业哈，这个进入哪个行业并不是终点，而是在你不断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能够学会什么哈。
0: 对，我觉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实际上也就是你究竟能够获得什么取决于你能够创造多少价值，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啊。
2: 那么现在寒假也是刚过，马上就要开学了，好多同学在假期里面也做了年审的实习，但是大家普遍的反馈都是感觉工作太累了，996，而且还工资也很低，就更加不想干这个，尤其是审计了。那您觉得这是我们学习这个专业的磨性子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吗？有没有想要鼓励大家或者想对大家说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问

0: 忙得要死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看我们都不愿意选择这个地方。
1: 劝退了哈。
0: 都劝退了，说这个别实习，越实习越不去啊。确实有这种情况哈。但我想给大家讲几个例子哈，我自己同学的例子哈。这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比较早了，我研究生毕业大概可能到距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个时候四大还有其他的一些事务所非常忙。啊，那我想说的是说同学来讲坚持一下，过了这个瓶颈以后你再看现在的发展，他们做的都非常好。都非常好，他们也都做到了合伙人啊，而且呢带领团队来去做很多的业务，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我觉得坚持的到最后是有回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对任何一个行业，从这样一些例子，从我同学的这样一些例子啊，就虽然只是一个个别的点啊，但是我觉得管中窥豹吧，也就是任何一项职业

0: 听眼前和长远啊，就是着眼于现在，但是呢望向长远。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更有助于培养自己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心态，而且呢实际上不可能存在那么忙而没完全没有收益的，否则这样的岗位一定都已经被说，从一个长的生命周期来讲，那么它的回报和这个行业里边的付出一定是匹配的，
1: 嗯，
0: 一定是匹配的，
1: 嗯，那就是、哦、也要找好自己的这个定位哈。如果说你真的接受不了这样的一个强度，也不觉得在这个里面能够有所收获，那么就尽可能的要去更改一下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了哈，来重新做一个规划了。
0: 是的，
1: 如果觉得可以接受并且能够从中受益，那么我们不妨先坚持一下，从里边不断的汲取能量和营养，来让自己获得一个更好的成长哈。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嗯、所以我们经常说玩笑话，就是说你的过去，经常大家说这句话，说你过去呢偷的懒都是你未来要踩的坑、啊嗯、都是你未来要流的泪的、嗯、所以你前面踩坑踩多了，实际上你会有收获，那未来可能就少流泪少踩坑、嗯、啊，当然这个有待于不同的同学他的不同的规划。
1: 嗯，明白，根据个人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哈。那其实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财会专业来讲，还是任何一个专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哈。我再次感谢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商学院的李伟院长以及我们的张芷宁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收听本期《我是实习生》。
2: 玩转京津冀。
3: 小时候，我总是守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4: 山同脉，水同源，当年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半半不同，半半同心，半半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商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5: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玩转京津冀，带你
4: 北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三地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保定是一个去一次就忘不掉、藏着逛不够的惊喜的地方。这里呢，能文能武啊，武有保定军校纪念馆，文有莲池书院。当然，在这条路线上呢，还有很多值得关注点，比如您可以到直隶总督署博物馆来体验衙署文化。体会一下什么叫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石写照，还可以呢到淮军公所博物馆来体会一下啊，融合了南方徽派建筑和北方建筑风格的、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这座淮军公所。另外呢，您还可以到保定的橘胡同，包括西大街啊，来体验一下浓浓的市井气息以及它的烟火气，还有很多美食等着您来品尝啊！漫步古城街巷啊，魏里的旅程同样也是非常值得期待啊！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选择四个点位，来把保定这四个点位呢，都在一条路线之上，做一次一日游，那是相当不错的选择。那首先第一个点位啊，我们带您从大慈阁开始。
1: 其实要说保定一日游的第一站呢，我个人呢一定会选择先到大慈阁。这也是我有点私心的地方，是什么呢？当年我在保定上学的时候啊，路过大慈阁，第一眼就被它吸引了，很漂亮，很壮观，然后呢也非常喜欢这里。这里呢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保定最高的一个古建筑啊。所以今天呢很荣幸，我们各景区副馆长刘天刘馆长带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游览啊。刘馆长。先请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大慈阁的历史啊，它是什么时候建成的呢？
2: 大慈阁呢是这个历史文化名城保定的名胜古迹，原名大碑阁，现由元代的都总管张柔所建，有800多年的历史，所以当初建到整个保定府。夸张一点的说法，往西、往东可以看到苍茫的渤海，这就说明在大慈阁呢站得高看得远。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如果到保定一定要第一个看的建筑。因为来过保定。
1: 没错啊，尤其是它又在保定古城的一个心脏地带。我觉得你走在路上，其实放眼望去的话，大慈阁绝对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存在。刚才我也提到，当年我路过这儿第一眼就被它吸引，就是因为什么，它的建筑非常漂亮啊。就首先你会为它的建筑形制所吸引。

0: 那刘馆长，在这个建筑形制方面，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1: 好，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大慈阁为这个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层楼阁式的这个古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慈阁占地面积呢近3400平米，其中这个古建筑的面积呢是800多平米。最开始的时候有一座这个主体建筑，在清朝乾隆年间，咱们看到的这个大慈阁呢是乾隆年间重修的大慈阁。清朝顺治以后呢，增加的这个天王殿和钟鼓楼等一系列的这个附属建筑，现存古建筑群呢结构紧凑，错落有致，保存完好，建筑艺术呢堪称完美，是不可多得的古建标本。大慈阁的坐北朝南，沿中轴线对称纵深排布，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钟鼓楼、大慈阁和关帝庙。大慈阁呢为主阁，是全城古建筑的制高点，为3层重檐歇山顶结构，高9丈9，其实也就是大概31米高，相当于大概7、8层楼的高度。底层面阔5间，进深3间，2、3层呢有围廊，建筑结构为抬梁式木质结构，全程榫卯无钉，梁柱粗壮，属于清代。另外呢，这个院内的为顺治以后增加的附属建筑，天王殿的建筑是什么样呢？是这个单檐歇山顶式建筑，内部呢，这个木梁架呢，大概是这个清嘉庆年，清朝的这个嘉庆年间的，属于这种墨线小点金，工艺呢比较精美。钟鼓楼呢，分别是两个钟楼和鼓楼，钟楼和鼓楼分别是两座建筑，呈这个左右对称结构，它们的高呢是10.9米，为这个重檐歇山顶式的这个畸形结构，在华北是十分少见的。那钟鼓楼里边分别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建，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建成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
0: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着，到傍晚的时候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什么呢？那漂亮，你能看到它整个那纸啊，以及包括它的现在矗立在这个意义一定是非常大的。那这方面，您能给大伙介绍一下吗？
1: 对，您说的确实是这个历史文化价值和意义非常大。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慈阁的现状格局和风貌保留着历史的特色，具有这个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大慈阁文物古建的传承呢，承载着这个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变迁。大慈阁的建设非常的高大雄伟、巍峨，是张柔的得意之笔。所以大家知道张柔吗？其实这个张柔他的老家呀就在咱们保定的定兴。元朝的时候呢，皇帝呢，元朝时候的皇帝就任命他当时做将领。后来张柔呢打下了很多的地盘，其实就包括现在的保定，就是他打下来的。
0: 他是
1: 保定吧？对，保定当时呢叫做保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城，就是跟后来那种或者说河北省省会的这些地位呢是没办法比的，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张柔打下保州这个地盘之后呢，他就规划了整个保州的这个城池、修城关、画市井、定民居等等等规模的这些营建工作，使保州呢成为燕南的一大都会。保定呢，从后来的城市规模，保定到后来城市规模一步一步的发展，其实全是拜这个张柔将军所赐。所以张柔呢，对古城保定的发展而言是非常非常有功劳的。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呢，保定不仅是历代的军事重地，还是一座著名的文化古城。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保定古城，它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所在。我们站在大慈阁这个保定城市的中心位置，就能看到保定历史文化的完整古迹，既能看到古城保定历史文化的特色，也能看到保定发展的时代变迁。
0: 怪不得有那么一句话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听您讲完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非常的正确，就是不到大慈阁，你等于没来过保定啊。
1: 对。

0: 对对，
1: 对，那馆长，咱们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嗯，
0: 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大慈阁参观。
1: 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聪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2: 哎，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其实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裕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到这儿任职的总督，因为都在天子脚下嘛，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皇帝钦定钦选的历史人物，在当时都是一些封疆大吏、朝廷重臣，也就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我们可以看眼前的这张表，可以看到有一些挺有名的直隶总督，大家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1: 这我认识里边李卫，是吧？
2: 对，雍正朝的李卫，在位也比较久，乾隆皇帝在位60年。就比如说乾隆朝的第一位孙家淦，这是大家熟悉的，这就是乾隆皇帝的老师。还有他后边的高斌，就是我们老看那个影视剧里来，也老有一个历史人物叫高贵妃高佳氏，这就是他父亲高斌。比如说乾隆朝倒数第三位刘墉，就我们俗话说的那个宰相刘罗锅，也曾经到这任职过。像比如说最有名的就出在晚清了，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都先后来这任职过。历史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也有着一座总督衙署、半部青史写照的美誉之称。像刚刚咱们一起走过的这道门，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第一道门——衙门口，这就是最宽敞的这道门，礼仪之门的含义在当时。
1: 当时送客和迎客，主人是要站到这个门附近的
2: 对。
1: 啊。
2: 对，是要站到这个仪门来迎接宾客的。在当时，就是这个仪门其实也很有讲究，但是仪门是由3扇门一起组成的，最宽敞中间的这道叫中门，在当年的时候是只有来了和总督平级或者是高于总督的官员到这儿，这个中门才能打开，其余的官员需要依照文东武西的规制走两旁边的便门进的，是这样的，在当时。
1: 这样，那现在咱们可以走这个中门儿。
2: 对。今天我们都按一品大人的规制，我们都从东门进。
1: 哎，瞬间感觉这个身份就上来了啊。
2: 我们一起走过了这个礼仪之门之后，现在来到的这个院子，就是总督署最宽敞的院落，叫大百年的树龄了。在这个古树的掩映，三间的宫边刻着宫声铭，只有宫正了，只有两侧还有18间科房，就是东侧为吏户理科房，西侧是兵刑工科房。这个科房就是对应朝中六部而设立的侧，这个科房里设立的。
1: 就是两侧他的这个从属官员，就是在这儿来办公的。
2: 啊，对，是的。现在我们眼前最主要的这个建筑，就是总督署内的权威型建筑大堂了。就整个大堂，我们看起来就是此年举行重大政务活盛典的地方。就比如说这个迎接圣旨、拜发奏折、每年秋审这些重大。
1: 才在这里来展开这些仪式啊，或者是判决啊，包括爵士的大堂进行了。
2: 对，是的，没错。就是历朝历代的所有总督当中啊，就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就是李鸿章了。所以整个大堂里面。

0: 主要还是依照李鸿章在这直隶总督时为背景进行还原的，也是权力最大的这位直隶总督，任职时间最长，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以大堂就是李鸿章在这任职总督时的场景。大堂的正中间，就是现在您正上方看到的，是一块刻弓手木匾。这块匾是于清雍正八年的时候，雍正皇帝赐给这个衙署的建造者唐直玉的匾。雍正皇帝也是在希望后边的所有总督都能做到唐直玉这样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到地方官员之首的意思。其实也是在警示着后边所有的总督都要做到这样。在刻弓手木的下方，就是您正前方现在看到的，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出生的这个太阳，代表的就是皇帝皇恩皇权。底下是无尽的潮水，这是泱泱众生黎民百姓。这个仙鹤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所以此屏风是一品当朝之意。包括我们眼前现在还能看到有公案桌，有太师椅，公案桌上还陈列着令箭架、铅筒、笔筒、黑红。
1: 有什么讲究？
0: 我自己的这个衙门七在的，就是每逢农历的初五、初十叫大面见总督，每逢农历的初三、初八叫小排日，下属官员可以穿着便服来这儿，所以他升堂是有自己的衙门七的，逢五排十、逢三除八的日子，这样会在这儿进行升堂的，在当时。其实二堂啊，就是可能大家一来就会感觉这个击鼓鸣冤，百姓当中是不是都在这儿呢？不是，二堂这个地点它是不审理民刑小案子的，就是二堂它只会对本省内的大案和要案进行审理。比如说我们看那个电视剧里击鼓鸣冤百姓当中的案子，基本上都是在底下的州衙、县衙里出现，这个地点就基本上就只会下达流放和死刑这两个结果，所以总督审理的都是大案和要案。案件到这儿还有争议，那就是皇帝亲自自己审理了，在当时。
1: 啊，那就是更大的事儿了，得到御前了，这事儿得更大。
0: 对，是的。二堂，您看现在眼前我们正中间有一面屏风，这个屏风呢中间雕刻的是麒麟，麒麟代表的就是武艺品军事的象征，两边呢各有一只鹤，代表的是文艺品民事。这个屏风就代表了直隶总督的身份，在清代既管军也管民，军政合一，身份的象征。
1: 哎，军政一把抓。
0: 哎，对，是的，所以可以看到直隶总督的这个身份的一个象征了，在当时，所以这个衙署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所保存到现在都是清代省级衙署。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事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全的，总督办公、师爷办公、专门开会都在二堂进行。大堂只有举行典礼、庆典才会开门用到，所以分的还是比较细致的，在当时。每一个衙门都是宫廷的缩影和化身嘛，所以总督署的大堂、二堂是工作区域。我们现在就要往后走，就要去到内宅了，就是总督和家眷日常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在当时。
1: 哎，这个我们再往后走，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我们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感是不是稍微轻松一点了，生活气息更浓了？
0: 对，生活气息就很浓了。
1: 哎，
0: 现在我们跨过的这道门就是内部的分界线，它叫内宅门。跨过这道门，我们就身处内宅。叫女子要做到大门不能出，二门不能迈。那个二门就是这道门，内宅门。我们跨过内宅门之后呢，现在来的就是我们的三堂了。三堂呢，就是由总督的书房和办公室共同组成的。我们可以先来看东边的这间屋子。东边的这间呢是总督的书房，总督日常呢习经写字、著书立说、看书的一个地点。现在您前方看到这个屏风，就是这个原件，它是檀木的，叫落地罩。您看上面雕刻的都是小葫芦，这个葫芦就是福禄的谐音，所以是吉祥的一个含义。这上面一共雕刻着108颗小葫芦在上面。您看这间书房的名字是曾国藩取的。它叫求缺斋，这个缺通的缺字，就曾国藩他就认为啊，这个人生一定要求缺，就人生切忌圆满，因为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有缺点的时候，花未全开，月未圆。

0: 人生小满胜万全，最求缺宅书房，内宅门之内，私人书房。
1: 哎，你看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和这个人生智慧，也就通过这篇小匾额，哎，就能有所折射啊。
0: 哎，对，走过三堂之后，后面还有一个堂院，后面这个堂院是总督府的最近最后一个院落，叫四堂，也被称为上房。
1: 嗯，上房。
0: 对，这个上房才是总督及其家眷生活居住的一个地点。
1: 嗯，咱平时就住在这儿。
0: 对，就这里的环境也是非常的这个雅致，花木扶疏也是非常的适宜生活和起居的。
1: 哎，有点后花园的意思啊。
0: 哎，对，是的，这个四堂呢，主要是以曾国藩在任直隶总督为背景进行复原的。曾国藩呢，在这儿任职了1年0.7个月的直隶总督，在任上可以说这个整饬吏治、编练练军、治理河道，做的也都是非常的出色。所以在他这1年多的任职，包括曾国藩的实践当中，还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他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四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儿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8个孩子，5个女孩，3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纪帝，2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四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8年，就是1729年的，所以这个古建已经有近快3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里直隶总督署它也是当时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些制度的历史载体，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也欢迎大家之后有时间、有兴趣，携朋友、携家人来到保定，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观真，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保定的古城风情。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这么精彩的讲解，非常感谢。
2: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游戏开始了。
1: 嘿，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啊，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哎，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啊，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2026年强制佩戴成员头盔，骑行时不得电池进入居住建筑等措施，均已立法形式明确。
3: 遵守电动自行车行车新规，平安出行，每一程都稳赢。
4: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中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
7: 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王鑫，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3D 主流媒体联合为您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一日游非常好的地方，我们带您走进保定。莲池书院博物馆呢，离着总督府不远啊，几步路就能走到。我们通常称之为古莲花池，也是全国十大名园之一了。那么这座园子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啊？它如何体现保定这座城的一个文脉传承？那我们就请莲池书院博物馆接待部主任刘丹刘主任啊，带着我们好好逛一逛。
10: 我也是知道。
11: 在这里呢，我们还是非常欢迎我们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在我们这里了解我们保定的一个文物景点古莲花池。古莲花池呢，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中国十大名园之一，国家3A级景区以及国家3级博物馆。古莲花池它原名为雪香园，始建于金元之交公元1227年，距今有将近800年的历史了。明代呢，是为官府达官贵人们饮宴聚会的之所场所，那么曾以水建公署的雅号呢盛称于世。因池中的荷花历年不衰，故明代呢开始

0: 称为古莲花池。那在清代呢，曾经作为乾隆、嘉庆、光绪皇帝的行宫，还有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在清朝的雍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直隶总督李卫在古莲花池创办了莲池书院，它是清代直隶省的最高学府。
1: 就是可是它感觉像一个大公园、大花园。其实我们有这个功能，但是自从它变成莲池书院以后，其实对我们保定的整个文脉的一个传承，在保定的这个文化历史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0: 对的对的，你看我们现在我们保定都说我们来保定要必转的一文一武一雅术。古莲花池，也就是我们莲池书院博物馆。那么一武，那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我们的陆军军官学校。还有那个衙署呢，就是直隶总督署，这也是必转的一个地方。那古莲花池其实它在朝代当中，历朝先是经历了我们的这个私家园林，后来在明朝呢是官府园林，到了清代，我们首先是书院园林，后来又是行宫园林嘛。因为它最早呢是建为书院，1733年，雍正十一年，它是清政府统治下的一所高等学府。后来到了乾隆年间，将书院宾馆的形式扩建成了皇帝的行宫，那依次成为了刚才我们介绍的乾隆、嘉庆、光绪三朝的行宫，以及慈禧太后的行宫御苑。所以在清朝时期，应该算是莲花池最鼎盛的一个时期了。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往里走走，好吧？
0: 好的，好的。其实您现在你看到了我们的莲花池以后，我们在莲池大门前面呢，门前就有一对石狮，就是特别的，应该说十分的威武壮观了。那进门呢，在进大门的时候，我们抬头看上去呢，抬头只要一看大门，就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中华民国十年，就是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手书的古莲花池的牌匾匾额。然后再进门里面还有一个匾额，那看到的就是莲池书院院长张宇钊先生手书的莲池书院的匾额。那么进到莲花池，首先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假山，是在清朝乾隆时期十二景的这个第一景春武坡的一部分遗存部分。那么它也相当于一个屏障一样挡在我们古莲花池大门的前面。只有绕过这个假山才能看到园中最美的一个景色。
1: 这个

0: 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总的介绍。
2: 那如果您想体验一下保定的烟火气，那一定要到西大街去看一看。这里呢，曾经被称为直隶第一街和北方名街。无论是白天来玩，还是晚上欣赏一下它的灯火阑珊，都是非常有韵味的啊。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感受一下。西大街呢，我们很荣幸啊，请到了西大街的工作人员，情况非常熟悉的啊，工作人员张敏玉，来到带着大家一起来游一游西大街。张老师，这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西大街的历史啊。直隶第一街这个称谓和历史地位可不是白来的，怎么得来的啊？因为相比其他街区，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谓？有什么特点吗？
3: 好的，其实这个称号呢特别有来头。我们西大街始建于宋代，元代呢成型，到了清雍正年间，保定就成了直隶首府，直隶总督署呢就在西大街的南边，这条街呢就相当于直隶总督署的前门大街，是当时整个直隶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我们街区全长呢是846米，是从城市中心直达西城门的唯一通道。它最特是不只是一条单一功能的商业街，而是把衙署、学府、祠堂和民居全部都融在了一起，就很像一个活的保定历史博物馆。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也是中西合璧的，既有明清的青砖灰瓦半。

0: 好像不单单这个繁华，而是更多的一种和保定古城融在一起的一种文化了。
1: 嗯，对，是的，是的。
0: 对，这是他之前的历史。其实我知道，自2022年底完成了改造提升之后呢，西大街真是又火了一把。哈哈，在我的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新改造扩建完成以后的西大街，都要拍一拍这个照片，在朋友圈里炫耀一下啊。那这样，
1: 对，是的，是的。
0: 那现在的街区是个什么样子的？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好吧？
1: 行，没问题。我们现在的西大街呢，用一句话就是说它，又穿越了，但是又不脱节。在我们改造的时候呢，就特别坚持修旧如旧。我们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我们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缮这个建筑，但
0: 这都
1: 同
0: 是
1: 时
0: 正
1: 呢，
0: 经的老砖是吧？
1: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二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0: 很方便。
1: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儿。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
0: 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 对，
1: 对。
0: 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
1: 对，
0: 相对
1: 是。
0: 来说比较集中，别走远，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1: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国联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0: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1: 对，是的。
0: 哎，刚才说到了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业态啊，包括给大家一个丰富的体验。那么引入了哪些特色的店铺啊？老字号啊，我们有什么样的体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吧。
1: 好嘞，我们特意呢保留和引进了老字号，还有各级的非遗体验店。老字号方面呢，我们有万宝堂药店，然后还有百年稻香村，还有就是怀茂酱园。
0: 怀茂酱园，
1: 更有
0: 我对保定的第一印象就是从怀茂开始的。
1: 对，是的，而且我们5一的话，怀茂酱园现在要马上重装开业，然后还有一些互动的活动。然后还有更有意思，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特色跨界店，比如说我们定窑系列嘛，短短的十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古仿的香。
0: 这个香文化您可以在这儿有一个体验啊，关键是
1: 对，是的。
0: 亲手制作，这个很有意思，这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0: 说到这儿，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1: 对对，是的。
0: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1: 对，是。
0: 我要拍片儿，有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
1: 对。
0: 趣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1: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提到过的我们定瓷的文化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定窑呢，在我们定窑博物馆里面有一面墙，它整面墙都镶着隋唐宋金元各个时期的瓷片，咱们都可以去摸一摸，然后咱们可以感受千年窑壶的温度。旁边呢，它定瓷民宿就非常绝，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

0: 装饰摆件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1: 全都是定瓷。
0: 就在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1: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了不得，
0: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
1: 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0: 是是，还有我们第三个呢，是翡冷翠咖啡馆，在我们中段，它有一排，这里有全网，去年嘛，他们推出了一个驴火拿铁。
1: 哦哦。就在这儿啊，
0: 对，拿铁上面呢，它就握着一个超级迷你的驴肉火烧，咸甜交织，属于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口感，可以来尝一尝。然后这个有露台，三楼的话，它可以俯瞰整个老街的风景，就拍照特别出片，可以说是一个必会打卡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看社交媒体，其实非常多都在这里打卡的。
1: 哦，就是你看到你非常羡慕的照片，其实就是在这咖啡馆拍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对啊。应该景点还有很多吧，简单
0: 提一下。对，我们还有就是一些红色景点，因为刚刚有说嘛，我们直隶第一街是我们原来古城保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那肯定有一些红色景点，像我们第一客栈，还有钱粮祠和杨公祠这些地方，就有可以这种红色的景点也可以打卡嘛，然后可以穿一些汉服呀，都很漂亮。
1: 对对对，夜晚的这个灯光再一亮起来，那更是感觉不一样了啊！
0: 对对，是的，
1: 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您刚才介绍咱们街区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呢？穿越又不脱节。
0: 对。
1: 哎，那其实西大街还有不得不尝的很多独属于保定的美食。那有哪些？我们叫经常用到一个词儿叫不得不尝啊。
0: 对，是。
1: 有什么推荐吗？
0: 对，那就非常的多了，就是你如果是来了西大街不吃，那就等于白来了。
1: 白来保定。
0: 对，第一个呢是驴肉火烧嘛，大家都知道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两年保定的驴火也非常出圈呢。我们这里呢有漕河驴肉和驴肉漕等好几家老字号，现烤的火烧外皮非常的酥脆，里面夹着肥瘦相间的驴肉嘛，趁热咬一口，哎，非常的香。
1: 对啊，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府。
1: 对。
0: 他们家的牛肉。
1: 啊，我在上大学。
0: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1: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多少感觉差那么点意思。
0: 对，因为他们家呢也是这种老配方牛肉罩饼呢，这他们那个汤底是用杉木桶，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1: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续饼。啊，
0: 一定可以吃饱。
1: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1: 早点排上队先啊。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在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五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1: 哎，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
0: 对对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还有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磨盘柿。对，做的这个冰柿，还有一些甜品，一些衍生的品。总之呢，来西大街，反正肯定让你能从街头吃到街尾。
1: 哎，好，
0: 欢迎大家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老青砖，尝一尝驴火，然后也感受我们直隶第一街的独特魅力。我们在西大街等你。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

0: 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家园。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新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袁浩，我跟你说，有一群妈妈她们特别了不起，她们带着孩子做公益，给藏区捐书，还陪着空巢老人聊天，最主要的是她们还帮助社区调解矛盾，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温暖？
2: 是，而且我知道咱们其实在工作当中接触过这样
3: 妈妈们
2: 好榜样好妈妈们其实他们是来自于通运街道运河园社区的贤妈智囊团。其实他们的带头人李玉坤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从一位普通的妈妈变身成为邻家好人，用这种共情比的力量。而同样让人佩服的，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榜样啊，是来自于我们玉桥街道的焦杰律师。他一边来照顾自己患渐冻症的爱人，一边来用法律知识服务社区，调解了千户电费纠纷，还开设了孝道课堂。
3: 在他们身后呢，是玉桥街道八维文明气质体系和邻里好人的全链条选术。那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社区公益到法治赋能，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正在书写有温度的故事。
2: 那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邀请到四位嘉宾共同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党工委的副书记于洋。于书记，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于书记。
4: 谢谢。还有

0: 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欢迎四位啊。
0: 本节目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3: 一名律师也是一名妻子，她奔波于法庭和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调解的卷宗。而另一位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她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其实在他们的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也是我们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相助的温度。那么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一起来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问一问我们的玉桥街道吧，车书记。2025年，玉桥街道其实构建了八维文明气质的体系，并且提出了遇见有你和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口号。也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八维具体指的是哪八维，如何通过遇见 APP 这一线上的阵地来撬动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
1: 好，主持人，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说到玉桥的基层治理，其实我们一直也是坚持自治法治德治，在推动玉桥街道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文明风尚，展现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怎么能让基层治理不仅有面子，更有里子，有气质，有温度？一个街区的印象就好像是我们对一个人的气质风度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城市文明的八维联动气质，就像咱们玉桥街道玉桥人的八个维度的精神面貌。第一个是书卷气，就是建设书香玉桥，倡导全民阅读，爱学习，爱阅读，有文化。第二个是灵气，依托玉桥好人选树，实现身边有榜样，处处有感动，同时也强化一些礼遇措施。第三个是和气，依托遇事好商量，这个玉桥街道的品牌，实现邻里的和睦，有事共同商量。第四个是元气，引导玉桥的居民百姓争做好人，志愿奉献，活力满满，大力发展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第五个是朝气，依托遇见同学青少年培养体系，让孩子们积极向上，关注家园的建设，不断提升未成年人的道德的素养。同时我们也有五老带六小等等一些这些机制。第六个是财气，就是通过文艺赋能，让居民有舞台，文化有精彩，以文化家为主线，实现文化聚民，为文化便民，文化为民，文化乐民。第七个是名气，我们不断加强社会文明风尚的宣传力度，让好人好事传出去，让玉桥的形象亮起荣誉感。第八个是最后一个是烟火气，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只有把服务做到位，才能让居民朋友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所以这八维联动也共同构成了玉桥的文明的底色啊，不断推动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文明风尚的培育和形成。
3: 这八维真是非常的全面啊。
1: 对，
3: 那具体怎么落地呢，车书记？
1: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们有一个线上阵地是遇见 APP。它不只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居民的一个交友的社区朋友的议事厅。通过它可以发布活动，征集建议，比如说一些社区微更新的计划，居民可以在 APP 上来贡献一些金点子，最后真的会被用在改造中，大家发现自己的声音被更强了。同时我们也配套推出了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社会动员体系和积分的机制，居民积极参与咱们志愿服务社区活动，都能累计这些积分，兑换一些鼓励，是真正变成了大家的事儿。举个例子，2025年还策划推出了一些

0: 热点话题，累计服务居民23488人次，通过活动吧发起并审核各类活动109场，发放积分超过36000积分，有效激发了玉桥辖区的居民的参与热情，圆满达成了聚合群众力量、凝聚家园共识的这个目标。所以就是这也成为街道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抓手。
1: 嗯，刚才车书记说从金点子到这个真落地，其实就是我们玉桥街道的一个实践的证明，而且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居民被听见被看见啊，其实这就让居民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他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荣誉。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这个五老带六小，这是个什么机制呢，车书记？
0: 就是五老指的就是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六小指的咱们青少年的小龙门长、家庭的小孝星、环保的小卫士、小宣传员、小引导员，还有爱心小使者，就是通过五老带六小来不断的就是推动咱们未成年人的这个成长。
1: 这个带动机制啊非常重要，特别好。而且这个还有一个 APP 叫做遇见 APP， 这个咱们是怎么下载？是我们在手机上有 APP 网站吗？还是直接搜遇见就可以出来？
0: 是
1: 非常智能。
2: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遇见呢其实就特别暖，因为它是谐音啊，遇就咱们玉桥街道。

0: 那居民的幸福感会很高。
1: 是。
0: 那同样还有一个非常温馨的品牌，就是林嘉玲，我也非常熟悉。这个品牌为什么说很温馨？我对咱的吉祥物特别感兴趣，是一个小狗。我也知道这是咱们街道成立那年是狗年嘛，也多少肤浅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品牌的故事。那么详细的有关咱们这个通运街道的林嘉玲品牌，包括林嘉玲通运好风尚，咱的整体的工作体系核心理念，还是请咱们于书记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主持人。刚才的吉祥物是个小狗是吧？
0: 嗯嗯，
2: 它叫林家小玲，的确是2019年、嗯、啊，我们就按照我们街道成立的那个时间啊，当年是狗年。
0: 嗯，
2: 也是特别的温馨，特别的有啊接地气的一个感觉，是一只小狗啊。这个我们林嘉玲的这个品牌呢，应该说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啊，主要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个两邻理念啊。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打造了这个林嘉玲通运好风尚的这么一个文明培育的品牌，核心呢是围绕六个邻。啊，主要体现呢是林德、林乐、林住啊、林智啊、林玉以及林暖六个体系，啊，应该是从这个德育啊、欢乐呀、啊、互助啊、治理啊啊，包括荣誉啊、温暖这六个角度啊，来打造我们的啊通运街道的这个有标识的这个好风尚的品牌，以这个真诚友善啊、积极阳光、团结向上的，最终呢我们要实现呀、啊、通运好邻里的这个美好的愿景。为此呢，我们形成了这个榜样铸魂啊、文化润心、实践养成、品牌深根、机制保障的全链条的培育体系，推动文明建设从这个街道的主导转向全民的共建啊。
0: 嗯，
2: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0: 就说啊，咱们街道，其实我对咱们街道真的很熟悉。之前有很多咱们，比如说我们的龙门长，我们的这个周志国，哎，我们的榜样，通州榜样，接触过，也是在今天呢，特别开心，又请到了咱们李玉坤啊、李团长，也是我们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妈妈。那待会儿呢，也可以请玉坤给我们详细讲讲咱们是怎么帮助我们社区居民的故事。
1: 是的，说到这个大邻里是一个大格局，是政策背景下，但具体的实践还是需要由我们这样的榜样来带领的。首先来聊一聊焦律师，焦律师是2024年的通州榜样。我们也了解到，在节目的开始说到，您在工作之外还要照顾自己渐冻症的丈夫，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您还有两个10来岁年幼的女儿。对吧？其实，在如此繁重的家庭负担之下，我们很难去想象您为什么还有这个时间去能够下沉到社区来参与公益的调解，支撑您的力量是什么呢？嗯，
3: 好的，主持人，您可以看到我其实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而且我的亲和力还很强者。最重要的，我是样，我如何来把我这个榜样的这个示范作用来发挥出来，我需要一个落地的点。而我觉得综合我的性格特征、我的职业特征，我觉得这个社区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就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点。又加上自己的这些人生经历，让我就是对这个人的
1: 一清二楚，比如说您吧，
3: 那么我呢就会结合自己孝老爱亲的这个经历，因为我啊同时还是通州的孝顺榜样啊，我会和他们的子女去分享自己啊如何孝顺父母，包括公婆啊如何去尽义务。而我尽了很多义务，也花很多钱，但是呢并没有让我陷入一种困境，而因为我的这种做法得到了就是社会大众的认可，大家有事儿呢就信得过我啊，这样我会有很多的业务机会啊，所以我会告诉他们，你但凡的去尽义务啊，你不会因为说啊尽了赡养义务就让你路变得越来越窄，相反你的路会越来越宽，而且对子女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示范作用。

0: 啊，再比如遇到夫妻不和睦的这种案例，我就会讲我自己现在所经历的事儿，啊，就是让他们呢去珍惜眼前的人，啊，这个效果还蛮好的。
1: 刚刚呢您非常低调很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一个个人经历，说丈夫是渐冻症嘛，然后因为咱们的很多听众对您还是第一次见，能不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包括给我们讲讲您个人的故事？
0: 好的，我呢是一位律师，同时呢我还是一位就是渐冻症患者的妻子。
1: 嗯，
0: 而这个病就是随着我们有一位病友啊，他的这杰出的贡献吧，就是让很多人对这个病有了了解。这个病就是世界第一的一个绝症，
1: 嗯
0: 啊，生命预期的话是3到5年，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不管是对患者还是家属来说的话，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1: 嗯，
0: 和考验。
1: 嗯，现在
0: 他其实已经进入第七，还可以。吞咽就听不懂他的感觉，啊，就是肩膀和这个
1: 给咱们极大的挑战，在这个时去照顾家里，然后也可以协调社会，让社会上更多的人哎觉得其实我们生活还没有您那么困难，但是我们这点事儿算什么呢，跟您学习，然后就可以让大家变得更和谐。
0: 对，
1: 而且咱们还有一个叫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是吗？
0: 是，
1: 可以给我们简单说说咱们这个传统的法这个律师工作室跟咱们这个法律咨询有什么不一样吧？
0: 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室哈，它的定位就是一个主动的治理加一个系统的赋能，它是这样的一个基层法律服务平台。与传我们是主动的融入了这个中治中心啊，为的是推动这个矛盾纠纷的一站式的解决，同时呢我们还从个案延伸到系统赋能。我们通过实战的调解，我们会带着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调解观摩啊，还有这种普法讲座，还有根据这个案的案例，还有接诉计办的这个数据啊，统计出来这个高频的工单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我们和街道一起就编写了一本就是接诉计办和矛盾纠纷法律指引手册啊，以这样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提升依法治理的能力。所以它不同于啊这种咨询类的这样一个方式吧。
2: 嗯，您这个除了建立了全市首个律师工作室啊，我听说您还独创了孝道课堂，将传统的文化融入到了法律的教育当中，这种得法融合的模式对基层治理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我觉得就是汇聚成几个字，就是案结、事了、人和。因为不但打开了这个法律的结啊，还能打开心理的这个结，实现内心的和谐，也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方法就是彻底的能够化解矛盾纠纷，还能够凝聚人心，是一种特别值得推崇的调解方法。
1: 孝道课堂这个点子您怎么想出来的？
0: 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这个案例，我自己所经历的这种故事，因为你自己经历了，你去分享，你去共情，它和纸上谈兵啊，它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这种用自己的故事是可以去打动这个当事人的啊，所以就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
2: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不但去传达了孝道，可能很多法律知识上面，其实玉桥街道在创新和

0: 和实际
1: 入专业的法律力量，也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刚才像交接了常态化的普法，就是家长堂的普法宣传，就是律师啊，请咱们县基层一线来讲案例，答疑问。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开展培养法律明白人的工作，就让居民身边就有懂法的这些热心人，这些明白人扎根在群众身边，成为法治宣传的扩音器，矛盾化解的前哨站，有效延伸了基层治理的这个法治触角。第三就是专业调解，复杂纠纷也引入律师参与，提升调解的公信力。无论是邻里纠纷、家庭矛盾，还是物业争议、合同纠纷，都以这个情理法交融的方式，在法律框架内来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像刚才焦杰律师说的，我们也针对基层治理的高频难点问题，编制了接诉急办及矛盾册，就是也是基于咱们玉桥街道20000多件这个接诉急办工单的数据与实践，围绕停车管理呀、物业服务、噪声扰民等等这些纠纷，从法律依据、案例的剖析，还有就是处理的建议等等，提供一些标准化工具书这样的指引。所以也是不断的就是提升了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也推动了接诉急办向未诉先办、依法化解进行深化。
2: 刚刚您说了两个词儿啊，一个是热心人和明白人。热心人呢太多了，我觉得关键是我们身边得有更多的一些是明白呢。咱们现场除了咱们的焦律师以外，还来了我们之前我们说的玉坤啊，等这个名字就特别听起来就很热心，而且是个明白人，叫贤妈智囊团。我们想请玉坤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贤妈智囊团，因为您也是团长，当初是怎么成立的，怎么想到起这个名字？
3: 当时呢，我们的想法是特别的简单，就是一群同龄的妈妈，我们经常会去把这个孩子教育的。
2: 几位妈妈现在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最初我们就是可以说整个小区里的妈妈们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贤妈智囊团，谁有功夫谁进来。是这样，
0: 听说现在这个服务的团队啊，覆盖了这个社区的居民啊、儿童，甚至还有防疫的工作者，还有一些藏区的小朋友。这过程当中肯定有非常多让您难忘的公益活动，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这些年呢，我们的确做了不少的事情，比如说为藏区的小朋友去捐赠图书绘本，在特殊的时期呢，我们冲在第一线，为这个居民朋友们送物资，帮那些不会用智能手机而且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们解决一些难题。但是让我最感动的还是陪伴那个空巢老人。老人们都是特别喜欢孩子的，隔辈儿亲。我们就提前准备上鲜花，然后带着孩子们呢给老人们送过去。孩子们呢为老人表演节目、快板、舞蹈、笛子演奏，再给老人送上祝福。老人们都特别的开心。我记着有一个下午，我们家女儿是12点下课，我们的活动是在2点举行。然后带着孩子下了课，带着孩子去化妆，然后上演出服再去，就是孩子们很重视这个活动。不是去一户，我们记着我们去了是四户老人。回来的时候呢大概是在6点左右，孩子是从中午一直到6点都没有吃饭，但是孩子也没有喊累啊、苦啊、说我饿呀、就是我们每到一户的时候呢，老人们都拿出自己准备的零食给孩子们分享，孩子们特别的开心，拿着糖果给孩子、给老人送祝福啊，为了老人表演节目。一路下来，我真的觉得是孩子们成长了很多。我记着当时有一位老人专门打电话打到我们社区去，他说：“我没想到这么多孩子来到。”

0: 到我们家为我一个人专门来表演
1: 战役的好的事情来聊。
2: 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3: 壮美宏阔，
2: 九稳
3: 中和之道，
2: 九
3: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繁忙的城市中，我们每天都在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6: 妈，
0: 喂，
6: 最近身体挺好吧？
0: 我在北京，
5: 享受生活，
6: 身体也挺好，
5: 放慢脚步，品味幸福，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8: 他是一名律师，也是一位妻子。他奔波于法庭与病床之间，却从未放下社区的调解卷宗。他是一位妈妈，也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他带着孩子们做公益，让善意在邻里间生根发芽。他们身后是遇见有你、遇见有我的全民动员，是林嘉玲的全域协同。基层治理不只有制度的硬度，更有守望度。本期副中心会和体委通州榜样，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他力量与零温度。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9: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一同来给大家解码副中心基层治理的通州温度。
1: 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通运街道的党工委副书记于洋。于书记，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0: 好，大家好。
1: 于书记，欢迎您。还有来自玉桥街道党工委副书记车新伟，车书记，欢迎您。
11: 大家好，主持人好。
9: 以及2024年度通州榜样北京妙言律师事务所主任焦杰，欢迎焦律师。
12: 好，大家好。
9: 以及通运街道邻里好人帮帮团团长、运河园社区贤妈智囊团负责人李玉坤，欢迎玉坤。
13: 哎，大家好。
9: 比如下半段呢，我们想先问一下于书记啊，因为刚刚上半段呢，玉坤呢，我们介绍了他既是贤妈智囊团的带头人，而且还是运河园社区的优秀楼门长，那么有很多重身份啊。那么我们就想知道，街道在培育、支持、赋能各类志愿团队方面具体有哪些举措，我们又是怎么让这些扎根的居民这个志愿团队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出更大的能量呢？
10: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玉坤啊，是我们街道啊众多优秀志愿者的一个缩影。我们街道啊始终坚持这个党建引领、平台支撑啊、机制赋能、激励保障啊，来全力支持

0: 区的这个志愿团队啊，不断的成长壮大。一是呢，我们会搭平台啊，给阵地，让志愿团队啊有这个空间可以发挥志愿的这个热情。二是呢，我们会强激励啊，给礼遇啊。我们街道建立了这个礼遇联盟，依托呢这个副中心有我的小程序啊，用好这个积分兑换、表彰激励、点心宣传啊，让好人呢有荣光、有实惠。三是呢，我们融治理，对接需求，把志愿服务啊嵌入到这个一老一小关爱啊、楼门共治、环境提升啊、邻里互助等工作，让这个志愿服务对准群众的需求，融入基层的治理，把小善举变成大服务。第四个呢，是我们树榜样带队伍，大力宣传像李坤这样的这个优秀带头人，以骨干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放大好人的效应，让更多的群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好邻里变成主力军。通过这么一个培育、赋能、激励、融合的这么一个闭环的机制啊，让小志愿团队能够释放出大能量，以微志愿点亮大文明。主持人，
1: 谢谢于书记啊。刚才于书记说了非常多，从阵地啊到礼遇，从这个治理到榜样的一套通运街道组合拳。我相信通过这套组合拳，我们的志愿服务已经不单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可能会从一阵风到这个四季雨的感觉啊。那么玉桥街道又是如何让选树的玉桥好人从被表扬到主动参与呢？车书记。
2: 主持人，观众听众朋友们，我们选树玉桥好人不是就是简单评完就结束，而是要发挥榜样的力量，通过好人家的模式，推动玉桥好人从被表扬转向主动参与，让他们发光发热。第一个就是好人家自治，通过搭建玉桥好人的展示平台，选树标杆，比如他们可以当楼门长，参与楼门的议事，带头制定楼门的公约，把选树典型的过程转化为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的过程，鼓励引导广大群众向玉桥好人看齐。第二个是好人家德志，举办我们的节日、传建好家风等等一些群众性的文化活动，组建了玉桥好人的宣讲团，讲述好人的故事，结合环境改造的微提升，在背街小巷、公园广场等一些点位也设置了玉桥好人的长廊、好人像等等一些展示的阵地，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玉桥好人的风采，让玉桥好人成为接地气的名人。第三个是好人家服务，社区党组织建立党员带头，群众响应群众的需求，动员玉桥好人亮身份、亮行动，号召社区社会组织定期开展一些义检、义扫、反诈宣传、矛盾调解等等不同主题的社会动员活动，以点滴的善举来持续展现咱们玉桥好人的风采。第四个玉，推动精神激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通过表扬信、锦旗等等一些公开表扬的这种形式，同时也给予社会尊重和政策的优待，让咱们好人不吃亏。
3: 您看咱们直播间啊，就有听友说咱们玉桥街道，他说李秀兰说玉桥街道北运河段很美。哎，我还有点不了解，咱们是靠运河吗？
2: 对，靠运河一段。
3: 您看说的都多么精准，确实是北运河段特别好。就像刚才您还说，咱玉桥激励不光是玉桥，咱通运街道目前呢已经选树了64位邻里好人，而且组建了超过260人的邻里好人帮帮团。今天的玉坤呢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是咱于书记说了，玉坤只是众多人的缩影，所以我们很想请于书记给我们讲讲咱们好人带好人的生动故事，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0: 好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像玉坤啊这样的通运好人啊，其实在我们街道每个社区都有，包括我们紫金雅园的周志国同志啊，还有这个金茂家园的叶子姐呀等等啊，他们都活跃在各

0: 各自的社区里啊，用这个陪伴空巢老人呢、啊、爱心捐书啊、楼门自治啊、楼门的清扫啊等等实际行动啊，他们呢，向着这个向善向美呀、啊，也是通过组建这个邻里好人帮帮团呀、啊、邻里好声音宣传，每个社区的每一个楼门，我们都有一名，大概有900多人，所以我们在基层治理的工作中，我们感觉，有了楼门长的参与，更加的得心应手。
1: 关键是我真的想要补充两句，就是咱们的楼门长是切切实实发挥太大的作用了。
0: 对，
1: 比如说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咱陪伴空巢老人，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他长到什么程度，他可能就是十几年这样的坚持。而且刚刚咱们提到比如说照顾空巢老人，我就是在咱们街道亲身的一位楼门长，他就是对对门的这个空巢老人可以每天早晨送早饭午饭这样的一直十几年一如一日的坚持，包括咱们玉坤说的，哎，带着孩子去给老人表演节目，也不是一次两次的，都是长期的坚持，我特别感动。我说完了。
2: 好，我觉得杨师这个肯定是深度参与过，也去线下去见过这些，
1: 对，我去报道过，
2: 见过这些场面。其实他们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整个我们副中心的城市发展，就是通过这样榜样引领的裂变作用来不断产生的。那么说到榜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榜样焦杰和李玉坤啊，都是在各自领域获得特殊荣的基层榜样。也想问问两位，你们成为榜样之后，这个个人的角色和责任有没有发生变化？同事居民啊，因为受到你们的影响，也主动投身到了这样的公益或者是社区的服务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来，焦杰首先。
3: 好的，这个变化肯定是有的。在没有被评为榜样之前，我就是我一个小我，就是办好我的个案，服务好我的客户就好了。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是榜样啊。我如何来发挥榜样的示范作用和后劲啊？所以呢，我选择的一个地方就是基层的矛盾纠纷化基层治理。主要的做法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小我变成大我，从自己调解到培养队伍啊。就是培养很多的基层的法律明白人，让大家具备这种随时随地依法解分的这种能力啊。第二呢，就是我们要从个案的这个简单的服务到系统的探索，比如我们现在啊依托玉桥街道中治中心啊这个试点啊，以律师进驻中心的这种模式啊，和街道一起啊，以这个实战为基础来做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比如刚才啊我们车书记也提到的，我们一起啊用这个接书机办的大数据就做了一本这种指引手册。而我们会发现这个里头高频的工单是全区的共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点位所探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是可以在全区进行复制的啊。
1: 就我们编写了这个基层矛盾调解法律指引手册，是吧？这在哪儿呢？是免费的吗？
4: 告诉您，
1: 就在哪儿呢？在您的律师事务所。
3: 在我们中治中心。
1: 哦，太好了。您可以接着聊。
3: 好的。就是另外呢，就是我要从家里的小我要到社会的，这种家里的小爱要到社会的大爱。以前我守护好自己的家啊，服务好啊自己的家人就可以了，我要把社区当着更大的家，把对家人的这种耐心和温情要带给每一位啊上我们中治中心我们群众，这就是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位朋友哈，然后他也是在工作当中啊，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哈，同事之间汇报工作的时候哈，他突然间就发怒了哈，甚至啪就把书摔在桌上了。平时他其实是一个挺温和的人，

0: 理得很好，就是一下子就崩了，它确实可能说明是一个情绪出了问题。
1: 对，
0: 这里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呢，就是这种压抑自己的情绪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情绪管理的能力，
1: 对，
0: 但它不是唯一的情绪管理的能力。那么其实去诉说情绪识别情绪，然后呢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去发泄情绪啊，那这些也都是情绪管理的能力。所以我们综合的去运用各种在恰当的环境下综合运用各种情绪管理的这种技巧吧，可能能让我们的情绪压力也能轻一些。
1: 您看还有一些朋友是这样说，我现在有两件事特别害怕，一件事是什么呢，哈，就是我以前特别喜欢逛街，女同志，我现在我不爱逛了，我想起逛街我觉得特别没意思，我不喜欢逛了。还有一些男同志说，我以前特别喜欢打游历层的一些朋友说，我特别的害怕我这手机响啊，我一看见是一个无用的电话，我反而那心下来了，我放松了。您是表明了我们心情情绪太疲惫了呢，
0: 是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这种尤其是就是工作相关的这种疲惫啊，其实它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职业倦怠或者职业耗竭。倦怠或者耗竭，它在情绪啊，在行为，在这个认知功能然后等等方面都有表现。您

0: 东西如果你就没注意到，
1: 嗯
0: 啊，这个信息根本没有进入你的大脑，那就无从来讲记忆不记忆。
1: 对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太疲倦了啊，首先可能就变注意到你，当然是他的感觉
1: 是。
0: 比如说我说啊，情绪出了问题，感觉是情绪坏了；大脑出了问题，感觉是大脑坏了，这种感觉。
1: 对。
0: 但实际上呢，倒是不会，更多的我们讲是功能性的问题啊，可能最近记性确实会没有那么好，倒也不是说你的记忆坏了，就好像说我累了我就走不动了，也不是说我的腿坏了，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就是累了嘛，就走不动了，就记不进去了。
1: 那么长期的这种过劳

0: 一个点，我们看他是不是真的来不及。那确实有的人就是真的来不及，那他觉得来不及，他实际上是一种建设性的。如果就要来不及了还不觉得来不及，那这可就真要至少是个迟到，那也有可能会误事儿。但是很多的人实际上他是来得及，有些人呢总要早到很多，而且呢他其实明明来得及，他也是那么的心里紧张害怕担心来不及。
1: 对、啊、
0: 那这个呢就是一种焦虑的情绪了，它不是真的，就是它与现实是不符的。这个呢又要分了，如果说它是一点点的来不及，

0: 我儿子哪儿哪儿都好，哎呀，跟外人待着的时候可热情了哈，谈笑风生的，一回家之后就没话了。而且呢，我们有的时候关心他呀，你要不要晚上喝个牛奶呀，要不然吃个水果啊，对我们特别的冷漠。最后家人总结出来的就是这样，越跟他亲近的人，他反而他对你越来越冷漠，而且觉得你看我养他这么大，我有的时候生病了，头晕了，头疼了，他对我也不关心，这种情感冷漠，他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些心理的问题呢？
1: 这个还是首先啊，要区分他本来是不是就这么个人。
0: 嗯，
1: 有的人就这样，由于种种原因嘛，在外面特别热情，
0: 对，
1: 回了家就没什么话了。
0: 对对。
1: 那如果他从来都这样，那是一回事儿。但是呢，如果说本来是个挺好的孩子啊，就是也挺会关心家人的，但是这段时间就特别的不愿跟人说话啊，家里人关心他也不愿理你，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家里人可能真的

0: 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0: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2: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3: 沿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4: 3、2、1，
2: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7: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

0: 或者你在那肚子上啊，腹部的这手就是感受起伏更明显呢，这个呢就是腹式呼吸。我们一般认为呀，腹式呼吸它对于让人平静，然后让人能够稳定下来会更加的有作用。你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可以用手来辅助，用腹部去呼吸。然后在节律上呢，我们也有不同的选择啊，比如说最基本的就是吸气
1: 啊，
0: 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就是呼吸，
1: 慢吸
0: 慢呼，
1: 对对对，
0: 是的、这样子呢几个呼吸有可能慢慢的就平静下来了。也可以呢，有的人是我们说这个相式呼吸啊，或者说方形呼吸啊，你可以用手来辅助
1: 方形呼吸
0: 一二三。

0: 带屏气，一二三四，呼吸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生理的功能。首先它呢属于一个人的这种最基本的生存相关的生理功能，像心跳呼吸，对吧？
1: 对、嗯、
0: 但是心跳呢是非自主的，不能说你让心跳跳四下它也不理你。但是呼吸它是既可自主也可以不自主的，你不控制它它就自己运转，你控制也能控制得了。对，呼吸是一个去调节这种崩溃的情绪，
1: 是的、
0: 都是归这种自主神经管。所以它自主神经功能调节崩溃情绪的好方法。再有的话呢，我们说叫做着陆的练习
1: 啊，着陆的练习
0: 啊，着陆或者叫接地。我们现在去感受，感觉自己的地板上的这个感觉，就感受到自己呢是被大地承托的，也可以去感受这个身体重量的感觉。我们是被重力吸引的，又被大地承托的。这个练习也会非常有助于去缓解这种疲惫，就崩溃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新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1: 您看这个确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用呼吸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啊。刚才我们还提了一个问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太烦了，自己的这个时间或者说自己的空间已经被这个工作呀家庭的琐事啊全都给束缚住了，所以他就看什么都没意思，什么都不想干，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以前感兴趣的事情他现在也不想干了，总是想放弃。或者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每天到了这个单位之后所有的琐事儿哈，我从早忙到晚，我真的不想干了，想辞职，就什么都不想做。这个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辞职休息一会儿的？
0: 其实这是一个自己的选择，对吧？那我可能跟大家分享的几个点啊，一个是呢，通常我们能陷入纠结就是因为又没有完全的说这个工作不想要。
1: 是的，
0: 如果这个工作就是不管是从情绪从心理从客观的这个获益，
1: 对对对，
0: 方方面面都不值得要了，一般人就不会纠结了。通常能纠结呢一定是说就又想要又不想要。从根源上来讲呢，人有两种正性的情绪，都是人想要的啊。一种呢是愉悦的，
1: 愉悦的；
0: 一种是成就的。
1: 是的，
0: 那工作中呢，常常呢，愉悦的和成就的是冲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建议是，你先判断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正常不正常，只是有点疲惫，还是说已经状态很不好了。状态越不好，越不要做决定，不要在状态特别差的时候
1: 做决定，
0: 做重大的决定，很容易说状态调整起来了后悔。那么你可以怎么办？如果说现在真的觉得特别疲惫，你确实是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说这个环境、这个工作、这个事儿，那我是要还是不要？
1: 对，
0: 我能不能不要？这个确实是要去思考。另一方面呢，就是积极的先调整状态，比如说能不能暂停，这个我们很推荐，就不要一下子就不要了，尽可能的争取各种各样的暂停。怎么让他去弹性的休息、暂停以及划分边界。
1: 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培养自己的一种非工作身份哈，什么是非工作身份呢？有的朋友会拿起相机到郊外啊，你会变成一个摄影师；也有的朋友会拿起画笔，我们在家里会泼墨作画哈，这都是大家的特长。甚至有的时候会开玩笑说，说什么呢？哎呀，我可以不工作了，我以后拍照片我也是一份收入，我以后画画也可以是一份收入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培养一下自己的这种非工作身份呢？
0: 培养这个非工作身份，确实符合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让自己在工作中暂停，另外第二个呢就是设置边界，可以让自己和工作不是合二为一的，而是说有所边界，第三个就是有所退路。
1: 最后啊，我们还想请您总结一下，当我们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过劳了，因为后天呢就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了，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在你工作当中，有些朋友如果心理呀身体过于劳累了，我们应该如何调节啊？
0: 那么首先呢，睡不着觉了，醒得早了，睡眠质量差了。第二个呢，吃饭没有食欲了，就是身体这些基本的，或者是说其他的身体的不舒服，那这个呢提示我们是不是过劳了，需要暂停了，需要休息了。第二个呢，从情绪上，其实刚才咱们谈了很多
1: 跟情绪有关的事儿，
0: 跟情绪有关的啊。那如果说咱们本来是个愿意交往的，
1: 是
0: 不爱交往了这个愿意工作的不爱工作了，心情好的心情变得麻木了，或者是心情就干脆不好了，精力好的变得精力不好了，这个本来不纠结的变得纠结了，犹豫不决了，那这些的话肯定也是，或者说本来脾气不差的甚至很好的，至少是不是就是说从小到大就特别爱发脾气的控制不住脾气了
1: 情绪管理能力变差了，
0: 对自己平静下来也觉得刚才这个事儿不太至于，但是当时就控制不住情绪了这些呢也都是这些情绪上的信号来提示我们是不是状态不好了，是不是要休息了要调整了，再有呢，咱们刚才也聊到过认知上的信号，注意力不好了，记忆力不好。

0: 再有就是人际上，关心人的不关心人了，
1: 对，
0: 跟人就是容易就是发生这种距离或者冲突，还有一个比较隐匿的啊，就是价值观上，愤世嫉俗了，看自己不顺眼了，其实都。

0: 和朋友们聊的是你的情绪是不是在报警呢？我们劳动者心理过劳的自救指南。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聊聊什么呢？

0: 吃到的、哎、还有一个就是香椿酱，这是比较应季的、哎、比如说现在就是正好是吃香椿的季节，
1: 这日子口咱们尝点新鲜的，咱们尝点正经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今儿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辣这个品牌的北京风味炸酱和
0: 香
1: 椿
0: 酱、
1: 嗯、香哎，说起这炸酱真是到了我的主场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哎、啊，我是从小在家里边就吃炸酱面长大的、嗯、而且对于炸酱确实有要求，而且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您对于炸酱都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什么炸酱做的好吃必须得是料够好、
0: 嗯、
1: 味儿够正，工艺够地，这个肉的感觉了，但是按我们老家讲、嗯、你要是吃那大肉你干嘛不直接吃炖肉呢？
0: 对，大了它有点抢戏，抢了这个酱的味道了、哎
1: 如果切太碎了没有那嚼的那个肉劲儿的口感，所以说这切丁的大小也挺要讲究的、嗯、另外就这黄酱，我相信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去外边

0: 真真正正的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这个黄酱，这个黄酱别说他们做，咱们自己拿回家里边做也能做出一碗好炸酱来。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组合里边说的这个炸酱。哎，跟您保证的是味儿说可能比不上您手做的，但是啊，咱们在家里边省点事儿，它是正经的北京的炸酱面的味儿啊。另外就得说这香椿了，这香椿酱怎么说呢，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爱这

0: 怎么说，就是这个酱您倒出来以后拿筷子在中间划一下，
1: 哦，
0: 它不融合，就这两片啊就划开了，
1: 嗯，
0: 它这个酱的浓度够才能挂在咱们那面条上，
1: 是
0: 才能吃到这个酱味浓。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碗干炸出来一个酱，它是酱和油分离的，
1: 嗯，
0: 哎，底下那酱能裹得上去，而且这层肉煸出来的油它能一勺还是那个刚做出来的味儿，这就叫做好炸酱，这叫做北京的炸酱。
1: 是的，
0: 嗯，
1: 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

0: 天给大家带来这两种酱，您买回去以后确实是非常非常省事儿。比如说有的时候哎，来碗手擀面，
1: 对，
0: 哎，崴两勺酱，
1: 放点菜码，
0: 哎，放点菜码，但是码之前得看这个酱是不是对得起这菜码，
1: 哎，对，
0: 必须得是花功夫炸出来的酱它才能好吃呢，而且拌面条的时候您就能是合口的，
1: 嗯，
0: 咱们吃的舒服吃的顺心，这个才能叫做给您省事儿、省火、省时间。
1: 对，而且两款酱咱换着吃啊，就是吃吃炸酱，再吃吃香椿酱啊，又方便又省事儿。
0: 我觉得。

0: 放着钟和鼓，其实也就是晨钟暮鼓的说法。关帝庙呢与大慈阁并不是同一所并不是同一建筑群的建筑，但是呢相隔距离非常近，只有一墙之隔。为了便于管理，在解放后呢，关帝庙将这个中间这个墙呢就拆除了，所以呢现在目前就按照统一的建筑群统一管理。
1: 哎，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中轴线的一个排布情况啊。
0: 对，
1: 到了我们这儿就可以顺着这个中轴线依次的这么参观过去了哈。
0: 对，
1: 那大慈阁非常的有名啊，你看我第一站就把它选在这儿，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向我们游客朋友发一个邀请，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咱们大斯格的景区呢是每周一闭馆，开放时间呢是从每周二到周日早晨的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那个在这儿呢，这个我欢迎全国的游客能来咱们保定市大斯格参观游览，谢谢大家。
0: 好，谢谢蓝馆长，感谢您的介绍。
2: 逛完大斯格，见识到了保定的制高点之后呢，我们顺着这条路啊，一直往西走，就能到达。哪怕您没到过，也一定听说过的这个地方——保定直隶总督署。
0: 到这个地方呢，我认为它是最能体现出保定城的、保定古城的一个文化的啊，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特别高兴邀请到了我们的著名的讲解员啊。梁世通，梁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讲解。梁老师，
3: 老师好，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保定古城的正中心直隶总督署博物馆。这座衙署呢是1991年正式面向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开放的。它呢，它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它位于保定繁华的古城玉华路的正中心301号。直隶呢，其实就是今天河北的前身，在1928年之前都叫直隶省。大家来到的是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直隶是今河北的前身，总督就是当年这个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被称为总督。

0: 每年举行重大政务
1: 或者是判决，包括爵士这些事情是在大唐进行的。
0: 对，是的，没错。就是历朝历代的所有总督当中啊，就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督就是李鸿章了。所以整个大唐里面，主要还是依照李鸿章在职直隶总督时为背景进行还原的。也是权力最大的这位直隶总督，任职时间最长，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所以大唐就是李鸿章在这任职总督时的场景。大唐的正中间，就是现在您正上方看到的是一块刻工首木匾。

所以这个牙鼠保存的也是比较完好的，它也是我们国家唯一一座保存到现在都是相当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牙鼠。二堂的东西两侧还有我们的启示厅和议事厅，就是总督平时和下属官员一起开会议事的一个场景。所以二堂的功能是最全的，总督办公，

0: 中，还有从他的生活当中，也可以理解他那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了。可以看到祠堂的两侧，还有曾国藩妻子的蜡像，也都是真实还原了当年曾国藩在这儿起居生活的一个场景。其实曾国藩的家训是非常严格的。曾国藩呢和结发妻子欧阳氏一共孕育了八个孩子，五个女孩，三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叫曾基地，两岁因病夭折了；二儿子叫曾纪泽，是外交家，当年跟着左宗棠成功收复了新疆伊犁；三子叫曾纪红，是数学家，都很优秀。今天呢，我们也是大致游览了一下直隶总督署的中路，也都是完整的清朝原建筑。刚才我们走过的这四个堂院都是始建于当时的雍正八年，就是1729年的，所以这个古建已经有近快30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里直隶总督署它也是当时清朝政治、经济、文化还有一些制度的历史载体，所以它更多的还是一部立体的教科书，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也欢迎大家之后有时间有兴趣携朋友携家人来到保定，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观真，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保定的古城风情。
1: 好的，谢谢梁老师啊，这么精彩的讲解，非常感谢。

0: 十多亩地吧，36000多平方米。
1: 您去桂林已经是有了啊。
0: 哎，对，有了，基本是有了。
1: 那咱们绕过这个假山之后，那第一景
0: 啊，
1: 然后推荐是哪儿？
0: 你看，我们穿过假山呢，其实我们莲花池的碑刻是非常众多的，现在也是我们河北省比较有名气的碑群之一，收藏的历代石碑也是非常多。首先是我们进大门，在假山的左面最醒目的一个地方，有我们的一块镇元之宝，就是我们的龙飞二字。这是原碑刻，这是康熙皇帝所书写的龙飞二字。据文物专家考证，两个字应该是书写于康熙16岁，公元1669年。当时康熙皇帝涉及监出鳌拜之后，心情舒畅，提笔写下了龙飞二字，也就意味着是真龙，而且可以真正的自由的腾飞了，也表达了他要应该是展翅腾飞，施展宏图大略的一个愉快心情吧。那么这个是康熙所书写，亲笔所写下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块文物嘛。1746年，雍正皇帝为了庆贺莲池行宫落成，就将其祖父康熙皇帝的圣迹“龙飞”二字带到了莲池行宫供奉。当时是供奉在葵花楼上。那么那个时候的直隶总督是纳苏图。他就将龙飞二字呢摩勒于石，真迹啊摩勒于石啊，并且葵花楼当时是他是等于被毁掉了嘛，所以原迹也不知去向了，只留下了这个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这一方石刻，也是原来那方真迹，我们也他以为我们原种的一块镇元之宝。
1: 大家可以好好这个镇元之宝，
0: 对，可以来了看一看，看看康熙十六岁这个字，
1: 体会一下当时他写这个字的时候那个心情，我觉得能看。
0: 对，确实是，确实是啊。那园中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康熙皇的这个碑刻之外呢，我们其他有很多非常珍贵的一些石碑。那我们现在园中嘛，除此之外呢，还有唐朝的满德正碑，还有明朝的西夏文陀罗尼经幢，就上面的文字是由西夏文字所书写的。还有元朝的还有一些石碑，应该这些都是非常珍贵的文物。还有包括碑刻当中可能还有我们的莲池书院法帖，它包括了唐以来6位书法家8首优秀作品。那爱好书法的人们是特别喜欢这一部书法这一部这个莲池书院法帖的，因为它有包括了唐朝褚遂良的千字文、颜真卿的千福碑、怀素的自叙帖。

0: 状元毕沅，还有就是清代，就是我们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也是毕业于我们盐师书院的。
1: 他的名字名气很大，
0: 是的，
1: 是我们这儿的毕业生。
0: 应该说，我们这个莲花池是800年的风雨浸润呢，800年的文脉相传。古莲花池也以它独有的一个历史魅力，还有园林风光和文化底蕴，欢迎着每一位到我们这儿来的朋友，也是非常真诚的邀请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古莲花池，漫步亭台水榭，欣赏荷塘美景，感受这座百年园林的独特韵味与深厚底蕴。
1: 谢谢刘主任的介绍。

0: 就连拆的这些违建剩下的老青砖也都重新利用在了建筑的修缮上。嗯，如果走在西大街上，手摸上去就全是历史的温度。而你现在来到西大街，走在我们的青石板路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技术呢，使用的都是老砖的贴片。
1: 嗯，
0: 一共收集了全国15多万块的老砖进行切片，然后再修缮这个建筑。
1: 这
0: 但
1: 都是
0: 同时
1: 正
0: 呢，
1: 经的老砖是吧？
0: 对对对，是真的老砖。但同时呢，我们现在整条街区也有免费的 WiFi，然后每个老建筑上都有2维码，一扫就能知道它的历史故事。
1: 哎，很方便。
0: 对，我们把整条街呢，在改善的时候分成了3段，西段呢主打文化业态，有各种这个博物馆和名人工作室；中段呢是非遗老字号和活态体验区；东段呢就是这个商业，满足大家吃喝玩乐的需求。白天呢，我们街上是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晚上灯一亮，又变成了充满烟火气的不夜城，特别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1: 这儿您给大家解决了一个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说，我要去逛西大街，我是白天去还是晚上去，怎么来选啊？对，我觉得白天晚上各有各的好，就是什么呢？白天历史遗迹、历史的痕迹很明显，你可以触摸一下历史的温度。如果你想感受保定古城它的这个历史温度的话，那你白天来逛一逛，但是别走远，对吧？我们保定景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别走远，晚上你再回来转一圈，它就是一个潮流的这么一个烟火地。
0: 对。白天去了西大街之后，可以再去去直隶总督署呀，还有古莲花池啊，都可以转一转。
1: 晚上可以再兜回来啊。
0: 对，是的。
1: 刚才说到了，我们引入了这个很多的一些。

十几米就有定窑博物馆、定窑雨茶和定窑民宿，形成了赏瓷、品茶、住宿、研学一条龙。还有古城，对，我们还有古城荷香堂嘛，它也可以在里面亲手做一个香包呀，也可以点一支宋代。

0: 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是的，我们在这里还可以体验到陶艺呀、扎染啊，还可以了解非遗文化。然后不仅是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我们还有一些适合非常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可以在我们的屋顶上有露台，可以看街景，然后也还有很多咖啡馆，还有文创店，还有保定特色的伴手礼。
0: 嗯嗯嗯。说到这儿，我感觉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尤其是说晚上一亮灯，它会变身什么呢？潮流街区是吧？
1: 对对，是的。
0: 那很多这个年轻人到这儿来，可能要追求一个什么呢？我要出片儿啊，
1: 对，
0: 我要拍片儿，有一些网红的打卡点吧。应该是不少啊，就您感兴趣的，能不能给大家推荐几个？
1: 行，没问题。那我们就说说，就几个最出片、最有特色的地方呢。那第一个就是刚才我有。

0: 里面有星空顶，还有茶具、漱口杯，像装饰摆件的全都是定瓷做的。
1: 哦，全都是定瓷。
0: 就在，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你在这里住的话，我们可以体验到这个宋瓷海尔枕，就是也是故宫博物院同款的，我们可以在这儿睡一睡它，枕一枕它。
1: 对，是亲自体验一下啊。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了不得。
0: 对，第二个呢，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店，叫詹悦文创，在西段。他们呢，就是把保定最有名的驴火做成了各种文创产品，像冰箱贴呀、抱枕啊、捏捏乐，还有特别可爱的那个 Jelly 驴的毛绒玩具。有很多游客来了之后都说，哎，本来我是来吃驴火的啊，结果被这些文创种草了，必须得买一个回去。
1: 一说到驴火，大家想的可能是一种吃食啊。
0: 对，
1: 这个买了就走不就完了吗？啊，还能有什么特点？你看我们这个文创店就绝对能吸引你的眼光，啊，带着这种文创出去，一看就知道，独属于保定的，独属于西大街的。
0: 是是，还有我们。

0: 对，是的，还有第二个就是直隶安家罩饼嘛，有句话，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叫不吃安家罩，没到保定福。
1: 对，
0: 他们家的牛肉，
1: 我等他上大学。
0: 那就你有没有很想念这个保定的安家罩？
1: 说实话，这个吃完这个直隶安家罩啊，你再吃别家的，
0: 对，因为他们家呢也是用杉木桶熬的汤，然后牛肉片呢也是薄如蝉翼，汤汁非常的浓郁又香，饼泡在里面也是非常的软糯入味儿，然后主要是还能免费续饼。
1: 对，当时我最喜欢就是他们家免费续饼啊，
0: 一定可以吃饱。
1: 不过我觉得那时候他家就很火，就是到那儿很少有不排队的时候。
0: 对对对，所以说如果想来的话，一定要早点来。
1: 早点排上队先啊。
0: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满族合记糖葫芦。这个是保定的一个非遗，它原来是进贡皇室的贡品。在就是咱们清朝的时候，它里面现在也推出了迷你的五支装，因为现在大串糖葫芦好多人都吃不了。这样的话就一盒能尝遍五种口味，就非常不错，而且很鲜艳，拍照也很好看。
1: 哎，没错啊，这是传统美食了。
0: 对对对，除了这些传统美食呢，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美食嘛，比如说刚刚我提到了那个驴火拿铁，还有对，还有各种呢，我们以保定特产，像磨盘柿也是前年夏天特别火的，说是长在树上的冰激凌嘛。磨盘柿对做的这个冰柿，还有一些甜品，一些衍生的品。总之呢，莱西大街反正肯定让你能从街头吃到街尾。
1: 哎，好，
0: 欢迎大家周末带上家人朋友来西大街走一走，摸一摸。

0: 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李可。
4: 大家好，我是马潇。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3: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4: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发布平原新城2026年工作要点，超200个重点任务和项目，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
3: 本周日起，北京部分地铁线将试点携自行车上地铁。
4: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在北京朝阳公园启幕，参观者可以一站式打卡顶流爆款文创。
3: 河北多家景区推出陪母亲游园免门票福利。
4: 2026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天津国际邀请赛将在津南举办。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4: 来关注3D热点。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上的重要一环，北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五座平原新城内连北京中心城区，外协天津河北。去年平原新城贡献了北京 67.1% 的工业增加值，正逐步成为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本周五发布的北京市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2026年工作要点显示，今年北京将以主导产业为核心，以重点产业功能区为抓手，以宜居宜业环境为支撑，推动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实现新跃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5: 平原新城指顺义、大兴、亦庄、昌平和房山五个区，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面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2025年五个平原新城 GDP 增速达 6.2%， 高于全市 0.8 个百分点。2026年平原新城高质量发展共梳理形成重点政策28项，重点任务104项和重点项目103项。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小涛说，
6: 顺义、亦庄重点推动整车企业新车型的投产下线，加快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未来科学城生命谷等园区建设，推动房山新型储能项目开工建设，支持亦庄实施聚城智能社会实验计划，昌平开展 6G 技术研发与场景应用，加速北京四中大兴校区、北师大昌平实验学校、北京儿童医院亦庄院区、宣武医院房山院区等高水平的教育医疗设施落地。
5: 其中顺义区将加快建设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产城融合国际新城，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
7: 推动 T3